0: 一下蹲呢，将球卸力呢，然后呢做给自己的队友，
1: 既停又传了。
0: 对，
1: 所以停球它绝对不是把球停在自己的脚下啊，有停汤对吧，也有停传，就是一下他完成了两个功能的同时的发挥。
0: 那李胸部卸下来，阿尔交左边的埃特努里，给长的，还是叫马克雷斯，一人吸两人的防守主意。还是左脚拨一下，直接往里传，转身打门，稍差一点啊。
1: 这是马克雷斯最大的作用。但是呢，阿尔及利亚队得通过有序的组织，让马克雷斯能够接近到对方的罚球区角这个附近去拿球。
0: 现在马克雷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踢成了瑞士队的扎克，
1: 没错，
0: 对吧？他可能个人的突破突袭啊，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了，但是呢，他的关键一传、致命一传还是存在的。
1: 或者塞内加尔的马内，
0: 两人年岁都差不多，
1: 是速度没有了，但是呢，意识还是存在的。塞内加尔那个角球之后，这个头球之后的补射呢，也是来自马内的一个斜线的传球。
0: 塞内加尔的确实啊，昨天也是比较可惜啊。那出了个越位回拿，马扎今天呢顶在锋线的前面，当然在他们的替补席当中呢，还有球队的正义的中锋啊古伊里。
1: 佩德科维奇还有后手。身板，
0: 曼赞比是真敢趟。
1: 刚才在局部，阿尔及利亚囤积了，瞬间集结了四名防守队员，形成了以多强少。但是呢，他打很多更强的队，这些队员呢，他能够瞬间把球摘出来，阿尔及利亚的远端就会这个空当呢就会被充分的利用。
0: 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看到阿尔及利亚今天比赛的这个先发，就是上半场比赛这个无锋啊，无锋阵，马扎呢更多的还是前腰属性的球员。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瑞士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阿尔及利亚队，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7号恩布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瑞士队来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下半场比赛，瑞士队呢身穿红颜色的比赛服，由他们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阿尔及利亚队。上半场比赛第10分钟，恩布洛是帮助瑞士队呢，目前呢1-0领先于阿尔及利亚队。边给，再传，看看，再传到中间，踢出来之后还有射门的机会，2-0。下半场比赛刚一上来啊，就是呢就将场上的比分呢变成了2-0，进球的11号恩多耶。这个球不是对于。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对于阿尔及利亚的这种信心的打击可能会大一些、啊。
1: 是，上半时咱们还说阿尔及利亚队想开局，但是呢没有抢成。陈明，你还记得吗？上半时其实阿尔及利亚队发动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正是右侧低平球的传中。这一次呢，是瑞士队效仿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方式，一个闪击战。
0: 收到了恩多耶，来看啊，

0: 还是前场抢前，抢前防守，抢身前。
1: 阿尔及利亚队连续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解围上的错误，特别是后场准备反击时候的处理球，另外呢在中路第二次的解围方面没有把球踢远，正好是球落入到了恩多耶的脚下。所以你说这样的球跟守门员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就说这支球队啊，阿尔及利亚的球啊只能在前场，到自己的这个半场啊确实不太稳定。
1: 而瑞士队就是非常的稳定啊，稳定的情绪，稳定的这个水平的输出。
0: 佩德戈维奇，
1: 可能他也没有想到下半时刚刚开场就是这样，这是下半时的当头一棒。
0: 瑞士队的后卫线上的队员啊，不光是中卫，包括边后卫啊，身体的条件都非常出色。所以说呢，你想通过这种打身后，然后两人的这种身体的对抗，将球能将球权拿下来，也不太容易啊。瑞士队的4-2-3-1。巴尔加斯还是在左路，吸引了两人放上绝端主意。巴尔加斯呢，今天呢，相当于是个左边前卫，右边前卫呢，刚刚取得进球的恩多耶，前腰的位置是9号曼赞比，锋线当中顶着恩布洛，两个后腰8号弗洛伊德和10号扎卡。那么在后卫线上，阿坎吉搭档阿尔维迪呢，进行双中卫，左边后卫里卡多罗迪克斯，右边呢是厄华扎卡利亚，门将是科贝尔。瑞士队的4-2-3-1。
1: 开场呢，陈明也向大家所介绍了，就是这个4-2-3-1是瑞士队这几年打得非常稳定的一个阵型。
0: 对，它比三中卫的效果要好。
1: 对，
0: 大力好球。这个阿尔及利亚队啊，就得靠攻，靠守是不行的。
1: 没错。
0: 球呢在边路呢，然后呢用大力呢将球呢打入到罚球区内。22号马扎。伊布拉西巴扎来看这球啊，对，这球呢又要求速度快，自己的队友呢上来之后呢来完成的这脚推射也能够吃上力量。马克雷斯，阿根廷的主裁判法尔孔坠球恢复比赛。扎卡，拿下来啊，还是吹了犯规球啊。6号德鲁基，这场比赛呢已经完成三角长传，这是在费耶诺德踢球的球员。扎卡

0: 是扎哈里亚到三角的传球，摘出来，防守队员呢做到第一下上先是驱赶，给他边路，安多耶呢回来之后呢将危险的先化解。
1: 其实这个球安多耶是从后面往前追的，或者说从前往后追的，阿尔及利亚拿球队员呢缺乏这种向前的侵略性和信心。
0: 球员拿下来，给阿尔及利亚球。扎卡里亚确实啊，他这个身体素质，他对于这个场上情况的阅读啊，在后防线上多面手，哪个位置都能踢。
1: 对，
0: 除了不是顺足踢左边后卫可能困难点，其他踢后腰啊、三中卫当中的右中卫啊，包括右边后卫啊，都没问题。阿尔及利亚想抢开局，但是上下半场上来之后，瑞士队把开局抢了。
1: 其实瑞士队第一次进攻之后啊，本来没有什么机会了，但是就是增加了一次前场的反抢，突然又获得一个二次进攻的机会。队员个人的小技术一点都不输给世界强队。
0: 犯规了，这是一个鲁莽的铲球犯规，
1: 自己还受伤了。瑞士队进攻的节奏啊，就是忽快忽慢，
0: 单打控制。
1: 对，但是正是这种忽快忽慢，其实倒是反映出他背后的对于节奏极致的控制。
0: 在场边热身看到古伊里了，这是球队的正印的中锋。

0: 巴尔加斯边后卫套，恩赞比再给恩赞比，这一下呢还想呢再完成摆脱啊，没有空间了。后手球，现在阿尔及利亚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
1: 因为进攻手段和方式相对单一一些。
0: 对，本身球队就是一攻强守弱，你小组赛当中进了五个球，但你小组赛丢球丢了七个了。
2: 对，
0: 如果算上本场比赛，这丢球也丢了九个了。

0: 老十二号马扎，那我这里看，如果说佩特格维奇从他的比赛计划当中一开始呢想上马扎，在前场呢有更多的消耗，然后下半场比赛呢再把古伊里这样的锋线的球员呢换上来，但是下半场比赛一上来，瑞士队的一个进球把这个部署打乱了。
1: 没错，包括下半时的这个快速的失球。
0: 巴尔加斯，紫外线，大门，这球啊，四传四射啊。
1: 这球是同伴拼出来的一个球，巴尔加斯踩单车啊，最后这个球应该是有意识的一个传中，但是呢传得太高了，其实他要选择打门也行。
0: 这边换人了，阿尔及利亚队这边把六号泽鲁基换下，同时呢八号奥亚尔呢也被换下，上了九号锋线当中的古伊里和十三号后卫阿贾姆。这个时候不知你看这换人的节点啊，大概60分钟啊，
1: 应该说是在计划之内的一个换人。
0: 两人跑一交叉，阿尔维迪身体的条件护球，这个
1: 非常好的一个运用自己的身体，最大程度去支开自己的手臂，把对方的是扛在身后。
0: 在中路给马扎塞，好球啊！扎卡这边也是要塞个身后啊，这个向前的渗透球。马克雷斯，马克雷斯这边也拿球啊，正面三名防守球员，这边打身后让马克雷斯冲一下，里卡多在看他，哎，还是给了瑞士的后场球。这都是来自瑞士的球迷。再往里传，那阿布罗就卸的，持球向前，门赞比的在跑，
1: 等待同伴上来，这球要是0-0的时候，肯定就
0: 对就
1: 攻
0: 了，对
1: 对
0: 对，攻了，现在2-0了吧？这球如果是1-0的情况，也攻了，
1: 是。所以说瑞士队很会控制比赛的节奏。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啊，瑞士队一脚射门一射正就取得了进球，而阿尔及利亚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也只有一脚射门。

0: 你看这球漏吧，是我们说这种漏是可以的，但是你在哪个场区，对吧？
1: 没错，
0: 你在中场这个场区，这要跟进攻三区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啊。
1: 那就算在中场，你在边路漏也行，对吧？但是在中路还是垂直纵向的漏，后腰直接漏过去，这个还是很冒险的。所以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呢，总是每场比赛不同的时段都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些所谓的决策上的失误。
0: 确实，你包括上一场比赛跟这个奥地利队，两队默契倒脚了超过25分钟的时间，最后时刻把克雷斯进了一个球，然后马上不到2分钟又让奥地利队呢将比分扳平了。
1: 来电之后集体又断电了。
0: 在82年世界杯上，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呢是爆冷击败了当时的西德队。打完小组赛之后呢，积四分啊，静待出线。随后呢，当时的西德队呢和奥地利队呢单独开赛，只要西德当时小胜一球，西德就会和奥地利呢携手呢靠着净胜球来联手出线，从而淘汰阿尔及利亚。那一场比赛呢，开场10分钟啊，也是这个当时的西德队取得进球，随后就开始消极倒脚。这样的话呢，阿尔及利亚队含冤出局，这也造成了从那届比赛之后啊，国际足联呢把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要同时开打。
1: 所以2014年的世界杯，阿尔及利亚再碰到德国队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憋着一股劲儿的。这球传得非常的巧妙，但是呢，同伴没有及时的预判到这一点，启动晚了。
0: 对。22号巴比安·里德和19号奥卡福尔登场。阿尔及利亚队这边呢也要换人，11号穆萨和14号布道伊。好，这边瑞士队是把巴尔加斯啊换下来，里德换巴尔加斯。好，卡布尔踢下曼赞比，这应该也是为接下来的比赛要留一些力啊。
1: 瑞士队现在有一点鸣金收兵的感觉了。不过也确实，阿尔及利亚队的下半时前半段的进攻呢，也没有给瑞士队带来很大的威胁。
0: 14号布道伊和11号穆萨。把马克雷斯都换下来了，另外还换下19号本塔莱布。
1: 这两个老将的体能确实也是个问题。
0: 如果呢，在补水回来之后，阿尔及利亚队能够打回一个啊，就还有机会。
1: 但首先是自己的防线别再犯低级错误了。
0: 对，虽然这很难。
1: 哦，
0: 你看这一下是鲁莽的防守啊，鲁莽的犯规吃牌了，阿尔及利亚队。哦，踢到扎卡加格利尔很痛苦啊。哎呦！
1: 哦，这一下，就算是硬碰硬，这也伤得不轻啊！
0: 布道伊上来之后就为了拿牌来的吗？上来之后第一次还没触到球就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完全是冲着人气的。
0: 布道伊过来之后呢，拍了拍扎卡。这是在尼斯的中场球员。

0: 哎，这是一次硬碰硬啊。
1: 啊，但是这次碰撞呢，也给瑞士队的队员提了个醒，
0: 嗯，
1: 就是阿尔及利亚的队员呢，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会越来越急躁，

0: 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当中已经有5名不同的球员都取得了进球了。这是对目前的世界杯当中呢，全部9个进球都是来自于罚球区内的射门。证明这支球队啊，还是打控制啊，打传控的这么一个球队。
1: 对，他能够把球稳稳地推进到对方的罚球区内，这里面呢主要以侧翼的传中为主。
0: 扎里亚这身体真好啊，
1: 一对二，
0: 这腿也长，
1: 是有
0: 来了机会，
1: 还有
0: 大门，又被封堵出来。
1: 又慢下来，带多了。本来及时出球呢，前面的同伴会是一个更好的反击的点。和瑞士队一比呢，阿尔及利亚队的战术素养就显得不是那么的高了。
0: 对。而且球队的后防线啊，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隐患。所以佩特科维奇啊，深知自己的后防线包括门将的这个短板，所以今天干脆啊推上去。左外线，掉了个角球，信号锋线球员穆萨。阿尔及利亚的角球，双臂上扬，球开进来到终点。你看今天比赛阿尔及利亚有2到3个，我记住应该至少2个角球了。面对占区域防守的瑞士队，角球防守的策略都没有太多好的办法，
1: 是他没有更好的冲抢。
0: 这么来看，两支球队的在场上啊，对于局势的把控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1: 让过去，
0: 给恩波洛，给身后，古伊迪。一人那边面对两人，边后卫这边套，
1: 阿尔及利亚呢在外围倒球能力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能够传进去
0: 啊？
1: 很草率的一脚远射，是打到对方的罚球区的外线这一个区域呢，就缺乏一些耐心了。所以阿尔及利亚队的控球率在小组赛当中呢比较高呢，更多是在外围以及中后场。
0: 阿尔及利亚确实啊办法不多，而且呢面对现在落后2球这种局面啊，球员呢在心态的把握上也不太好。17号贝尔加利，阿坎吉长传球，这球啊脚法没运用好，门将还是发长的。两人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这边呢又是塞到身后来，

0: 运动员张哈往左楼推，里卡多罗德里格斯还是给了界外球，比赛到现在为止两支球队呢都是七脚射门，瑞士队呢三射正，阿尔及利亚队呢两射正。
1: 扎哈呢也是带着一些情绪了，对于这么一个老将来说，又是队长，以及球队在2-0领先的情况下，需要再冷静一些。但是刚才扎哈被对方侵犯的那一下，也确实让他心里憋着一股火，
0: 因为当时是真疼了呀，尤其这种硬伤。阿布罗局部推直线，再往中间传，阿布罗兜，这球呢还是想拿右脚内脚背啊往远角去兜，
1: 这球打得有点随心所欲了，
0: 那兜进来就是世界波。
1: 是，
0: 贝尔加利刚才这下也挺疼啊。佩特科维奇这边呢场边换人，比赛来到80分钟，还挡到四球，古伊里虽然这个佩特科维奇对于现在这支瑞士队的很熟悉，但是呢这还是球员之间对于比赛的理解的差异，
1: 没错，
0: 差距，
1: 包括佩特科维奇手下的这些队员他们执行老帅的这些战术的意图的能力啊，包括场上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变化能力都是不如瑞士队的球员。
0: 这球要尽快死球，贝尔加里这边已经一瘸一拐的，
1: 你看论脚下技术阿尔及利亚队员不输瑞士队的球员，但是呢串联在一起就达不到这儿的效果。
0: 扎卡利亚强势配合，再传到中间又来了，哎呦这球没进啊，这球竟然没进啊，
1: 这球打飞打偏比打进难啊。
0: 又来看扎卡里亚给李德，这球这球不能再舒服了，
1: 李德这个球啊
0: 他左脚啊
1: 吃厚了，这个部位没有吃准，形成了一个向回推的球，
0: 就是这个李德的这个主脚也是个左脚，这样右脚要一推啊最舒服了，
1: 这个饼都喂到了嗓子眼里又给吐出来了。自己不往下咽。
0: 好，阿尔及利亚队这边的人员的更换，上场了20号中场球员布勒比纳，替下了刚才首场的17号右边后卫贝尔加利。场边还要有人员的更换，
1: 恩波洛要下场。
0: 恩波洛这个时候呢下场，这也是为淘汰赛呢做些准备。上场23号阿姆杜尼，来看这是上半场比赛恩波洛的进球，曼赞比的这个贡献啊占有60%以上，但是恩波洛呢之前的比赛也不断的通过这种无球的跑位为曼赞比的进球啊形成了牵扯空当，
1: 没错，他的落位一直是跟着曼赞比的突破去选位的，你看这个后场由守转攻的处理球呢总是喜欢自己带，
0: 这可能也是0-2的这种情况下跟这个0-0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啊。瑞士队还是前场高位，

0: 向前，这边的给身后，
1: 又出现一个低级的失误，险些啊！
0: 阿尔及利亚队今天面对瑞士队确实没有太多好办法。
1: 瑞士队的打法和球员在场上的比赛的经验呢，更加的老道一些。
0: 特别是这个瑞士队的一个后防线啊，阿尔维迪、阿肯吉、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包括扎卡里亚。
1: 哦，
0: 刚说到扎卡里亚。看来是要换人了啊，
1: 即便换人也是一个被动换人，
0: 对，但是希望不要大，因为接下来还要有下一轮的比赛，不过这场比赛瑞士队赢下的话呢，可以继续在加拿大，
1: 少了很多旅途的奔波。
0: 场上呢，现有的这些球员，包括瑞士队的球员，很多都是佩特科维奇的弟子。
2: 没错。

0: 场边看到热身队呢还要进行人员的更换，是不是要把扎卡换下来了，为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呢做一些准备。要换人，再过来，还是想要角球啊，
1: 上一个死球裁判员没有叫哨，所以说呢这个换人没有完成，瑞士队在场边准备替补上场的队员呢表示出了不满。
0: 这边上场三号贝德莫，七加六号扎哈里亚，另外的话把十一号恩多耶呢也换下。
1: 维德莫和扎哈里亚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0: 另外上了二十号艾贝彻尔。好球，起了船，威里拿下来。阿尔及利亚队呢下半场比赛呈现呢就是没有太多这种进攻的手段，大范围的转移球，穆萨这是左脚往内切，再切再传给了角球，这样这球呢有队员呢处于越位的位置，对，还是吹了越位球。来看一下啊，对，很明显处于越位的位置，这球呢应该说也干扰到了门将的这个接下来的决策和处理。
2: 对，

0: 身了。现在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抢下来，马上又被反断。瑞士球员今天比赛胜而胜在了他们的战术素养，
1: 没错。而相比较之下，我们可以数次看到阿尔及利亚的球员呢，在可以更好的通过传球向前形成反击的这个当口，更多的选择自己带球，从一对一变成了一对二、一对三。
0: 好，下场比赛伤停补时要有六分钟，而刚刚的阿尔及利亚队的十号沙伊比呢，又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个呢，就是陈明所说的角色性的错误。
0: 而且在二比零领先的情况下呢，瑞士队呢，也不太踢了。
1: 对。
0: 因为现在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需要用最小的这种消耗呢完成这场比赛，因为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可能要考虑的是接下来的下一轮的较量。哎，但是比赛还没结束啊，咱还不能这么说。穆萨再往里抹，还有五六分钟的时间。世界杯呢，不是没有在最后时刻啊，像比利时队一样啊，86分钟、89分钟连进两球，把比赛拖入加时赛啊，最终加时赛的最后阶段又通过一个点球啊绝杀比赛这样的情况，但是要看阿尔及利亚队有没有这样的气质了。
1: 比利时队说，我刨的坑有多深我就能够填的多满。

0: 好球，很有创造性的一个向里线的输送。
1: 哎，这球呢又是吹了阿尔奇亚的。阿尔奇亚的呢，在上一场比赛对着奥地利队小组赛的第三轮，两人现在消极倒脚呢，大概有25分钟的这个时间。那个时候呢，可能对于阿尔及利亚队来说的话呢，希望比赛能尽快结束。而现在0-2的比分，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也可能希望比赛能够早一点结束吧。毕竟呢，下半场的比赛，阿尔及利亚队还没有创造出太多的这种机会。阿尔及利亚队今天啊，也一直在攻，能不能有一个进球呢？穆萨，
0: 好球，漂亮。输送进去，外围能不能再出来？
1: 啊，你看，都是围着外围在打。
0: 是。
1: 这个穆萨有点像马克雷斯那意思，对吧？他呢也是一个右左脚推员呢打右路。
0: 阿尔及利亚的球员不乏技术，不缺创造性，但是捏合在一起的这个默契程度、整体性。啊，连续性相比瑞士队而言呢，就是明显能看出区别。
1: 综合下来说的话，就是对于足球的素养，理解，
0: 对，包括执行。
1: 因为这两个队实际上从底层的逻辑上来说，都是一个教练所建立的这种进攻和防守的体系。

0: 身后，
1: 漂亮
0: 啊，停的也不错。21号本塞拜尼，漂亮的斜梁传，好球，停的也不错啊。哦，这是直接外球，韦利啊。这种情况在世界杯的比赛中还不太常见啊。
1: 主罚这个发球队员有点急了。
0: 嗯。中间要求，阿坎提还是稳的。你看扎卡的控制，
1: 阿尔及利亚队已经完全脱节了。
0: 嗯，
1: 好球，漂亮，
0: 被封堵。再打门，门将将就扑住啊。好，这样的话呢，比赛结束了。最终呢，在这场美加墨世界杯1/16的淘汰赛的比赛当中，瑞士队呢是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这样的话呢是顺利的挺进到了下一轮。这场比赛呢，瑞士队呢是凭借着早早的进球呢，取得了领先的这种优势，率先的占据到了有利的位置，再次呢用沉稳的防守呢来守住阵地。阿尔及利亚队呢无力回天，也是告诉我们，一旦失去先机，想后期想要翻盘啊，就会变得格外的困难。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再会。
2: 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3: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4: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1/4决赛较量。
2: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幺四七。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伊·奥沙利文。
3: Here comes the player. He's the legend in the world of snooker.
4: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5: 对，
4: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5: 对，
4: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5: 是，
4: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5: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上，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4: 没错。
5: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4: 哎，
5: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

0: 啊，打了153啊，
1: 对，
0: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
1: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0: 是的，
1: 嗯，碰不到啊。这次如果澳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
0: 嗯，
1: 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
0: 嗯，
1: 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0: 啊。
1: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0: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
1: 难，
0: 嗯，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1: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0: 是的，
1: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0: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1: 就是马奎廉姆斯的
0: 第一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1: 对
0: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1: 93
0: 英锦赛。
1: 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0: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1: 哎，
0: 瑞恩戴罚了16分。
1: 对，
0: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哇哇，

0: 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十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发不得起，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我来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自由球了，
1: 球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eight。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2: 嗯。

16. Seventeen.

0: 奥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打到幺五五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
0: 嗯，
1: 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幺五五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幺五五。
1: 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啊，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2: 56。57

0: 72.
1: 我估计奥沙利文这个时候啊，应该还是在努力的想去奔着这个155去的。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最后这两个六分是怎么选择的。
2: 对，他应该是不好叫了，
1: 哎，
2: 不好叫黑球了啊。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1: 是。
0: 81。

0: 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1: 嗯。现在是十三红十三黑啊，十二红啊，这是十三。啊，这是十四，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0: 对
1: 对，相当于十六红啊。
0: 你看这个啊，就没可能没太叫好。
1: 嗯。
0: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1: 对。
0: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1: 啊，直接没。
0: 还是高杆推、
1: 啊、对，
0: 哎
1: 哎，
0: 是
1: 黑死了
0: 啊，对，
1: 嗯，这个球只能六分了。
0: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哦。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1: 奔着超幺四七去啊，
0: 对，先把那个幺四八先给超了。
1: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0: 对。
2: 不是 28。
0: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挺，
1: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0: 对。
1: 31，爆出了很多平时不会爆出的
0: 数字。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1: 数字不会出现的。
2: 35，我看见了40。
1: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0: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1: 对，
0: 我在刚才在想，埃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员有问题的话，
1: 嗯，
0: 应该有响声啊。
1: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

0: 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澳大利亚队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球队，身着传统的黄色上衣绿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埃及队呢，则是红色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澳大利亚队和埃及队呢，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只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分别是在1987年一场0-0的平局，以及在2010年友谊赛当中，埃及队3-0取得了胜利。这是澳大利亚队历史第七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始呢，他们连续6届比赛参赛。本届赛事呢是袋鼠军团自2014年以来呢第一次不用经过洲际附加赛才锁定参赛资格。但球队呢之前最好成绩是2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分别是2006年和2022年。但都没有获得任何淘汰赛阶段的胜利，他们力争在这场比赛取得队史的首场淘汰赛胜利。而对于埃及队来说，这是他们第4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同时是他们首次跻身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本届世界杯由于扩军赛制的改变，让很多球队有了进入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呢，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残酷性在过去的这几个比赛日充分展现出来。从32强战开始，就是一场。

定胜负，没有任何的容错空间。进三十二强容易，但是想要从三十二强再往前迈进一步，并不是容易的事儿。这场比赛对于实力相当的两支球队来说是比较大的考验。跟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澳大利亚队这边的球队34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8号比奇，在后防线上三中卫分别是25号赫林顿、19号队长苏塔以及3号希尔卡蒂，左边一位16号贝西奇，右边一位5号乔丹博斯。埃及队在右路策动攻势，先被身材高大的苏塔破坏出了边线。苏塔的身高呢达到1.98米，将近2米的高大后卫，在角球任意球当中，他也是澳大利亚队非常重要的制空高点。澳大利亚队今天在中场中路有22号杰克逊·欧文以及13号艾登·奥尼尔，进攻线上突臣中锋位置17号伊兰·昆达，在他两侧分别是8号梅德卡夫以及20号沃尔帕托。门将出来，舒比尔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先把球破坏出边线。埃及队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23号舒比尔，中后卫组合2号亚希尔搭档5号拉比亚，左边后卫15号哈菲兹，右边后卫3号哈尼，在中场后腰位置19号阿提亚搭档14号法德西。在进攻端左右两个边路分别是11号基科以及8号阿舒尔，进攻线上的22号马尔穆什和10号萨拉赫顶在突前的位置，两个人一前一后。哎呦，外围直接打远射，差了一点，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外围突施冷箭来自于20号沃尔帕托，这次突然的转身向前甩开了埃及后卫的防守。沃尔帕托呢此前他在青年时期呢是代表意大利队征战，他是在世界杯赛前的最后一刻决定将国家队的效力资格呢从意大利转换为澳大利亚。内部寻求传切配合，澳大利亚队防守非常密集，还想再强行做配合，同样是出脚更快。11号基科为埃及队创造了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基科呢在小组赛阶段3场比赛全部先发出战，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状态很好。今年29岁，目前在埃及国内联赛的金字塔俱乐部效力。萨拉赫脚下一踩直接打门，外围还有机会，左脚再起头球攻门，球进了。在后点埃及队8号阿舒尔打进了跟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进球，先是一次战术任意球阿舒尔的射门被后卫封堵，随后埃及队外围的二次进攻，右路斜45度的起球找到后点的阿舒尔。从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联赛当中，其实45度起球找后点已经成为了非常明确的战术配合思路。这次埃及队这个球传得很漂亮，阿舒尔这次射门被杰克逊·欧文封堵，马尔穆什外围再分，这脚。

球传得真漂亮，15号哈菲兹左脚的传球准确找到后点的队友8号阿舒尔。这球还完全不越位啊，阿舒尔在后点完全不越位，后点澳大利亚队盯人是出现问题。上半场比赛13分钟，8号阿舒尔的进球帮助埃及队取得领先。阿舒尔呢也是本届世界杯埃及队前场进攻端最有活力的球员，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进球。98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在国内联赛开罗国民俱乐部效力，这是他首次世界杯比赛。本届埃及队大名单当中呢，只有2位球员有过上一届世界杯的经历，就是上一届是18年，这个混战当中的射门，澳大利亚队这边跟进再打，地球滑门而过。2位球员分别是门将1号谢纳维以及球队的7号特雷泽盖，那同时还有萨拉赫，一共3名球员。3名球员呢有过上一届18年世界杯决赛圈的参赛经历。

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52岁的波波维奇。球员时期呢，他是英超球队水晶宫俱乐部的名宿。他曾经代表澳大利亚队呢，参加过2006年的世界杯比赛，以及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球控得很稳，这下三边并没有想上吹犯规，阿舒尔想要再过没过去，中路的拦截非常漂亮。大范围转移，左路阿尔穆什球停得非常漂亮，到禁区内1-1，手里线右脚打门，射门线路被封堵了。19号苏塔出现在了最为关键的位置上，用身体封堵住了马尔穆什内切射门的线路。

澳大利亚队呢，此前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非洲球队，两场比赛都保持不败，分别是2010年1-1战平加纳，以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1-0战胜突尼斯。而埃及队呢，在世界杯决赛圈唯一一次对阵大洋洲球队的经历，就是在今年的小组赛当中，他们3-1战胜了来自大洋洲的新西兰队。但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目前分属不同的足联，澳大利亚属于亚足联，新西兰队呢则属于大洋洲足联。特别有趣的是，澳大利亚队之前两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他们输给的对手都拿到了那一届赛事最终的冠军。2006年呢，他们淘汰赛第一场0-1输给了意大利，最终意大利夺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他们淘汰赛第一场是1-2输给阿根廷，最终阿根廷是捧起大力神杯，

澳大利亚队今天在后防线上非常年轻的25号小将赫林顿，赫林顿也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在淘汰赛阶段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出场年龄最小的球员，今天呢他只有18岁零301天。这名球员呢目前是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科罗拉多急流队效力。科罗拉多急流队的老板啊，就是 NBA 丹佛掘金队和英超联赛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家族。萨拉赫，这段时间双方攻防的节奏正在下降。埃及队呢在过去的5场世界杯比赛当中有4场比赛他们都能够率先取得进球，而且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小组赛阶段的3场不败也是球队在世界杯决赛圈最长的不败记录。

接尝试打身后，这是埃及队等待的机会。这球虽然有越位嫌疑，但是还要先完成好，可惜没有把球打进。助理裁判也举旗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助理裁判卡洛斯·巴雷罗举旗示意前插的季科越位。确实传球一瞬间，从这个草皮的分界线情况可以看到身位关系，季科确实是处在越位的位置。季科的位置呢，现在跟萨拉赫顶在最前面。埃及队的球权，好莱坞明星萨米尔·杰克逊，这场比赛呢，他担任了开球嘉宾。双方在中前场抢得很凶，澳大利亚队伊朗昆达这次积极的拼抢，造成对方犯规。埃及队在防守过程当中啊，球队右路大将三号哈尼受伤倒地。哈尼在边路的助攻非常有特点。哈尼达莫达什，2001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虽然身高达到1.93米，但是他非常的灵活，而且速度很快。目前在开罗国民俱乐部，在国内联赛的泽马利克俱乐部效力。刚才这次不但裁判吹罚他的犯规，他自己还扭了一下自己的右膝关节。需要队医进场来进行治疗。根据本届赛事最新的规则规定呢，一旦有医疗处理的话，任何在场上接

手医疗处理的球员必须离场，并等待最少1分钟之后才可以返回到比赛当中。这个规定呢，主要是为了避免有球员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出现炸伤、拖延比赛时间的情况。所以目前澳大利亚队场上暂时能够多打一个人。

0: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38岁的古斯塔沃特赫拉，第一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他除了裁判工作之外呢，还是一位保险经纪人。头球一点，这个球点的还是稍微大了一些。11号基科呢，在进攻端，他有身高的优势，所以把他顶在最前面，他能够争取去抢低点。基科呢，报名身高1.79米，但是从现场的感觉来看，应该不止啊，应该在1.8米以上。而且他需要去在防守端啊做出更多的跑动和牺牲，来弥补萨拉赫留下的空档。贝西奇边路有1-1的机会，走外线把球传进来，后点还有机会把球拿下来。乔丹博斯想再给身后，难度太大了。上半场比赛其实澳大利亚队打右路，主打右路的效果不错，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球队又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左边。澳大利亚队这边大力接外球，切尔卡蒂来掷。第二落点的争抢，点一下伊朗昆达没法转身射门，贝西奇的打门，这脚球打得比较隐蔽，而且皮球紧贴地面，但好在球速不快。埃及队门将23号舒比尔稳稳将皮球没收，通过大力接外球成功形成了一次射门。上半场比赛波形图显示明显红色要更多，
1: 其实本身自己喜欢。
0: 巴尔穆什这球停的真是恰到好处，看着以为停大了，实际上萨拉赫正好能够接应到位，而两名澳大利亚的球员却碰不到球。埃及队要想走得更远，这届赛事还需要马尔穆什有更加高光的发挥。萨拉赫的发挥呢已经非常出色了。哦呦，双方都冲着球去，重重相撞倒地，特别没有享受。佩西奇尝试给身后，这球落点太深了，直接滚出了底线。澳大利亚队13号埃德奥尼尔刚才跟对方的19号阿提亚两个人都是冲着球去，双双撞在一块儿。埃德奥尼尔呢也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目前在纽约城俱乐部效力。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5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巴尔穆什给身后，再给禁区内萨拉赫头球往后蹭。澳大利亚队主教练波波维奇呢，在接手球队教鞭之后，带领球队先稳拿下世界杯决赛圈的参赛资格，然后启用了大量新人啊。准备左脚的弧线球远射，来自20号克里斯蒂安·沃尔帕托。

想法很好，但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库尔帕托上赛季在萨索洛俱乐部24场出赛，11场先发，2个进球，4个助攻。他是出自罗马的青训。在 U20、U19、U21 期间呢，库尔帕托都是代表意大利队出战比赛。到了2026年的6月6号，也就世界杯开赛之前，他才完成了代表澳大利亚国家队的首秀。

而想要传后点，而这球漏过去了，身后贝西奇也没做好接应的准备。45度再起，禁区内头球攻门，伊兰昆达在两人包夹之下仍然能够把球给顶到，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强，但是顶的力量不大，威胁也不大。刚才是伊兰昆达顶在了对方后卫的身上，上停补时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波斯这一顶啊，队友没有心领神会。哦，波斯脚下还是相当的活呀！伊兰昆达再抢，哇，速度非常快。古尔帕托扣一下，再想传中，两下处理的有些犹豫，正在投诉对方手球，裁判员暂时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埃及队反击运气不太好，球砸在了萨拉赫的背上。乔丹·博斯仍然躺在地上，还没站起来，好像确实需要医疗介入。对手这次放铲呢，冲击力很强。

0: 好，这个时候裁判员应该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埃及队凭借比赛第13分钟八号阿舒尔的头球破门，暂时1-0领先澳大利亚。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是东鹏补水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好了，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黄色上衣绿色短裤的是袋鼠军团澳大利亚队。开场之后，埃及队获得机会，这次马尔穆什内切之后的射门在防守球员干扰之下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内，太遗憾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闪电战，马尔穆什这球停得太漂亮了，直接占据了领先，可惜最后这脚射门稍微差了一点，按照他的水平应该是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内，有些可惜了。下半场比赛呢，澳大利亚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埃及队呢，红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左向右进攻。埃及队下半场比赛人员方面没有做任何的调整，这球裁判员没吹犯规，伊兰昆达非常痛苦地倒在地上。本场比赛的主裁判38岁的乌拉圭人古斯塔沃特赫拉。这是他第一次执裁世界杯的比赛。伊兰昆达刚才被撞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哦，这是在起跳过程当中，2号亚希尔手臂碰到了伊兰昆达的面部。起到后点，苏塔在后点虽然能够顶到1点，回摆到门前，队友得争到2点才有机会。这个许欧文头球再点一下，右路再给到远端，哎呀，这下的头球怎么缩着脖子来顶啊？8号梅里卡夫，哎呦，这下埃及队的3号哈尼被对方撞了一下，撞得不轻。队医赶紧示意，这个场上球员赶紧示意队医进场，队医呢也在向场边示意，叫场边的医疗团队把担架抬上来。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哈尼没有失去意识，当然能够自己坐起身来。但是队医团队需要确认一下是否出现脑震荡的情况。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这球再掉后点，哦，哈尼呢是在后点往后点倒着往后退，过程当中呢跟前插的澳大利亚球员8号梅德卡夫两个人撞在了一块，在梅德卡夫碰到球之前两个人就撞在了一起。因为有医疗介入，所以哈尼呢必须到场边待1分钟以上才能够重新回到场上。

刚才这个球门球要重新开，

按照今天三名的执法尺度呢，双方在场上的这个对抗的强度肯定会越来越高，动作也会越来越大。25号，惠灵顿，再向前交。贝西奇，36岁的老将，今天在埃及队的中场19号阿提亚的存在感非常强，防守端能够补位，进攻端呢也能够出现在关键位置上给队友进行过渡。面对紧逼，球球欧文还是只能选择回传。苏塔不敢再向前带了。苏塔呢，目前是在莱斯特城俱乐部效力。莱斯特城队呢，已经从英冠联赛降级啊，降到了英甲联赛当中。曾经呢，他们可是英超联赛的冠军啊，创造了童话般的旅程。右边路，澳大利亚队连续的推进，边路一对一成功过去，再扣，右路再起球到后点，安妮的头球解围，13号奥尼尔。这球裁判员把球权呢给到埃及队，其实按照裁判员目前的执法尺度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是更加有利，澳大利亚队擅长身体对抗，而且他们也喜欢进行身体对抗。前场的压迫成功造成澳大利亚队球停大了，埃及队断球之后同样没有太好的向前线路，先回到后防线，这下澳大利亚队前场伊兰昆达一个人的高位压迫成功把球权拿下来，拉比亚大脚将球解围出边线，这个球欧文左路奥尼尔，这下肯定犯规了，下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整个进攻的思路还是偏重于左路，包括中场中路的欧文和奥尼尔两个人都偏重到这一侧来，

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机会，奥尼尔助跑之后还是选择传球，头球攻门，球进了，澳大利亚队扳平了比分。在这个位置皮球主罚的质量非常高，现场澳大利亚球迷陷入到欢腾当中，看上去像是一个乌龙啊，我们通过

回放再来看一看，有没有澳大利亚的球员碰到皮球？开出的一瞬间完全不越位，应该是哈尼，哈尼不慎把球顶进了自家球门。苏塔原本他的身高是达到1.98米，这个点确实给埃及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苏塔虽然高高跃起没有争到，但是前点的强点还是对埃及队的防守权形成了干扰，这是一个乌龙球。哈尼自摆乌龙，双方现在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比分来到1-1，

这球之后呢，澳大利亚队在进球之后，澳大利亚队他们的阵型回撤，而丢球的埃及队呢，把整个阵型往前压。大帅，大范围转移。澳大利亚队由于是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所以他们对对方进攻宽度的防守做得非常到位。第一时间的一脚出球，萨拉赫

直接尝试打身后。现在比赛进入到澳大利亚队相对比较适应的节奏当中，打快速反击，利用伊朗昆达在前场的速度和冲击力去冲对手。突然的反抢，36岁的老将贝西奇在边路还是非常有活力和存在感，他可以说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队场上最活跃的球员。直接塞内部，马尔穆什再给到萨拉赫，这球想要传球没传过去，大西队马尔穆什和萨拉赫两个人呢都具有撕开对方防线的实力，他们两个单兵爆破能力是非常强的。

哎呦，这脚转移球传得不理想，澳大利亚队断球，伊朗昆达高速斜插犯规了，遭到了埃及队的犯规。伊朗昆达他的速度及起及停的能力非常强，澳大利亚的球迷示意这球应该给黄牌。托尼·波波维奇呢是2014年啊，当时带领西西尼流浪者。

拿下亚冠联赛冠军，他也由此荣膺2014年亚足联最佳教练员的奖项。传后点，对落点，埃及队先顶出来，外围澳大利亚队继续控制。奥尼尔再起球，还是尝试找后点的苏塔，这个球门再拨，澳大利亚队在对方的防守三十米区域之内，还是想通过一脚出球改变比赛的节奏。苏塔还留在前场，欧文再分一下，伊兰昆达左脚再起，伊兰昆达晃动之后的射门仍然被封堵，埃及队迟迟没有办法把球解围出危险区域。苏塔的上抢被裁判员吹罚犯规，九号穆罕默德图雷上场，换下了十七号伊兰昆达，两个位置都是对位的调整。穆罕默德·图雷呢，04年出生，他出生在几内亚，目前在英国联赛诺维奇俱乐部效力。他的身材要比伊兰昆达更加高大，他的身高达到1.86米。澳大利亚队接下来在进攻端的打法会出现变化，之前伊兰昆达在场上更多会尝试打对方身后，利用伊兰昆达的速度，现在有高点在场上可能会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起一些高球。漂亮的，想要让到外线启动，这下还是有点偏慢。澳大利亚队前场的逼抢成功把球权断了下来，下半场比赛送上乌龙大礼的埃及后卫哈尼，本届世界杯呢已经两次自摆乌龙了，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出现这种情况的球员。在世界杯这样关键的赛场上两次自摆乌龙，确实非常倒霉啊。

这个是欧文，赫鲁斯蒂奇目前在荷兰的大力神俱乐部效力，赫鲁斯蒂奇也跟随澳大利亚队征战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要说过往世界杯决赛圈的经历经验，澳大利亚队要比埃及队丰富很多。替补登场的中锋穆罕默德·图雷，他是上赛季冬季转会窗口转会到英冠联赛诺维奇俱乐部，被球队出战的11场出赛7场先发9个进球3个助攻的贡献，效率非常高。现场播报呢，这场比赛上座率也超过了7万人，基本上。

座无虚席的状态，上座率已经达到95%以上。本届世界杯的票价呢，实际上是浮动的，票价一直在变。像这场比赛，由于是淘汰赛的赛事，之前没有确定对阵。一开始卖票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球票一度是高达$1000以上。但随着最终对阵出来，随着埃及队对澳大利亚队这个对阵出来之后，这场比赛，特别是开赛之前的票价呢，是降到了只有$500，相当于降了一半多。场上15号哈菲兹，感觉体能已经到极限了，两个腿都有抽筋的情况，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这场比赛呢，达拉斯体育场的顶棚仍然是关闭的，场内的气温非常的舒服，体感温度大约是在24摄氏度左右，甚至要更低。场边埃及队要换上7号特雷泽盖，换下15号哈菲兹，

对身后，阿尼把球传进来，点球点附近，澳大利亚队球员解围，外围埃及队调整之后没有射门的空间，阿桑还是在右路，在起球的后点，门将及时出来。埃及队十二号卡塞姆哈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左脚踢右路，既能给队友输送炮弹，自己也能够送出精彩的传球和射门。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了，澳大利亚右边路这球及时输送过来，本中路接应的情况怎么样？右边路内切之后自己直接射门了，又重新完成反抢再传中。苏塔非常聪明的处理球，再给右边路，右边路这次同样比较空，哎呀，选择传第一球啊，有些可惜了。澳大利亚队连续两波攻势从右边路找到了突破口，埃及队右边一位现在换成特雷泽盖，进攻属性更强的进攻端的球员，所以防守端他身后的这个空当需要埃及队的中场包括后防线及时补过来。澳大利亚队的角球，十号赫鲁斯蒂奇角球开进来，前点一蹭，第二点没有能够完成攻门，外表澳大利亚队再抢，45度直接再起，门将双拳将球打出禁区，手上有明显的确认犯规，奥尼尔犯规了。角球惊喜欧文。

这场比赛奥尼尔被队友创造了三次射门机会，是澳大利亚队阵容当中最多的。开始找哈桑，这一路漂亮的盘带，这次边裁就在身边，没有吹犯规，给了球门球。他希望通过节奏的变化骗对方的犯规。这个球贝西奇明显节奏跟不上了，有犯规嫌疑，但裁判员认为哈桑可能倒得有点太夸张，所以这个球并没有判。

超过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阿舒尔现在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埃及队现在非常依赖哈桑在右路的进攻策动。打身后头球摆回来，下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有五分钟的补时时间。这段时间由于体能的下降，像萨拉赫和马尔穆什两个人，无球跑动也变少了。四十五度。埃及队尝试给后点的队友，哎，这个球萨拉赫技术能力还是非常过硬，成功把球救回来了。阿桑内切之后还是想要起球到后点，一下争了一下，澳大利亚队再解围。哈桑在右路内切，还是传后点，连续的套路打了很多次，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变化出现。阿舒尔他现在撤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进行组织梳理，还是给哈桑。这名球员的个人能力很强啊，这是今天在替补席上教练组留的后手，十二号卡萨姆哈桑的上赛季在皇家奥维耶多效力，踢西甲联赛，上赛季结束之后呢，奥维耶多降级了，2002年出生的年轻球员。埃及队获得角球的机会，这次角球将会由萨拉赫来主罚。

萨拉赫角球开出，击落点又是苏塔争到，但是没顶远，见高不见远。混战当中，澳大利亚球员赶紧解围出来，外围萨拉赫再给回到队友。萨拉赫不停球，直接起传的不错，头球，顶得漂亮，门将扑得精彩。这次十八号比奇反应太快了，萨拉赫差点送上绝杀助攻。澳大利亚门将比奇，2003年出生的年轻门将，本届世界杯呢，这位来自墨尔本城俱乐部的门将得到了波波维奇的信任。波波维奇没有派上经验丰富的马修瑞恩，而选择提拔比奇。角球开出，底落点外围萨拉赫直接打门，这球打得有点勉强，再次被比奇稳稳没收。澳大利亚队尝试打快速反击，比奇的大角球开的落点太深了一些，太远了一些。哇，这次的头球顶的已经足够出色，五号拉比亚的头球攻门，比奇反应很快，这球唯一的问题就是顶的有点太正。但这么近的距离，这么大的头球攻门力量，比奇能够及时做出反应，将球拖出横梁，很不容易。紧急前沿还有机会，正面的封堵，补时的时间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分钟。

埃及队补时阶段最后进攻的机会了，还是找萨拉赫。那萨拉赫怎么来处理？尝试走外线到禁区内，连续晃动给队友做机会，这次右脚射门被封堵。萨拉赫还是能够吸引对方防线多名球员的注意力，这个时候队友在禁区前就有机会了。好，这个时候才鸣响了常规时间结束的哨音，在常规时间之内呢，双方1-1暂时战成平局，将会进入到加时赛的较量。加时赛，澳大利亚队呢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埃及队则是从右向左进攻。替换下场的是8号梅德卡夫以及13号埃登奥尼尔。七号特雷泽盖的胳膊肘打到了澳大利亚队15号特里温的面部。任意球直接尝试往后点兜，第一落点被解为2点。埃及队破解了澳大利亚队在前场的高位压迫，能够把球转移到了右路。哈尼给到哈桑，哈桑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在右边路作用非常的明显。特雷泽盖

埃及队试图提速，萨拉赫在常规时间九十分钟之内呢，为队友创造出四次得分机会，就是直接能够射门的机会，是场上所有球员当中最多的。哎，进去了，有机会大门啊！这次是马尔穆什和萨拉赫两个人形成了联系，马尔穆什这球做得很漂亮，萨拉赫赶上了自己的右脚抽射呢，太想发力了，步点其实赶得不错，可惜这次没有压住。好的，前场的断球，贝西奇非常的愤怒，哈桑因为拉人犯规吃到黄牌，这次贝西奇突然的上抢非常漂亮，这张黄牌没有任何问题。36岁的老将贝西奇目前这个阶段体能仍然非常充沛啊。澳大利亚队苏塔是埋伏在后点，苏塔从后点往前点绕，球还是要开到后点，裁判没有让澳大利亚队把界外球掷出来，影响了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好，在加时赛的下半场当中，澳大利亚队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埃及队的红色上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埃及队完成了换人调整，换下22号马尔穆什，锋线换上了9号年仅18岁的小将阿卜杜勒卡里姆。澳大利亚队前场断球，左路直接起被挡了一下之后，勉强突雷完成头球攻门，在防守球员干扰之下呢，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加时赛下半场开场之后，澳大利亚队整个阵型是压得比较靠上，希望进行一下前场的压迫逼抢，成功的摆脱，特雷斯盖过了第一个人，过不了第二个人，身后小将阿卜杜勒卡里姆犯规了。哈尼在哈桑的身后，确实双方都有点跑不动了，范围尝试打一脚远射，哎呦，从射门线路当中稍微有一些变线，还好变化的幅度不大，比奇能够及时做出反应，哎呦，这球是苏塔挡了一下，哈桑他起码能够拿得住球。禁区前沿背身接应，这下苏塔的防守啊，这应该是澳大利亚队15号特里温的防守，

埃及队再分右路，萨拉赫边路一对一内切之后给到队友，停球再打，角球，这球打得已经不错了。萨拉赫一拿球呢，就会吸引澳大利亚队球员的注意力，最起码两名球员上来猛扑他，所以身边的队友就会产生机会。角球开出，头球，低落点仍然是苏塔的控制。萨拉赫再给身后哈桑，把球追到，继续来开角球。这次角球快速开出，戴维再起球，啊，头球形成了一个后蹭的效果，有点够着去顶，高度还是稍微高了一些。再来看一下，这角球打得已经很出色了。大帅，如果非要希望他更精进的话，如果不停球直接能射门，可能效果会更好。中场漂亮的断球，很干净的一次抢断，再给到边路的萨拉赫，自己内切，萨拉赫把球带到禁区内，最后一关没有过苏塔。萨拉赫角球开出来也是有点没劲儿，在前点没有过防守人，苏塔一柱擎天，特雷泽盖再起球，就球门把球顶出，正好是边路的马比尔，马比尔看看他替补登场时间不长，没有选择向前起速，突雷一直在加速向前推，

右路身后有空当，哎呦，这球停得不好，关键时刻还是看出澳大利亚队球员的技术略显粗糙。特里文刚才第一下球没停好，特别没有享受，大帅尔在给边路的哈桑，巴尼在他的身边，哈桑自己把球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传中球仍然没有突破澳大利亚队最后一道防线。格林顿这次倒地放铲非常坚决。好，场边看到澳大利亚队这边要更换门将，这是在五个换人名额完成之后，教练补时阶段多增加的一个换人名额，澳大利亚队要用上。比奇在常规的比赛时间、最后时刻的扑救以及加时赛出色的表现，力保成文布什。在点球可能要到来的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换上了经验更为丰富、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马修瑞恩。而且马修瑞恩在可能到来的点球大战之前已经在场下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估计教练团队已经给他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资料，做足了功课了。这是澳大利亚队为点球大战所做的人员储备。埃及队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只换了四个人，再次体现出球队板凳阵容啊深度不足的问题。然后裁判员还是吹回来了，在。

弗雷出球之后，埃及队防守球员犯规。哎呦，埃及队中后卫二号西亚尔吃到一张黄牌，亮鞋钉了。二号亚希尔，二号亚希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好，场面看到埃及队同样要换人，咱们先举出加时赛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一分钟的时间。随后呢，埃及队要完成换人，埃及队换上二十一号萨比尔，瓦哈茂德萨比尔替补登场，换下了十九号阿提亚。也在为点球大战做着准备。继续回到场上，关注澳大利亚队前场左路的任意球，这次左脚往后点兜，头球打到门前，哎呦，这个球朱雷球过来的时候有点在他身后，所以他够着来打没打好。三名想上，因为可能有球员出现头部的受伤，所以三名想上先吹停比赛。这次两个人头碰头，随后球过来的时候图雷脚底下没扎稳啊，侧身的倒地射门没有能够吃准部位。好，这个时候呢，来自乌拉圭的主裁判古斯塔沃特赫拉鸣响了整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加时赛也结束了，双方仍然是一比一的平局状态，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萨拉赫选择的是先来进行守门，让对方澳大利亚队先进行点球的主罚。澳大利亚队第一个上来主罚点球的是中后卫十九号队长哈里苏塔，是澳大利亚队后防线绝对的基石。澳大利亚队打门，苏塔上来就把球打飞了，他想要打中路，虽然骗过门将，但这个球直接打飞了。澳大利亚队上来第一名球员就把点球罚丢，埃及队这边首先上来主罚点球的是加时赛最后时刻替补上来的马哈茂德萨比尔。萨比尔助跑打门，哇，马修人判断对了方向，但这个球打出的力量极大，质量极佳，球员也没有办法，他已经提前移动向右侧移动，并且做出了向右侧扑救的动作，判断对了方向，但还是差了一点。一轮点球主罚过后，优势来到埃及队这边，澳大利亚队第二个上场的杰克逊欧文打门漂亮，骗过门将，将球推进球门的右上方。杰克逊欧文此前代表澳大利亚队征战过1822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在场上非常的稳健。拉比亚

场冷静的施舍。埃及队继续保持领先。第三轮，澳大利亚是由。

接下来埃及队轮到了球队队长萨拉赫主罚点球，萨拉赫主罚命中，相当轻巧，有点像勺子一样的点球主罚方式。埃及队前三个上来主罚点球的球员全部主罚命中。三轮过后，埃及队继续领先，这球罚得非常巧妙。萨拉赫确实想踢一个勺子，压力仍然在澳大利亚队这边，看心态能不能稳得住。助跑打门，哇，这球打在了横梁上，关键的第四轮主罚，克林顿把球打在了横梁上。对于埃及队来说，接下来只要上场主罚的球员把球打进，他们就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胜出。这个球胡萨姆只要罚进，埃及队就将进入到十六强当中。助跑晃动打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埃及队成功淘汰了澳大利亚队，挺进到本届世界杯的十六强行列当中。这是埃及队历史上的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淘汰赛，对埃及队来说这场胜利相当的关键。埃及队这场比赛战胜了澳大利亚，挺进到世界杯的十六强行列当中。接下来他们将会去到亚特兰大面对阿根廷和佛得角之间的胜者，下一场比赛的考验会更大。埃及队用更加稳定的发挥战胜了澳大利亚。好，各位观众，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已经正式打响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西班牙队呢仍然身穿红色战袍，奥地利队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我们刚才看到双方这个首发阵容出来之后啊，奥地利队呢今天让莱默撤到防线上，他们在小组赛面对阿根廷队的时候呢，考虑到对手的进攻压力很强，朗尼克也做过这样的调整。但这样一来对奥地利队前场的进攻推进其实还是会有些影响的。
1: 对，再一个呢，把这个格雷格里奇啊放上来以后呢，西班牙他的这种进攻一旦在高位形成丢球以后，这种高位逼抢是很快速的。如果一旦打不开这个后场的空间的话，可以直接去寻找这个前点的高个子球员形成支点作用。
0: 这次西班牙队反击推进的也很快，上来之后呢，在中路和后点啊都有包抄的队友，但这个球呢还是顺着左边把进攻发展完了。亚马尔在反击当中一直帮球队把球带上来之后呢，自己完成了射门。
1: 是，
0: 由于另外一侧尼克威廉斯呢还是受到伤病影响，今天估计打不了。所以呢，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啊，这个边路的威胁恐怕会集中到亚马尔这侧。那怎么用他，就是赛前西班牙媒体其实很关心的一点。会不会这场比赛德拉芬特把亚马尔的位置给他放得更自由一点，不要把他光局限在某一个边路啊，让他甚至在中间或者左右能够灵活地跑起来。
1: 刚才打门这个位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自由的，
0: 今天应该会给他很多施展空间。
1: 其实呢，一旦边路啊，左边路这边实在找不到快马，可以考虑考虑略伦特啊，这个球员他在边路是有很强的突破能力的。
0: 另外他进攻上来的配合能力也比较强。
1: 就略伦特这个球员呢，他哪个位置他能打啊，前锋后卫后腰他都可以踢。
0: 刚才格雷格里奇啊，这大长腿一伸还差点把球给勾了下来。
1: 是，今天他上来呢就是要把这个西班牙中后场的球员给搅浑。
0: 奥地利这边啊，就像方卓说的，朗尼克这场比赛

0: 首选的队员首先得是身体状态好的。哎，进入淘汰赛，虽然我的脚下技术没你细腻，但是我得争取身体对抗能贴得上去。像格雷格里奇呢，他今天在前面，如果像刚才这种情况，他一旦能贴上库瓦西，库瓦西的身体对抗不足的问题就容易被放大。
1: 对，而且万纳呢也有很强的这种跑动能力。哎呀，哦，
0: 这个球线路是不错的。
1: 这次的这个抢球以后的转换其实很快，两个球队今天的策略应该都是想以快制快。
0: 这是刚才后场的摆脱还是很灵巧的。巴耶纳在这届比赛当中，其实原本在边路他不是首选，
1: 嗯，
0: 但是受到球队的边路人员频繁有伤病的影响，巴耶纳呢以他的这种灵动和配合能力啊，现在占据了一个首发的边路位置。
1: 上来后奥地利确实并不保守，还是希望在开局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 对奥地利来说比较头疼的就是他的这届国家队当中，从朗尼克22年上任到现在4年时间了，这一批奥地利国脚里面没有特别好的边锋，
1: 嗯，
0: 所以他不得不把扎比策和莱莫这两个在俱乐部呢其实更擅长打中路的队员，
1: 对
0: 啊，放到边路来完成推进。
1: 这个也是无奈之举啊，机会看一下，
0: 给的有点小啊，这个球等过来之后没有办法把它扯开空当了。
1: 亚马尔这个今天这个位置还真像加远说的啊，非常的糊，在前场没有一个像以前更多的是占据边路的这么一个状态，嗯，今天更多来到中路。
0: 这就是防止奥地利预判西班牙的预判。
1: 哎，
0: 既然朗尼克在赛前的首发安排上针对性的把莱莫撤了回来，想今天去跟住亚马尔，那亚马尔就先不往这边跑，
1: 哎，
0: 他跑到左边
1: 变成一个自由人，
0: 正好那边啊奥地利队波什是带着伤的，
1: 嗯，
0: 速度也偏慢，西班牙队打前点，波什在小组赛对抗当中啊和对手拼得太凶了，导致下颌骨出现了骨折受伤，现在是带着护具比赛。
1: 扎比策呢速度不快，但是他特别能跑，
0: 嗯，
1: 这个可能也是朗尼克考虑把他放到边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进攻呢，他还在边路有一个非常好的传中脚法。
0: 对，就是你刚说的奥地利这几个队员啊，他够强壮，
1: 嗯，
0: 虽然扎比策呢启动没有优势，但是跑起来以后别人扛不住他。
1: 对，而且呢本身又是打中场出身的呢，他有很大的这很好的视野，嗯，你看这脚传球就体现了他这种视野性，就一拿球他就马上能了解自己的队友的位置，虽然越位了，但是呢这种破线传球你尝试10次，
0: 嗯，
1: 他总有一次可能会成功，
0: 意识是好的。
1: 对，
0: 这是刚才那个机会，亚马尔过来之后呢从中路分到左边
1: 继续向前跟进啊。
0: 他今天到了中路之后，他对奥地利的整个右半边都会带来很大威胁，因为到了中路呢亚马尔不需要再从右边内切再射门了，
1: 嗯，
0: 他在这个位置可能可以缩短他的调整，
1: 对，
0: 可以找到很多射门起脚的机会，
1: 而且他是直接的面对射门方向，这个是跟内切的打门是不一样的。内切打门呢一般都是寻找这个后脚去兜后脚，直面这个球门呢他既可以打近脚又可以打远脚，
0: 嗯，考虑到奥亚萨瓦尔他不是传统中锋，背身能力不足，梅里诺暂时又不首发，今天这就是西班牙队埋伏在中锋身后的杀招，
1: 嗯，
0: 所以看看丹索啊还有经验丰富的阿拉巴谁会在防守当中向外顶一顶。佩德里，
1: 但是顶呢也有风险啊，因为奥尔莫也好还是佩德里他都有往身后跑的这种能力。
0: 亚马尔现在又回来了啊，又跑到右边来了，中路打到队友身上了，
1: 莫这球来的还真好，
0: 刚说完。好在奥地利的这个防守啊在中间刚才人数堆得够密，
1: 对，就起码在这7分钟啊体能还没消耗太大，注意力还是集中的，
0: 库库雷利亚啊差点把这个球权挤出身位护下来了。
1: 库雷利亚他这个球员确实他在内线的前插

0: 能力非常强，一旦挤进来呢，他还能有内切进来到传到三角的能力。
1: 巴耶纳来罚这个小球。
0: 奥地利是所有人都去防守啊，并没有选择绝对的人盯人。
2: 掉前点，哎呦，这个球顶的还挺有威胁，哎，碰到了奥地利的防守队员，要不碰的话，这个球估计就奔着门去了。
0: 对，
2: 拉波特，
0: 这个就是占区域的一个问题。就球员呢，一旦从盲侧跑到你的身前的时候，你没有反应时间。
2: 克萨维尔、施拉格尔是正面面对着拉波特，想把他薅住，哎，结果还是让拉波特给跳起来了。哦，但这个球呢，发的时间慢了，交换球权了。嗯，
0: 现在这个西班牙球队后边，你如果要说是这个凶悍铁血的话，可能库库雷利亚是一个，其他的呢还相对比较温文尔雅一些，波罗可能也算半个。
2: 对，波罗呢是在热刺俱乐部，在澳大利亚主帅波斯特克格卢的那套疯跑战术里当时很受喜爱。
0: 是，
2: 但是俱乐部呢因为这套疯跑战术呢导致成绩呢出现了大的波动。
0: 哎，就确实跑得很欢快，但是身后的空间呢也变大了。今天反倒是西班牙呢丢在前场丢球以后，并没有采取这种更积极的高位逼抢，应该还是考虑到体能的一个消耗问题。
2: 交到左边，
0: 嗯，这下上的真快啊，这个罗德里，可惜了没抢下来。这边马上形成进攻，找高点，
2: 这个点不错。
0: 哎呀，格雷格里奇啊，这个就是扎比策来到边路以后，他一旦正面面对进攻方向的时候，他能敏锐地发现进攻端的这个空间，而且能把球送到，非常好的脚法。
2: 奥地利队呢，想在第一节补水前想去拼拼硬度，
0: 对，
2: 但慢慢的现在感觉他们在节奏上有点不太能跟得上了。
0: 是，
2: 这些边路给过来，
0: 这些拉长啊，这个是西班牙他们喜欢的，到处都是空间，这些中场球员呢这种穿插能力又强，就是很多球员呢在场上他处于一个相对对防守球员来说呢属于隐形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你抓不着他衣服，就作为后卫最怕的就是摸不着进攻球员的身体和衣服，
2: 这样节奏感就挺难受了。
0: 哎，
2: 亚马尔，亚马尔给过来准备往里吊，这个球给的比较深，确实不好顶。
0: 这脚质量传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2: 这个点如果能抢到，对后卫来说会很难受。
0: 哎，
2: 但是确实呢落点比较深，已经到门将的控制范围了。
0: 就今天两个队的这种比赛意图还是很清晰的。哎，这
2: 下给
0: 大了，
2: 这下给大了。
0: 但是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配合，亚马尔来到内部空间呢，波罗拉到宽度这个边线位置啊，直接去寻找亚马尔直线的这个前插路线。啊，一旦能形成这种配合的话，可以直接打击到这个阿拉巴的身后。
2: 嗯，
0: 如果让亚马尔面对直接面对阿拉巴的话，这将是奥地利防线的这个噩梦啊。
2: 对，18岁对34岁，
0: 今天西班牙还要早早的想办法去打破僵局，因为对于现在的西班牙来说，亚马尔是不可缺失的。
2: 对，
0: 如果说随着比赛的进程时间的拉长，如果出现这种旧伤复发，或者说出现一些其他的伤病，这个对于西班牙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打击的。
2: 嗯，
0: 啊，尤其是在左路缺失了尼克威廉斯的情况下，啊，这个是更不能接受的了。
2: 这恰恰是在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点，虽然在24年欧洲杯西班牙队在德拉夫恩特的率领下呢顺利夺冠，
0: 嗯，
2: 但是过去两个赛季啊，西班牙国家队当中很多关键球员比赛任务都很重，加上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在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即便是能够如期到国家队报道的很多球员，他们也是带着身体的疲劳和这种小伤或者是刚恢复不久的身体状态来的。
0: 对，
2: 所以呢西班牙队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强，但队员的身体状态是教练组最担心和最不可控的。
0: 嗯，

0: 啊，这里边包括什么梅里诺啊、罗德里啊，甚至佩德里其实也有一些细微的伤病的情况。
1: 加维，
0: 哎，
1: 啊，包括小组赛有新伤的皮诺，
0: 对，
1: 和尼克威廉斯。
0: 皮诺可能有可能要错过这个世界杯了。
1: 这
0: 是漂亮，
1: 漂亮，是个不错的机会，奥尔莫，哎，非常灵动的一个拉球转身。右后卫波斯及时补防进来，才没有让奥尔莫完成最后的动作连接。
0: 嗯，
1: 奥尔莫一开始呢是在越位的位置，但是他原地没动，等着奥地利的防线两个队员呢被压迫回来之后，他在安全位置拉球转身。要不是波斯这大长腿捅着一脚，奥尔莫就要射门了。
0: 对，这下西班牙改变进攻思路了，直接在内部寻找进攻的这个破线方法。
1: 加马尔兜过来后点，
0: 机会
1: 库库雷利亚补射，帮助西班牙队打破僵局，但这个球会不会先对门将犯规呢？库库雷利亚想着要跟亚马尔庆祝的，两名队员和门前的西班牙的队员呢都还不确认这个进球是否有效。罗德里呢第一时间上去跟主裁判询问，因为在角球发出来之前，西班牙队有三个人在门前
0: 啊。
1: 应该是有干扰的。
0: 对，这个确实现在世界杯是不允许在这个位置去干扰守门员的，
1: 尤其起跳的时候两名队员呢对门将的起跳形成了干扰。
0: 对，这直接把守门员给挤开了跟加糖葫芦似的
1: 这个球呢导致亚历山大施拉格尔完全没法充分起跳，
0: 哎，
1: 所以这个球呢也就没打远，落下来正好在库库雷利亚这儿。
0: 但是库雷利亚这一下他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1: 非常快，
0: 对第二点的判断包括球路的变化都非常迅速。
1: 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比分还是0-0。
0: 但是这波攻势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拉开边路的宽度以后呢带来内部空间，形成一个非常致命的这种进攻方式。
1: 库瓦西交给波罗，
0: 亚马尔这一下改变了自己跑动的方式啊，边路突然之间来到内线去接应。
1: 现在呢，左边的扎比策已经有针对性的先回来保护他身后的莱莫了。
0: 对，
1: 所以亚马尔在这侧选择强突呢，就不太容易获得机会。
0: 嗯，
1: 但是西班牙队有意的利用大范围转移，开始不断的给亚马尔创造一对一的机会。
0: 改变一下进攻方向，看是不是要用巴耶纳这一侧了啊？
1: 那随着扎比策落回来呢，万纳就得往前顶一顶。
0: 是啊，
1: 要不然光有格雷格里奇一个人在前面，容易对他造成无谓的消耗。
0: 嗯，还是想要用高位的一个压迫，让西班牙不好向前传球。库雷利亚。库雷利亚这个球员进攻很有侵略性，
1: 而且他经常敢于往中间人多的地方去。
0: 对，
1: 不是传统边后卫套边顺着边路的踢法，
0: 就感觉库雷利亚这个球员呢在这个上届欧洲杯拿完冠军以后啊，整个球风都升华了，
1: 气质变了。
0: 对，气质变了，这个更自信了，而且呢踢球更加的合理了。
1: 他的自信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西班牙媒体采访他说，你如果真夺冠准备增加什么纹身？他说把德拉芬特纹到教练的脸纹到身上。
0: 这个球员也很可爱。
1: 对，亚马尔来了，完成了摆脱，顺着底线往里趟，亚马尔，
0: 哇，
1: 被门将单手扑了一下进角。
0: 他今天遇到莱莫真的是不讲理啊，几次都是这样，就没有任何的假动作，直接就启动然后突破。
1: 嗯，这个内部再给奥亚萨瓦尔，这球打得很突然。
0: 这个是奥亚萨瓦尔他的特点了，啊，作为整个联赛当中有力的这个进球的这个进靴的竞争者，他确实闪出空间以后啊，射门非常的这个隐蔽，起脚很果断，也多次在球队落后的时候呢，他总能站出来帮球队获得比赛的胜利。
1: 上半场因为两个边路打得比较活，西班牙队频繁获得角球，这次还是往后点去。今天对奥地利的门将亚历山大施拉格尔来说，他

0: 须要扩大控制范围。
1: 是，
0: 但是对于1.84米的沙拉格来讲，这个要求意味着他必须要冒险。
1: 对，
0: 刚才这个下地还是很快的。
1: 嗯，就还是今天呢，两边拉开宽度以后，寻找内部的空间又进来了。
0: 这个边路机会不错，但是助理裁判已经先举旗了。如果稍微晚跑一步，可能就是个很好的机会了。
1: 因为太过明显了，所以边裁并没有让球完整的进展完
0: 啊，完全跑过草坪的分界线了。
1: 如果说明显的这种越位，这样举旗，我觉得其实更合理一些，
0: 就是让大家都省点劲儿。
1: 对，也避免受伤的情况。
0: 再给阿拉巴和丹索在后防线横向转移一下。哦，波斯上来了。奥地利啊，整支国家队在这个周期当中边路队员都比较匮乏。
1: 是。
0: 波斯虽然占据一个主力位置，但是他的类型踢边路呢也比较吃亏，个子比较高，速度偏慢，1.90米的大个。而左边的姆维内，无论是比赛的经验还是技术能力啊，打淘汰赛呢，说实话，教练都有点不太放心，或者说对阵强敌的时候，教练都有点不太放心。所以小组赛打阿根廷的一度也让莱莫呢撤到边后卫。所以这个对于奥地利的整体战术带来了很大的限制。今天看朗尼克能想到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跟西班牙队周旋。
1: 是，
0: 恰恰在德拉芬特执教时期，西班牙队一改往日的那种慢速传控，特别强调两个边路的斜插和直接威胁，只是这次受到球员伤病的影响，这个特点没有被充分放大，但还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在踢。巴耶纳大范围转移给亚马尔，面对两个人，亚马尔再穿裆，今天已经穿了莱莫两回了，而且在禁区内莱莫现在不敢做动作。
1: 哎，莱莫对上亚马尔，他这个脚下的移动频率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亚马尔今天看着他以后呢，就感觉更加的自信，
0: 老想跟他斗一斗。
1: 哎，
0: 所以这让莱莫啊踢的就慢慢的心里啊就会窝火了。莱莫刚才一直压到前场去，不想在后面待着。这个倒三角他回追回来完成了解围。
1: 对，一直当背景板也不行啊。分到边路。有了。
0: 哎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交到中间，面对着阿拉巴，老将还是慢了一步，让奥亚萨瓦尔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包抄。西班牙队在上半场比赛的36分钟打破了僵局，1-0领先。
1: 这一下是从后场解围出来以后呢，整个的阵型还是有点散乱的。西班牙这一下其实打得很快速，在中场寻找到内部这边呢，直接去找边路。
0: 克萨维尔把西班牙队的传球驱赶到了左边，但是中间后腰位置空了，
1: 空了。
0: 在阿拉巴身前没有人过来干扰前插的奥亚萨瓦尔，结果让库库雷利亚很舒服地送出了一记横传。
1: 都在顶中间的持球人和这个佩德里想要前插的这条路线，没想到整个的回防呢，奥亚萨瓦尔这个是他的特点，
0: 很聪明。
1: 对，往底线压的时候突然撤回来。
0: 而且你看阿拉巴这个封堵姿势，他应该是想防奥亚萨瓦尔打上角。
1: 对，
0: 结果奥亚萨瓦尔一看库库雷利亚传的这球这么舒服，贴地过来推角度就行了。这个球相当于是西班牙队传到门里去了。
1: 而且阿拉巴呢属于是他跟不上这种变速的这种防守了，就前锋他一变速他就跟不上。尤其是再有个小折返，
0: 这对于奥地利来说，刚才这个丢球丢得很无奈。
1: 对，
0: 确实是队员的能力跟不上了。
1: 哎，但是今天西班牙确实打得太非典型了，哎呀，这个基本上抛弃了这个所谓的地面传控，无效的传控，只要一拿球呢，第一时间就寻找身前的跑动无球人。
0: 代表西班牙的十场比赛，奥亚

0: 萨瓦尔已经完成了11粒进球，他在前场参与球队整体进攻的能力很强。亚马尔打到中路纠缠之后大门，现在有了第一个进球，就看奥地利队接下来怎么样应对，他们什么时候拿出落后的应对方案。
1: 主要是现在奥地利要头疼的是，如果亚马尔真的没事就来到中路，到底怎么防，
0: 谁去跟他，
1: 对，怎么跟，莱莫尔是要还在自己的位置上呢，还是要跟出去，还是说把这个亚马尔交给两个后腰，
0: 但交给两个后腰
1: 施拉格尔和
0: 太冒险了。
1: 对，萨瓦尔德已经说我这个盯这个佩德里和奥尔莫就已经够头疼了。
0: 所以今天的这套踢法呢，首先在节奏上，其实西班牙队在开场确实遇到奥地利队抢出来，这是他们反而比较舒服的局面。
1: 对，
0: 而上半场比赛能破门呢，对西班牙队接下来的调整就会带来很大的主动性。奥尔莫有斜传的线路，交过来反敲，然后利用节奏变化，奥亚萨瓦尔他的这种曼妙的舞姿啊，让后卫晕头转向。
1: 对，就他两个这个身前的小变化，这个小变向让阿拉巴有点跟不上，
0: 他的身体欺骗性太强了，
1: 太强了、就如果这一下呢不是队友来补防啊，可能奥亚萨瓦尔能完成最后的射门。
0: 你看刚才这个防完之后，后防线莱莫现在是弓着腰半天喘不上气儿啊，阿拉巴这边也是感觉面对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这两个人浑身都是假动作。哎，
1: 估计这会儿就是给不到太多的近景啊，不然的话估计这会儿后卫正吐舌头呢。
0: 莱莫这样的比赛太难踢了，
1: 对，这40分钟就已经开始在拼命了，知道下半场可怎么办，
0: 借机会得喘一喘，我把球先不发，
1: 这腰都挺不起来了这会儿。
0: 这个就是快节奏折返情况下和他平常习惯的节奏完全不一样。
1: 对，已经把体能拉到极限了。
0: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莱莫在俱乐部可是个跑不死的、但今天这个跑法不是他习惯的。
1: 对，匀速跑和这种急速的这种往返冲刺是不一样的，估计你如果说测一下心跳，这会儿可能要在190左右。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个球啊，这个位置跑得真好。库库雷利亚非常安全的位置接到球，
1: 对，就压着防线最后一人的这个位置，
0: 完全是看着防线对手作为参照物。奥亚萨瓦尔虽然不像莫拉塔那样能够背身做球当支点，也不像替补席上的伊格莱西亚斯或者是上届欧洲杯西班牙队带上的何塞卢，但是呢他的这种脚下控制力能够让他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很有难度的转身。
1: 对，
0: 所以他和西班牙队两个边路的这种参与和配合呢就很紧密了，
1: 就他机动性更强一些。
0: 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在两侧频繁获得角球，这次前点还是门将出来，奥尔莫一直埋伏在弧顶位置随时等着前插，
1: 波罗没问题。这会儿奥地利有点难受，球权呢控制不下来，想打转换呢马上就被抢掉。
0: 一旦球权再丧失，又面临着喘不上气儿的这种难受。
1: 而且呢他们现在呢又不想低位防守，还是想把整个阵型呢往前顶。
0: 对，
1: 所以说留给对方身后的空间相对比较大一些。
0: 这场比赛啊，西班牙队参考前两届世界杯从小组出线之后遇到对手的节奏和自己慢热的问题，今天做了，目前来看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战术准备，
1: 就直接摒弃了这种无效的传球。
0: 这是冲下来的一个机会，扎比瑟再带一下交到左边传中路，后上的队友波什这就慢了，这是刚才说他这个特点，他可能把这球漏给队友机会会更好，他这一停把整个进攻给终结了。
1: 确实技术细腻程度呢也有所欠缺正常来讲呢这一下胸部一停马上压一步就打门了。
0: 西班牙队丢球之后，这过去十分钟丢球之后的反抢速度比对手要快4秒，一方面体现了前场压迫的

0: 成功率方面就是反映出奥地利队现在
1: 传球成功率和心情的这种急躁性、啊、
0: 很难受，
1: 对，就想着呢第一时间就打到对方的这个危险区域，但是每次呢都不成功。这个可能跟老尼克啊今天把这个格雷格里奇放上来的一个比赛的思路，就是说我抢下球来第一时间找到前锋，然后身后的人呢马上快速跟进、嗯、但是呢就忽略了这个传球的成功率。
0: 而且呢格雷格里奇呢他在奥地利国家队他的角色有的时候和阿尔瑙托维奇同时首发，他扮演的是受伤的鲍姆加特纳的那个角色、嗯、他要做球串联，
1: 对，
0: 那今天让他首发顶到前面，他一拿球别人都得往前跑，哎，所以对全队的消耗和三条线的拉扯，如果这个进攻打不成就反而会带来很大的损伤了。
1: 再一个呢这个前面这段时间这种高位逼抢给他体能带来的消耗其实也挺大的。
0: 哎，要不然上半场莱莫太难受了，
1: 今天的这一路都要成莱莫走廊了。我估计下半场老尼克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莱莫的这个位置了，
0: 估计莱莫得主动找老尼克，你让我回中场吧，要不然
1: 对
0: 你这边路太难受了，
1: 对，你要不然实在不行再打五后卫也可以
0: 对，
1: 对吧，
0: 对，打四后卫他在边路还不敢轻易的扑出去，
1: 对，太单薄了这条防线，
0: 而且他身后是阿拉巴，嗯，扎比瑟
1: 漂亮
0: 转移的不错，嗯，边路给
1: 有了机
0: 回身还能拿
1: 一
0: 下
1: 啊，
0: 整体都动作偏慢，
1: 对，偏慢，而且决策呢速度又很慢，这一下其实塞瓦尔德是可以看到面向进攻方向的队友的、嗯、如果说第一时间就把球回做呢是能形成一次有效打门的，
0: 扎比策的转移呢已经恰到好处了，
1: 对，
0: 但是这脚球停下来持球的人没有时间调整，只能仓促地敲到中间让两个前插的队友全跑过了，现在奥地利两次反击啊，节奏在最后时刻都不是很好，看这次能不能发展下去、嗯、
1: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啊，这个奥地利的他的这个进攻啊主方向还是在左路啊，利用扎比策下到这个进攻三区，
0: 对
1: 他的这个传中的脚法来形成威胁，
0: 刚才虽然有进攻机会啊，但莱莫一对二有点脚软，
1: 对，
0: 上半场比赛要到伤停补时了，
1: 对，你看这个扎比策回到莱莫的位置上啊，一个很好的轮转，但是扎比策这个体能也哈腰了，
0: 他俩谁回来谁哈腰，
1: 这个真的
0: 今天朗尼克有点也不能叫
1: 太冒险了吧，
0: 也不能叫自废武功、
1: 这个、对，
0: 但是这种防守方式现在把他两个最有进攻能力的球员已经消耗得差不多，
1: 甚至说这个执着于自己的这个战术理念踢这么冒险的比赛确实不太合适，起码从比分上来看呢不太合适、嗯、今天呢尤其是西班牙呢他改变了这种打法，嗯，奥地利呢想在中场去跟对方较劲，结果呢人家不给你较这个劲，四两花千斤，我直接从这个持球端直接向弱侧去转移，
0: 这个
1: 你想扑都扑不上来，
0: 从一开场亚马尔往中间跑让奥地利的防守布置扑空了、哎、就有这个苗头，
1: 就完全给你玩逆向思维，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0: 直接打门，射门，哎呦，瞄着死角啊，罚球质量很好，落下来还有，在场内搏，
1: 哎呀，亚马尔，
0: 这是个神扑，亚马尔跟进的很快，但门将的注意力没有掉，很集中，在近角位置一个神扑，顽强的阻止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扩大比分，
1: 哇。这么好的机会，亚马尔
0: 首先这球罚得真好，
1: 罚的质量太好了，其实还有点远呢，这个距离
0: 打中横梁，嗯，
1: 啊，碰到了一点点啊，施拉格尔，
0: 然后亚马尔跟进补的这下打得也非常棒了，施拉格尔过来是用肚子把这球堵了出去，
1: 就倒地封补完以后呢马上快速的移动，
0: 这个和他身材不高灵活有很大关系，
1: 对，
0: 第二下起来反应快，哎，今天奥地利队选择让他打首发可能也考虑到可能门前啊有很多要挨锤的机会、嗯、需要一个第二反应快的、哎、
1: 对，莱莫呢这种上身体防守啊是合理的，就在亚马尔拿球之前我就要贴死他，嗯，你不能给他一点点空间，不然的话他就跟泥鳅一样马上就躲过你了对吧，你抓都抓不着他，
0: 对，

0: 刚才在上身体的时候发生的冲撞。这两个进攻反映了上半场西班牙的特点，就是快。哎，
1: 但防守端施密德他的这个注意力啊，就不像扎比策这么的集中了啊，尤其是对亚马尔，
0: 对
1: 他可能还没有感受到亚马尔带来的这种恐惧的进攻能力。
0: 镜头对准亚马尔，要知道两年前跟随西班牙队获得欧洲杯冠军的时候，他才16岁啊，
1: 还要写作业呢啊，
0: 更早的时候才15岁就代表西班牙的 U19 打比赛，结果大放光芒，
1: 是
0: 国家队看着眼馋等不了了，赶紧把他提拔到成年队。所以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今年在世界杯的赛场这才刚18岁。
1: 对，
0: 好的，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奥亚萨瓦尔的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奥地利队。而奥亚萨瓦尔的这类进球呢，是2010年世界杯决赛伊涅斯塔的进球以后，西班牙队再度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取得进球。啊，这期间呢，对俄罗斯的时候呢，当时是乌龙球，所以西班牙球员今天凭借这类进球，在上半场比赛及时的掌握了主动权，暂时领先奥地利。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真空始料，格力造。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成玩梗
8: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两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格里利奇替补登场。这两个调整看得出来，朗尼克要背水一战，因为把主力的双后腰同时撤下去，换上来年轻的丘库埃维卡，以及在进攻端能够向前推进的格里利奇。朗尼克他的足球哲学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在上半场比赛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他不会选择相对在咱们看来务实一点的方式啊，
1: 他
0: 比较激进的下半场比赛开场就要搏一搏。
1: 再一个呢，也可能是因为那个丢球啊，可能让他觉得双后腰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啊，不管在防守还是在进攻端啊，效果并不好。
0: 这明显下半场比赛开场，奥地利队抢的比上半场开场还凶。
1: 对，
0: 库库雷利亚，
1: 但是西班牙球员呢，个人能力确实更强。总能把球给护住。
0: 巴耶纳在回身往回带的时候遇到了两名奥地利队员的夹防，现在对于奥地利队来说，虽然换了两个人，但是全队的精神压力啊反而更大了，因为场上的队员们要顶着比分落后的局面进一步去冒险。朗尼克也脱掉了外套站到场边了。朗尼克在德国足坛刚出道的时候被人称作教授，但是这个名称当时是带点贬义的，因为在那个德国足坛讲实战资历和踢球的阅历的年代呢，朗尼克这样偏学院派的教练一度被质疑得很厉害。后来他在沙尔克林斯和霍芬海姆俱乐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大家才开始真正重视他，并且开始尊重他提出的以压迫为代表的新的理念。这也就影响了后来的像克洛普、图赫尔这一系列的教练，包括德国队的纳格尔斯曼。
1: 但今天确实遇到西班牙这样的球队啊，也真的是奥地利不是很走运，不管在进攻防守两端，球员能力限制了他们走得更远。

0: 当然了，比赛还没结束啊，我们说这个话还是有点早。
1: 因为我们上半场分析，西班牙有他们的隐患和变数，就在于西班牙队现在这些队员的身体状态，是一个外界很难精准判断的未知数。
0: 是，
1: 一方面他们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在俱乐部有比较重的比赛任务；另一方面呢，从欧洲杯到现在连续的两年时间，很多队员的身体已经到了疲劳的极限。
0: 对，
1: 本身就在过去一个赛季伤病不断。当然，这场比赛考虑到前两届世界杯小组出线之后的淘汰赛局面，西班牙队自己也做了思想上的困难准备和动员。亚马尔摆脱了两个人，这次是扎比策扎住了位置，
0: 去库埃梅卡和这个扎比策的联防。这确实亚马尔他这个变向速度太快了，
1: 而且这次呢，亚马尔相当于从小组赛呢是边打边恢复，他的体能状况是随着小组赛的进程逐渐在恢复。这次前场抢下来，没有给两边中路直接打了，这个球好像防守队员也在以为奥亚萨瓦尔要分的。
0: 这下奥亚萨瓦尔呢想跟守门员斗个法，假的先看看守门员的动作，但是守门员站住了没动，想推个轻巧的，结果这一下呢自己节奏也乱了。
1: 上半场虽然丢了一个球，但是门将亚历山大施拉格尔表现的还是不错的，算是高阶低挡啊，
0: 是
1: 化解了好几个险情。这下头球摆渡，库库雷利亚。
0: 现在对于奥地利来说呢，进攻端啊，他很难能进攻到这个进攻三区。扎比策呢，他有这种很好的传中脚法，但是传出两个机会都没把握住。这个对于奥地利球员来讲，接下来怎么进攻，然后进攻的这个跟进速率是什么样的，就要好好去考虑了。
1: 罗德里回接，
0: 高位逼抢还是不能抢下。
1: 方舟，你说如果奥地利打一些中场附近的斜向45度斜传，会不会机会更好呢？
0: 但是首先他要先到对方的半区啊，你这个现在关键是你现在抢到球以后，你到不了对方半区。就这个格里奇他现在在前场作用起不来，而且呢一形成高位逼抢马上找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他能把球给护住。
1: 对
0: 啊，虽然说呢他不是能扛住后卫的人，但是他能护住创造犯规，
1: 只要球在脚下他在局部就有纠缠能力。
0: 对啊，就他起码他有一定的摆脱能力。就苏丹这样的球员正面防守已经很强了，但是还是没办法去给奥亚萨瓦尔的回接带来太多的这种压力，就说明这个球员啊他确实很善于利用自己的身体，球性球感也好。
1: 有一个角球，这个球是往后靠近点球点附近，这个球罚的还挺讲究的，
0: 但是感觉这个其实不是给奥亚萨瓦尔，他是把队友的球给拦住了。
1: 这个球从这个球的线路来讲打得挺突然，好像是找
0: 走后点背背的
1: 后面这个。
0: 对，
1: 结果奥亚萨瓦尔反应还挺快，
0: 是
1: 扯出来有点像迈克尔乔丹那个外线三分的头法。刚才这个球虽然落点靠外侧，但是球速快，线路平，
0: 对
1: 啊，比较有利于借力。
0: 就很多时候啊，顶级球员他会根据队友传的球的速度和方向，了解到这个球是不是给自己。
1: 奥尔莫啊，
0: 丹索这一下过来的快，早点传出来就好了，有点可惜。其实3-2的局面，两个中后卫都靠近持球人，还是要把球给传出去的。
1: 这又是奥地利的自己边路传丢。奥尔莫，
0: 哦呦，这一下给的好，这一下能看出来罗德里啊上完以后他的灵活性还是受影响，对，
1: 有的对抗甚至心理上有点怕。
0: 对，但这会儿你看奥地利他的问题就是抢下球以后马上就丢，基本上在3到4秒就要丢，
1: 所以也难怪他们和阿尔及利亚最后的搏命战打得谁都控制不住对方，
0: 是
1: 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0: 对，就想要打快过于心急，所以说现在的时候是应该把心态放得更平和才行。

0: 奥尔默在中间想要，库库雷利亚犹豫了一下，这个球奥地利的队员合围的比较快。
1: 对，
0: 现在奥地利队啊，因为落位回去不抢了，所以西班牙队自己也把节奏放慢下来。下半场的六十分钟时段呢，对奥地利来说格外关键。
1: 对，
0: 他们很多队员的体能上限到这个时段会接近体能上限的附近。
1: 现在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阵型啊变成一个4-5-1。在转换过程当中呢，把萨比策呢往前顶，防守的时候呢他收回来，
0: 这叫宽度有折射。
1: 就起码呢在宽度上啊，你不能太狼狈了。
0: 又一个角球，如果这个位置罗德里能起脚，那么下半场朗尼克换下两个后腰的隐患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1: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是不是可以考虑4-5-1而不是5-4-1这么保守。就是我进攻防守我弹性比较大啊，那罗德里拿球的时候呢，我可以有一个人顶出去。
0: 这次前点解围，杨门
1: 啊，
0: 这个太灵活了。这一下转过来球没跟上。杨门今天状态不错，主要是今天这场比赛也给西班牙队的进攻提供了新的思路，就是在你现在四个边锋伤了三个或者状态只有亚马尔逐渐好的情况下怎么用他。
1: 哎，反正这会儿亚马尔是来到中路了，也不去跟莱莫纠缠了。
0: 球库埃梅卡，他的护球能力倒是不错，但是如果不早点传出来，西班牙队员会很轻易的把他合围上。
1: 这是亚马尔躺在地上
0: 了吗？哦，那边躺着一直没起来，这边呢又对巴埃纳造成了犯规。这先后倒地的两个人是德拉夫恩特现在心头最紧张的。巴埃纳问题不大，看看亚马尔，防守队员波什从背后扫了一脚，亚马尔也起来了。两名西班牙的边锋现在问题都不大了，这边佩德里呢示意后方的队友稍微降降节奏，稳一稳。感觉到奥地利的防守队员现在扑得比较凶。巴埃纳回给库库雷利亚，内部是有空当的，没有着急分。靠边上来，波罗，看波罗最后选择了线路。这个球呢，比较好的机会是波罗直接横传到门前，但是防守队员跟得很紧。莱莫，现在奥地利的反击，莱莫有机会推上来，交给扎比策，两个人终于可以在边路打打配合了。莱莫用身体护住球，给了个提前量。
1: 这一次进攻转换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差不多在10秒多一点点。但是最后这一脚传球质量还是出现了问题。
0: 今天比赛打了56分钟啊，奥地利队才真正有了一次运动战配合像样的推进。所以这样的进攻组织能力呢，导致他们的预期进球值只有0.03，啊，相比西班牙队的预期值呢，都无法达到对手的零头。比赛还是非常被动的。
1: 现在呢，球队当中能传致命一击的人只有扎比策啊。如果说他不能到最后这一传的这个环节当中呢，其他人完成的都不好。那这又没超过2秒就又丢了。这今天奥地利比较大的问题，想要高位压迫呢，打一打呢，中路的这个空间就暴露出来了。收回去呢，你再想往回进攻呢，跟进的人又不够，然后传球质量又低。这种体能消耗就更大，
0: 频繁的过快丢球，导致这些想要力量对抗的队员，他的呼吸节奏现在全乱了。
1: 对，再一个中场球员来回的往返跑，这个其实消耗更大，不停的做折返。
0: 奥尔莫已经在中间等着了，但这个球呢，亚马尔确实不太好传过来。哦，这边
1: 佩德里
0: 脚后跟主要是防守队员过来扫着一腿的时候，

0: 碰到他了。
1: 莱莫今天这个到下半场以后啊，都不敢过多的去靠近亚马尔了，留出足够的这个空间给亚马尔。
0: 丹索是咱们在画面当中近景看到的第三个哈腰的奥地利的队员，正常呼吸已经喘不上气了。
1: 对，就你很难想象作为后卫他会哈腰啊。你说边后卫呢还好，他进攻防守呢两边都要跑，那作为一个中后卫这个是不应该的，这防守压力确实太大了。
0: 越位了，这边换人，还是奥地利队的调整，换下施密德。右路的施密德今天发挥也不太，机会也不太多，然后换上中锋卡莱季奇，给格雷格里奇呢找个伙伴。阿尔纳托维奇也上，哦呦，三个大个一起上。这可真是搏命了。
1: 格雷格里奇下来
0: 一个，格雷格里奇下来，对位换上阿尔纳托维奇，但是呢，同时也换上了卡莱季奇，双塔顶在前面。卡莱季奇身高达到2米，阿尔纳托维奇身高1米92，看看这双塔顶在前面，两个边路能不能多起球。这两个队员上来啊，直接对着西班牙队的两个中后卫投球。阿尔纳托维奇
1: 一上来就有用，
0: 卡莱季奇抢到这点，我刚说完直接对着拉波特和库瓦西。
1: 我估计这个局面老尼克会不会拍大腿啊，如果上半场刚一上来的那个机会是这两个人的话，会不会能顶进呢？
0: 就开局有劲儿的时候。
1: 对，
0: 这其实是奥地利队的一个信号，与其被西班牙队牵着鼻子踢复杂的方式，不如化繁为简。
1: 对，
0: 奥尔莫右侧有巨大的空当，交给亚马尔来发挥，面对莱莫，扎比策回来协防了，亚马尔做个队友，奥尔莫推射被堵了出来。
1: 今天奥尔莫呢在整个的中前场穿插啊还要再加强一些，感觉没有特别好的利用这个奥亚萨瓦尔回收以后身后的空间。
0: 就反
1: 这一下
0: 反插这一下，
1: 对，
0: 他应该更坚决一点。
1: 对，刚才这下跑了，但队友没传，但这个是对的啊，他要坚持。
0: 还是吹了越位，亚马尔心想我好不容易把这球从底线捞回来、哎给的时候啊，奥地利的防线这块站住了，
1: 对，
0: 没往回跟，所以让亚马尔处在越位的位置。但这个机会对奥地利防线来说刚才挺危险的。
1: 但是确实呢，对于球员来说，今天谁状态好谁状态不好，他们会有一个主观的判断。
0: 对，
1: 然后呢会尽量的把球给到这个今天特别兴奋然后状态又好的球员脚下。
0: 这个反差，
1: 哎呦，
0: 乌奈西蒙今天上半场都没怎么受到考验，下半场呢，两个大个子队员上来之后，奥地利队呢也开始释放前场的压力。这是阿尔瓦托维奇的前插，乌奈西蒙抢先把这球顶走了。上半场比赛没丢球，乌奈西蒙已经超过了之前卡西利亚斯创造的世界杯阶段476分钟不丢球记录。如果光靠西班牙拖后的两个中后卫去扛这两个大个中锋啊，西班牙队得想办法在边路防守下下功夫，不能让扎比瑟这边轻易起球。
1: 对，
0: 这下有勾脚，丘库埃梅卡身体的协调性还不错。
1: 就阿瑙托维奇上来以后呢，他能把球拿住，不丢，起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节奏上的控制。这你不能说我这个球刚抢下来我又丢了啊，把这个体能全部消耗在无效的这种跑动上。
0: 他现在在国家队扮演的就是

0: 是波黑队哲科的角色。
1: 对，亚马尔一对一，阿拉巴，
0: 亚马尔回座之后，脚上像带着发条一样，突不过去了，随时反抽这下也很突然。
1: 对，就他这个变向很像在冰场上滑冰，很丝滑。
0: 阿尔莫，库库雷利亚来到中路接应，边路交给巴埃纳。
1: 嗯，
0: 面对波斯。巴埃纳刚才波斯啊，胳膊搭到他肩上，巴埃纳还轻巧的往下一沉肩，让波斯好像这手还落空了这一样。所以西班牙队员身上的这些小的灵巧的动作啊，让防守队员确实有的时候跟他一对一的时候很难受，
1: 嗯，
0: 搭不上劲儿。
1: 漂亮，肋部空了，
0: 阿尔莫，
1: 哎呀，
0: 可以起脚
1: 了，
0: 慢了一步，库克雷利亚也没给过来，再给巴埃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这个球啊，巴埃纳的节奏太好了，面对四名奥地利的防守球员，巴埃纳利用他的脚下控制一直等着后上的波罗。
1: 应该说左路的这一次小组配合非常成功，奥尔莫虽然调整慢了，但是呢他这个空间他占据住了。而接下来呢，库雷利亚给巴埃纳这一下，巴埃纳看到中路没有人包抄，形成一次突破再传球、
0: 嗯、
1: 整个的节奏掌控的非常好。这一下
0: 库雷利亚，这个时候波罗还在外面，
1: 对，
0: 他在弧顶位置在观察。
1: 哎，
0: 这个时候已经举手在要球了，巴埃纳看到了，然后给了个倒三角。
1: 就这一次整个的进攻节奏掌控得非常好，突然一个启动变向突破，
0: 所以关键是边路巴埃纳最后拿球，他已经提前看到波罗举手了。
1: 嗯，
0: 这个球呢给了个半高球，正好适合顶一个反弹。
1: 对，而且这一下呢，奥亚萨瓦尔是把人给压回到了这个防守线上啊，把外围又给露出来，这一下又是后腰消失了、
0: 最大限度的又避免了越位的情况。
1: 对，
0: 而且这个反弹球不是今天一直在观察门将亚历山大施拉格尔下地快吗？你飞起来了你可很难下地了所以顶了个反弹球。
1: 对，所以说朗尼克他这个战术呢安排很有风险，就双后腰根本不够用，
0: 虽然选择很冒险的去搏一把，但是过早的让奥地利队丢失了中场的缠斗能力。波罗帮助西班牙队打进第二球之后，西班牙队在场边看来也准备调整，不想等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后了。
1: 嗯。佩德里还在场上，是把巴埃纳换下去了吗？
0: 巴埃纳和奥尔莫被换下、啊、踢到下半场这个阶段，西班牙的队员就要注意避免受伤了。
1: 对，
0: 因为在2-0领先局势大好的情况下，球队需要为后面做适当的考虑。朗尼克呢，应该说在下半场比赛的换人调整非常的果断和大胆，但是调整完之后中场失控，导致球队呢又丢了第二球。现在这个局面，奥地利队算是背水一战，看看剩下的时间能不能搏回一些机会。边路套边过来，费兰托雷斯，这个位置他的右脚被限制角度了。
1: 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员还是非常勤勉的、这个赛季其实在巴萨应该说状态越来越好，
0: 嗯，
1: 一度能取代主力的位置、嗯，
0: 虽说这个射门吧不太靠谱，但是人家能跑出机会。
1: 对，就他这个跑动呢，他无球跑非常的好，就是如果能机会把握能力再强一些的话，确实现在应该也能跻身顶级前锋的这个行列的。
0: 但是他这个风格啊，就经常能进一些神仙球。
1: 哎，对，就总是感觉简单的我不想要。
0: 对啊，这种锋线上的特质啊，让人想起以前这个阿德巴约，容易的球我就不进，
1: 是
0: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我也上、

0: 而梅里诺这边呢，确实这个他顶到锋线的这个效果，反倒比他在中场感觉更加的让人惊喜。
1: 对，梅里诺确实呢，在俱乐部，在阿森纳队啊，被改造的很成功。嗯，
0: 尤其是损失了这个前锋的情况下，他能站出来，确实为阿森纳立下赫赫战功。

0: 越是淘汰赛往下发展，德拉芬特啊，对球员的身体状况的监控就需要越精细了。
1: 哎，
0: 奥地利队呢是时隔28年回到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中间隔了6届世界杯缺席，这次回来能够晋级，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的欢欣鼓舞。
1: 哎，
0: 这个要快发，结果这个推搡呢就造成双方的队员情绪上有波动了，然后阿拉巴呢反而更冲动，阿拉巴过来还要和西班牙的队员呢去争论几句。
1: 嗯，
0: 阿拉巴过去的一个赛季在俱乐部呢确实可能憋着一种无名火，因为伤病导致他过去一个赛季身体状况一直很难回到赛场，而且也离开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了。奥地利的很多队员呢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啊，在俱乐部都面临着要重新找工作的情况，像今天首发的后腰克萨维尔施拉格尔在莱比锡是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啊，换上来的格里利奇呢在布拉加是这样的情况。不过主裁判还是第一时间把双方的情绪控制住了。
1: 嗯，包括换下场的施拉格尔其实也有这么个情况。
0: 主要今天奥地利队员比赛确实踢得比较憋屈，
1: 哎，
0: 使不上劲儿。
1: 就是我想跟你上身体，你一脚把球给拽到边路了，对吧？
0: 对，
1: 然后边路呢，我两个人夹防呢，我轮番的这个还抢不下来，抢下来呢自己也累得够呛。
0: 阿尔瑙托维奇想申诉啊，要犯规，裁判员没有理会。库瓦西和他对抗的时候明显身板上是有点单薄的。
1: 嗯，库瓦西拿了奥运冠军以后呢也是牢牢坐稳了这个俱乐部的主力。
0: 嗯，
1: 应该说确实对于这样年轻小将机会还是蛮多的。
0: 好，这边反击准备提速。嗯，
1: 后点，
0: 但是这个传球的节奏被预判了。
1: 对，还好丹索回来的快，
0: 又给了
1: 角球。
0: 角球，
1: 嗯，
0: 最后这个阶段奥地利队的防线尤其是两个中后卫啊，可能体能要在极限啊，丹索这球衣湿透了已经，今天他回追的次数非常多，每一次西班牙队从中圈附近开始提速的时候他就得高速回追。
1: 对，
0: 因为他得先撤到门将身前维持提前转身，
1: 主要他还得帮一下这个
0: 阿拉巴。
1: 嗯，对，然后呢身前中场又消失。
0: 对，所以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是最容易愤怒的。
1: 嗯，
0: 刚才情绪失控也难免。后点头球。所以这个时候啊，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西班牙的队员呢也需要保持冷静，你不要去轻易的激怒对手。
1: 对，就保护好自己也很重要。
0: 虽然刚才第一下是奥地利的队员推人，阿拉巴博士，博士下个赛季得回到意大利联赛了，他从美因茨队科莫队把他租借到美因茨。好，左边莱莫上来，扎比瑟。
1: 嗯，
0: 基本上进攻呢就靠这两个队员在左边的配合来找传球机会。阿拉巴上来，好球，一连串一脚出球。哎哎哎，给过来射门，丘库埃梅卡和两个中锋打出来的连串配合啊，

0: 频繁撞墙，只是最后阿瑙托维奇给他分这一下呢，角度有点太靠边了，不太容易兜回来。
1: 这第一次啊，这场比赛几个人小组之间一脚传球，就奥地利今天基本上呢，他想要打快，但是他没有这种小范围的这种传接，更不要说来到对方的禁区腹地之前来做这种配合。
0: 所以进淘汰赛有的时候呢，你的首选策略方向如果判断错了，接下来的调整就会很难受。
1: 对，所以就说呢，在没有绝对速度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提高传球的速度，用球来代替人的跑动，这个很重要。
0: 感觉今天呢，从首发出来的预案奥地利还是有点冒险，
1: 是
0: 让西班牙很快找到了比较能发挥特点的节奏。
1: 哎，这会儿丘库埃梅卡这个位置就站得比较活了，
0: 来到右边协防。
1: 对，他这个是一个很波动型的这么一个站位，收回去呢形成一个边后卫，顶出来呢形成中场。
0: 奥地利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把他像瑞士的曼赞比那么用，
1: 哎呦，
0: 当成全场的多面手。
2: 哎呀，这个球可以自己打了，
0: 这个球呀，这个球，但是他的身体方向没有向球门方向去，
1: 对，
0: 他没压根儿没想着要打开，
1: 对，
0: 射门，但其实他的空当已经出来了，
1: 啊，也是传到了身后，
0: 传身后了，
1: 这下
0: 只能回做，
1: 对，还是看到队友了。
0: 下半场这个阶段啊，速度慢慢回到莱莫习惯的节奏之后，他稍微有点缓过来了。而且这个阶段呢，亚马尔的突破往他这侧的少了。
1: 对，这会儿呢，西班牙有点变成4-4-2了。他不再是这个4-2-3-1了。所以整体打的呢，也相对的没有那么的积极。
0: 手握两球优势，不太小。疯狂进攻啊，但是呢这种时候慢慢的让奥地利的传中起来，可能奥地利队头球啊要开始发挥威力了。因为波师上来以后门前有三个高点啊，波师也1.9米啊。
1: 对，
0: 这是后上的波师，
1: 而且还是从盲侧冲上来啊，这下库雷利亚身高确实就不占优势了。
0: 看来阿尔瑙托维奇示意队友多传，西班牙队有四个人。哎呀，萨瓦尔，哎呀，真强啊！这个护球能力，
1: 就他的这个核心和协调性啊，柔韧性，都被踢飞在天上了，还能落地，然后站住。
0: 你都不知道他怎么用的劲儿。
1: 对，就跟仙鹤似的，积极独立，
0: 太极高手啊！别人发力的时候呢，他就卸力。
1: 对。这个最厉害的是谁？是小罗。你永远踢不着他，
0: 不管他的体重变成什么样，
1: 就他永远知道你脚的这个力度是什么样，然后大概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上。
0: 球感好，双方的传球总数，西班牙队已经是对手的两倍有余了。但这边呢，踢倒了库库雷利亚，波师吃到了一张黄牌，
1: 又一个哈腰了。
0: 奥地利的防线啊，今天踢得汗如雨下。
1: 单说也有哈腰了，这个哈腰其实这种姿态啊，会给对方一种示弱的
0: 明显的信号，
1: 对，一种信号。加维站在场下了，
0: 加维，这都跃跃欲试。亚马尔现在轻易的不去突破和挑衅对手，
1: 对，
0: 尤其是这侧，防守队员的体能下降之后，他可能会把身体扔出去，
1: 对，
0: 来完成一些防守，就比较会造成受伤了。
1: 这个是亚马尔这个特别聪明的地方，其实他在联赛当中也多次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领先局势的情况下，他就减少自己的这个输出，让自己处于一个避免受伤的状态。就你很难想象他是这个年纪，踢球非常老道。

0: 连续的三角形推进，两个边路都扯开空当了。奥亚萨瓦尔在观察队友的跑位，横传交到中间，要不然转身，
1: 哎呀，单锁，
0: 被阿拉被单锁，好像是阿拉巴给挡了出去
1: 啊。
0: 阿拉巴，哎呀，两个人已经互相在说了，阿拉巴跟队友已经埋怨起来了。这个比赛的压力确实体现到极致了。格里利奇回来还在跟队长解释，
1: 对，这又中场没了，中后卫跟出去以后没人去封堵这个顶出去的中后卫的位置。
0: 这个球阿拉巴的意识还在，
1: 这个经验在，先站在危险位置，
0: 可能是跟格里利奇说你跟得跟到底。换下亚马尔，
1: 这个换人也是为了保护亚马尔不要再受伤了，这个局势对也算是稳定住了。
0: 因为亚马尔的体能状态现在需要一场一场比赛慢慢往回调，算上这场比赛呢，算是他真正在本届世界杯开始踢的第三场。
1: 嗯，而且现在这种场面呢，加维他是属于这种斗士型的，他的这个踢球风格，不要看他身材矮小，他非常这个强硬风格。
0: 巴拉巴这一下很关键啊，
1: 太关键了。
0: 作为队长，这种封堵是能够帮助球队维持住士气的。
1: 但是现在来看，
0: 莱莫的身后，
1: 对，但是奥地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注意力已经不在球上了，在于如何去对对方身体的侵犯了。
0: 因为从开场他制定的战术里面，他就是想要上身体上对抗，
1: 对，
0: 通过对抗来限制西班牙的技术发挥。换下了波斯，换上普拉斯，波斯有一张黄牌，亚马尔可以下来休息了。边路对位的调整，换上普拉斯，哦，中间又漏了，但这次还是莱莫很尽责，一直跟到底。
1: 是，
0: 这可能是刚才阿拉巴抱怨队友没做好的。卡拉季奇还传了过来，他这个身高跟动作半径，刚才这球能传出来就不错了。
1: 对，
0: 因为个子高的队员一旦被防守队员挤到墙角，他做动作频率太慢了，
1: 就他转身的时间是别人的这个可能1.5倍。西班牙球员这个核心力量是真的好，就什么样的情况他都能把球处理出去，
0: 只要你的平衡不丢，你的重心就能找回来。好，场边西班牙队又有两名队员在准备了，确实踢到这个时段呢，西班牙队一些关键球员的体力状况也是主教练要考虑的。
1: 对，这个时候奥地利还想高位逼抢，但是整个的空间拉得太开了，就到处都有西班牙能去寻找传球的人。
0: 对，主要朗尼克换上的这些队员主要就是用来抢的。
1: 对，
0: 所以你让他回去蹲着吧，他站不住。但是换句话说呢，朗尼克这套思路
1: 机会有了，
0: 这个提前了，太好了，轻而易举的，像库库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奥亚萨瓦尔轻而易举地帮助西班牙队锁定胜局。
1: 之前还说呢，整个三条线拉得太开了，整个的宽度中路全部都是西班牙的球员，从右路过渡到左路，库雷利亚这一下视野确实开阔。而这一下奥地利球员怎么可能会形成这么一个平线，甚至说一个懈怠的防守方式呢？
0: 后卫的站位全乱了。
1: 对，全乱了，这阿拉巴这下没了。
0: 对，全乱了。阿拉巴想顶上去，但是其他人没有往前压。
1: 对，
0: 刚才后面

0: 刚才其实是有人补在了阿拉巴的这个位置上，没有跟到底。
1: 而且库库雷利亚这个球啊，如果不是他两踢，不是两踢这一下打滑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的上帝视角的线路。
0: 这下奥亚萨瓦尔太清楚了，
1: 轻搓一下把球送进死角。
0: 就这两个进球，谁还说西班牙没得分前锋啊？
1: 这个配合踢出了西班牙足球最美丽的画面，
0: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配合，就对方从高位逼抢一直到最后的得分，其实整个的这个攻击线的球员基本上每个人都出到球了。
1: 今天这场比赛是淘汰赛，踢到目前为止大家可能看着在场上从场面来说最悬殊的对决，
0: 再一个进攻思路也非常清晰的一场比赛。
1: 此前的16/10的较量有很多缠斗或者是消耗，或者是彼此的战术上的互相的消磨。
0: 对，
1: 但是今天非常清晰，从开场的预判预设到整个节奏的调整和双方打出来的特点都很清晰。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西班牙队呢，在小组赛出现之后淘汰赛的第一场最难翻的一个山头，他们今天比较顺利的翻过去。
0: 对，
1: 这对于西班牙队接下来的调整会非常有帮助。扎比瑟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6分钟，就是朗尼克的这套执教思路呢，可能更适合俱乐部。
0: 哎，
1: 他可以买想要的合适的球员，
0: 是，
1: 然后花时间打磨。但是在国家队他缺这种类型球员的时候，这个战术先天有缺陷。
0: 哎，但是不坚持这套东西呢就不是朗尼克了。如果他能够这个在比赛当中去做出更多的调整，他可能也不会从曼联那么快的离开。
1: 嗯，性格决定命运吧。
0: 是，
1: 奥亚萨瓦尔这场比赛啊，今天在对手的防线展现了自己最完美的特质，和最好的状态。看看西班牙队接下来怎么换，拉波特要换下来，他在防线上现在很关键，不能有受伤或者疲劳。佩德里也被换下。西班牙队换上了普比尔小将。还有法比安·路易斯。来自马德里竞技的普比尔，这次是作为后防线的补充和多面手，因为他也可以客串右后卫，同时呢有1.9米的身高。阿拉巴呢今天在这场比赛在奥地利队的防线上踢得有点心有余力不足，的确现在他的身体状态已经很难在防线上靠经验去支撑防守质量。
0: 是，不过就算这样他也在门线上救了一次险呀。
1: 责任心一直在。
0: 哎，
1: 所以呢奥地利队短时间啊仍然是少不了这个有责任心的队长。
0: 是，其实还是这个球队啊，当他的心态改变以后，不能再平稳地面对比赛的时候，注意力转移的时候，这个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个是朗尼克需要去跟球员去总结的一个地方。就我这个比赛我可以踢得很强硬啊，很凶悍，但是呢自己要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1: 对，
0: 而不是自己心态变乱了。
1: 好，又是一个好机会，费拉托雷斯带向了外侧，这个球离中间要接应他的队友越来越远了，而且射门角度变小了。
0: 这个也确实难办啊，因为费兰托雷斯他不是属于那种技术超级细腻或者说爆发力特别强的这样的球员，
1: 主要是
0: 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1: 主要是刚才面对丹索他也没有爆发力优势了。
0: 对，

0: 的还是有点过于简单了。哎呀，这下边线球扔刺了，这手上汗可能有点多，之前没有这个擦擦球擦擦手。
1: 下一场比赛晋级后，西班牙队要前往达拉斯，准备接下来的淘汰赛征程。天气啊，会比美国西海岸炎热很多，所以对他们的备战来说，就需要做更充分的准备了。嗯，
0: 对，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个德拉夫恩特这么早的就把场上的核心球员给撤下来。
1: 对，备战的时候可能会热一些，比赛的时候场馆呢是有顶棚的。
2: 是，
1: 莱莫最终呢，西班牙队以3-0的比分，在小组出线之后，面对淘汰赛的首个对手奥地利，可以说是轻而易举、酣畅淋漓的以3-0的比分拿下了胜利。我们今天呢，在演播室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前国脚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节目，我是王云峰。这一系列的节目呢，我会给大家介绍如何缓解久坐带来的腰背疼痛啊。腰疼这个问题啊，现代人非常的常见，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呢，是因为我们保持坐姿时间太久了啊。坐姿呢给我们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就是我髋部前侧的这个肌群呢都被缩短而又无力。如果我们前侧的肌肉太短，它没有办法主动的把自己拉长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腰椎不得不去进行代偿，腰椎要去做很多的这种伸展的动作啊，所以呢长时间以来腰椎就会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也会导致我们腰部肌群的一个劳损。我们都知道啊，把髋屈肌群、把前侧的肌群拉长，针对于我们的腰痛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缓解。大家可能自己呢都在做这个拉伸的练习，但是有一些小的细节，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动作：单膝跪在垫子上，左脚向前跨出一大步。通常来讲，我们会进行一个向前的转移重心的动作来实现这里边的拉伸。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骨盆没有摆在一个正位上，这个就导致呢我们深层的肌群没有获得拉伸。通常大家在这儿拉伸幅度很大，但是深层的感觉并不强烈。所以有一个细节是什么，我们先回到起始位置哈，双手叉腰，找到这两块骨头，就是我们的骨盆。我们先做一个骨盆的后倾位，骨盆的后倾位，做出了后倾位之后呢，您可以敲一下后侧的臀部，看看臀部是不是收紧了。在收紧的情况之下，挺胸收腹，再向前移动拉长。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其实我的动作幅度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我已经拉伸到了非常重要的屈髋肌群。那如果呢您的柔韧性比较好，在这个幅度之上呢还是感觉不到太多的拉伸感，我向您推荐另外一个

变体，我们可以用双手沿过顶伸出，向头后去伸出，把自己像弓一样的打开。在这里我们可以保持20秒到30秒。好，动作的细节呢就讲完了，下面呢我来带大家一起训练。左脚前，右脚后，右膝单膝下跪，找到骨盆的后倾位，挺胸，敲一下屁股，在这里向前顶出，呼气向头后伸展，吸气回，呼气顶出，吸气回，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像一张弓一样的打开。这个动作变体啊，把我们的肩部的灵活度也涉及到了。注意看啊，您的臀部一定要收紧，一旦臀部放松了呢，您的腰椎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同样啊，要在我们的可控的动作幅度之内啊，来去进行无痛的训练，每侧完成10次到15次。注意收紧臀部，向前转移重心，手臂带动肩部向后伸展，呼气吸气，完成之后我们换到另外一侧，找到骨盆的后倾位，敲一下后侧的臀部，后侧的脚蹬地，好，发力蹬出，呼气伸展，呼气，身体向上向后延长，拉长我们的前侧，解决咱们腰痛的问题。当然如果您的腰痛已经出现了呢，还是建议您先去到医院啊，先去就医。如果已经不疼了，那我们就在家，在工位上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动态的一些拉伸的动作，对于提升我们髋屈肌群的灵活性和力量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改善您的腰部的疼痛现象。好啊，这一系列的练习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训练内容，希望大家能够跟练动起来，咱们下期再见。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手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萨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0: 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马达来助跑打门，
1: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澳大利亚队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球队，身着传统的黄色上衣绿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埃及队呢，则是红色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埃及队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23号舒比尔，中后卫组合2号亚希尔搭档5号拉比亚，左边后卫15号哈菲兹，右边后卫3号哈尼，在中场后腰位置19号阿提亚搭档14号法德西。在进攻端，左右两个边路分别是11号基科以及8号阿舒尔，进攻线上的22号马尔穆什和10号萨拉赫。顶在突前的位置，两个人一前一后，哎呦，外围直接打远射，差了一点，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外围突施冷箭来自于20号沃尔帕托，这次突然的转身向前甩开了埃及后卫的防守。尝试大范围转移，这球身体对抗很聪明，左边路乔丹伯斯漂亮的挑球过人到禁区内，最后还是没有形成射门。关键时刻，埃及队的后卫5号拉比亚完成了非常关键的一铲，把球破坏掉了。乔丹伯斯刚才右路突破的速度非常快，而且这次挑球过人基本上已经过掉了对方的5号拉比亚，但是拉比亚最后时刻啊，这一腿伸得稳准狠，萨拉赫脚下一踩直接打门，外围还有机会，左脚再起头球攻门，球进了。在后点，埃及队8号阿舒尔打进了跟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进球，先是一次战术任意球阿舒尔的射门被后卫封堵，随后埃及队外围的二次进攻右路斜45度的起球找到后点。

阿顺，从上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联赛当中，其实45度起球找后点已经成为了非常明确的战术配合思路。这次埃及队这个球传得很漂亮，阿顺这次射门被金球欧文封堵，巴尔穆什外围再分，啊，这脚球传得真漂亮。15号哈菲兹左脚的传球准确找到后点的队友8号阿舒尔，这球还完全不越位啊！阿舒尔在后点完全不越位，后点澳大利亚队盯人是出现问题。澳大利亚队这边大力界外球，小尔卡蒂来掷。第二落点的争抢点一下，伊兰昆达没法转身射门，贝西奇的打门，这脚球打得比较隐蔽，而且皮球紧贴地面，但好在球速不快。埃及队门将23号舒比尔稳稳将皮球没收，通过大力界外球成功形成了一次射门，而想要传后点。这球漏过去了，身后贝西奇也没做好接应的准备。45度再起，禁区内头球攻门，伊兰昆达在两人包夹之下仍然能够把球给顶到，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强，但是顶的力量不大，威胁也不大。刚才是伊兰昆达顶在了对方后卫的身上，好，这个时候裁判员应该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埃及队凭借比赛第13分钟8号阿舒尔的头球破门，暂时1-0领先澳大利亚。好了，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黄色上衣绿色短裤的是袋鼠军团澳大利亚队。开场之后，埃及队获得机会，这次马尔穆什内切之后的射门在防守球员干扰之下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内，太遗憾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闪电战，马尔穆什这球停得太漂亮了，直接占据了领先，可惜最后这脚射门稍微差了一点，按照他的水平应该是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进攻方向走漏的任意球机会，奥尼尔助跑之后还是选择传球，头球攻门，球进了，澳大利亚队扳平了比分。在这个位置皮球主罚的质量非常高，现场澳大利亚球迷陷入到欢腾当中，看上去像是一个乌龙啊。我们通过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有没有澳大利亚的球员碰到皮球，拍出的一瞬间完全不越位，应该是哈尼，哈尼不慎把球顶进了自家球门。苏塔原本他的身高是达到1.98米，这个点确实给埃及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苏塔虽然高高跃起没有争到，但是前点的强点还是对埃及队的防守权形成了干扰，这是一个乌龙球。再来看一下之前澳大利亚队扳平比分的进球，确实最终是哈尼不慎把球顶进了自家球门。萨拉赫小球开出，第六点又是苏塔争到，但是没顶远，见高不见远，困难当中澳大利亚球员赶紧解围出来，外围萨拉赫再给回到队友，萨拉赫不停球直接起，传得不错，头球顶得漂亮，门将扑得精彩，这次18号比奇

反应太快了，萨拉赫差点送上绝杀助攻。好，这个时候才勉鸣响了常规时间结束的哨音，在常规时间之内呢，双方1-1暂时战成平局，将会进入到加时赛的较量。24号奥孔和11号马比尔替补登场，替换下场的是8号梅德卡夫以及13号埃登奥尼尔。加时赛回来之后，澳大利亚队呢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埃及队则是从右向左进攻。7号特雷泽盖的胳膊肘打到了澳大利亚队15号特里温的面部。哎，进去了，有机会大门啊！这次是马尔穆什和萨拉赫两个人形成了联系，马尔穆什这球做得很漂亮，萨拉赫赶上了自己的右脚，右脚抽射呢太想发力了，步点其实赶得不错，可惜这次没有压住。好，在加时赛的下半场当中，澳大利亚队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埃及队的红色上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埃及队完成了换人调整，换下22号马尔穆什，锋线换上了9号年仅18岁的小将阿卜杜勒卡里姆。澳大利亚队前场断球，左路直接起被挡了一下之后，勉强突雷完成头球攻门，在防守球员干扰之下呢，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好，场边看到澳大利亚队这边要更换门将，这是在5个换人名额完成之后，将近补时阶段多增加的一个换人名额，澳大利亚队要用上。与其在常规的比赛时间最后时刻的扑救以及加时赛出色的表现力保成文不失，在点球可能要到来的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换上了经验更为丰富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马修瑞恩。而且马修瑞恩在可能到来的点球大战之前已经在场下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估计教练团队已经给他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资料，做足了功课了。好，这个时候呢，来自乌拉圭的主裁判古斯塔沃特赫拉鸣响了整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加时赛也结束了，双方仍然是1-1的平局状态，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埃及队的门将舒比尔面对哈里苏塔，澳大利亚队打门，哈里苏塔上来就把球打飞了，他想要打中路，虽然骗过门将，但这个球直接打飞了。澳大利亚队上来第一名球员就把点球罚丢，埃及队这边首先上来主罚点球的是加时赛最后时刻替补上来的马哈茂德萨比尔，他是埃及队场上体能最为充沛的球员。萨比尔助跑打门，哇，马修人判断对了方向，但这个球打出的力量极大，质量极佳，确实也没有办法，他已经提前移动向右侧移动，并且做出了向右侧扑救的动作，判断对了方向，但还是差了一点。

在第一轮点球首发过后，埃及队暂时领先。第一轮点球首发过后，优势来到埃及队这边。

澳大利亚队第二个上场的杰克逊欧文打门，漂亮，垫过门将，将球推进球门的右上方。杰克逊欧文此前代表澳大利亚队征战过1822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在场上非常的稳健。埃及队这边中后卫之一的五号拉比亚要上来进行第二轮的点球处罚，拉比亚非常冷静的施射。第三轮澳大利亚是由替补登场的十一号马比尔来进行点球处罚，助跑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拉比尔继续为澳大利亚队保留了希望。接下来埃及队轮到了球队队长萨拉赫主罚点球，萨拉赫选择是在第三轮登场来进行点球的主罚。萨拉赫主罚命中，相当轻巧，有点像勺子一样的点球主罚方式，最后有一个明显的泄力。埃及队前三个上来主罚点球的球员全部主罚命中。三轮过后埃及队继续领先，这球罚得非常巧妙，压力仍然在澳大利亚队这边。接下来登场的是年轻的澳大利亚队球员25号赫林顿。赫林顿是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为澳大利亚队首发出战最年轻的球员，不到19岁的年龄，心态能不能稳得住。助跑打门，哇，这球打在了横梁上，关键的第四轮主罚，赫林顿把球打在了横梁上。对于埃及队来说，接下来只要上场主罚的球员把球打进，他们就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胜出。埃及队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胡萨姆，同样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替补出场的球员。这个球胡萨姆只要罚进，埃及队就将进入到16强当中。助跑晃动打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埃及队成功淘汰了澳大利亚队，挺进到本届世界杯的16强行列当中。这是埃及队历史上的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淘汰赛，对埃及队来说这场胜利相当的关键。埃及队这场比赛战胜了澳大利亚，挺进到世界杯的16强行列当中。接下来他们将会去到亚特兰大面对阿根廷和佛得角之间的胜者，下一场比赛的考验会更大。在萨拉赫的带领之下，埃及队这场比赛点球大战发挥

0: 非常完美，四次主罚全部命中，这跟之前几场点球大战的剧情完全不同，没有那么多的跌宕起伏，埃及队用更加稳定的发挥战胜了澳大利亚。
1: 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在第一轮淘汰赛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将会由哥伦比亚队来对阵加纳队。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今天我们看到了又一次看到了熟悉的身影，中国裁判傅明将会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第七次参与到执法的过程当中，今天他的角色是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而整个视频助理裁判组呢将会由来自法国的裁判布里塞尔来领衔。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衣蓝裤的，这是哥伦比亚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加纳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衣。在小组赛阶段，哥伦比亚队是拿到了 K 小组的第一名，两胜一平，积到七分。而且从整个防守端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发挥也不错。小组赛阶段仅仅丢掉了一个球，就是在小组赛的首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丢的。所以目前呢，哥伦比亚队已经是连续两场比赛没有丢球了。先来看加纳队的进攻，在右路给到中间，右路传中球落点不错，一点被哥伦比亚队解围出来，哎，二点没解围远，来一脚远射，
2: 这球很有威胁啊。
1: 对，刚刚开场托马斯帕泰在禁区外围贡献了一脚远射，算是敲山震虎啊。这脚球打的质量真高啊，
2: 确实是这外围的右脚一记爆杆啊，这球呢确实擦着立柱飞出去了。
1: 那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第三名，一胜一平一负四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
2: 是
1: 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这两支球队呢之前从来没有过国际赛场上的碰面，相对呢比较陌生，所以呢在淘汰赛阶段相遇是必须分出胜负的场合之下啊，可以说给这一场遭遇战又增加了很多偶然性的因素。斜上转转移到右侧，还是找穆尼奥斯，
2: 这球大了一些，
1: 对，他这一侧呢确实是哥伦比亚队进攻相对比较倚仗的一侧，这一侧有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穆尼奥斯套上来之后在边路也能传中，甚至有的时候斜线跑到禁区后点他还能抢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带刀边后卫，可以进攻。
2: 这个我们看好像是护腿板，都好像这个刚才是
1: 飞出来了
2: 啊，这是把十八号奥波库这个球衣给撕下来了。嚯，这个
1: 衣服肯定是要换了，这已经撕成窗帘了，这个这已经不是衣服了。你从科尔多瓦的表情就能够感觉到不是很乐观，好像
2: 对，好像队医给手势了。
1: 哎，场边应该是要换，因为科尔多瓦自己刚才他把对方那个球衣扯破了之后，马上就捂着自己的这个腹沟的位置，感觉就不是特别好。
2: 这个我觉得哥伦比亚这个开场这有一个被迫式的换人了，就是
1: 对，而且踢了不到十分钟就换了，换上了路易斯·苏亚雷斯，换下了科尔多瓦，转换左路，路易斯·迪亚斯走底线扣一下，
2: 这下裁判没有给犯规，
1: 对，没有站住，哎，加纳队的球员也倒在地上，是不是刚才被路易斯·迪亚斯扣了一下之后是不是也拉伤了？裁判先吹停了比赛，这哥伦比亚队球员不乐意了，刚才我们有人倒地的时候你不吹啊？
2: 对对对，
1: 对方有人倒了你第一时间就先吹停了再看啊。防守的是加纳队的26号塞纳亚，这一下肯定是不会有犯规，但是塞纳亚的受伤可能就是他自己急停这一下，膝盖可能有点问题，
2: 对，这下呢要快速当中站住，可能这个膝关节
1: 还是大腿后侧，
2: 大腿后侧
1: 啊，腘绳肌有问题，

0: 好，先执行加纳队的换人，换一下26号塞纳亚，换上2号塞伊杜。
1: 虽然是一场淘汰赛，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队员其实心里也不甘，啊，就是下场的时候一看也是，啊，确实，心里有很多遗憾也是。
0: 对，我觉得世界杯的比赛，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啊，从小组赛开始，每一位参与进来的球员肯定就都希望能够为自己的球队来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1: 对，
0: 像这样的临时调整，因为伤病没办法继续坚持，肯定对他们来说心里都是，心有不甘的。没有犯规。杨指导，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场上的职业球员来说，开场10分钟双方各下去一个，而且都是很明显的伤病，对于还留在场上的人，心理上会有一些什么样影响呢？
1: 我觉得呢，多少来讲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呢，能感觉到这场比赛的火药味儿。
0: 漂亮，后仰把球打进了。开场之后第14分钟，哥伦比亚队破门得分了，约翰阿里亚斯在后点跟进，将球踢进了球门里。
1: 这个传中是非常漂亮的。
0: 对，啊，
1: 而且后点直接推射。
0: 后点的位置刚好就是加纳队受伤换人他们自己的右路防区的位置，所以很显然，这个球换上来的边后卫球员赛一度可能没有站好自己的位置。
1: 对。但是这球打的是非常漂亮，没有停，直接脚弧推射。
0: 对，我们刚才还在说换人受伤对于球员心理的影响，这个球心理影响不说，感觉是对战术上还是有点影响哈。
1: 对，这球传的非常漂亮，第二下这下一下后点空了。
0: 很明显右后卫刚刚换上来的2号赛一度，他的位置他甚至站到前门柱的位置，他没有看自己身后的情况，而后腰也没给他补。
1: 对，他首先他的身位就不对，就看着他是面朝着传球方向，没有把自己人放在眼前。
0: 后点位置无人防守的情况之下，阿里亚斯这球进得太轻松了。
1: 对，
0: 加纳队在小组赛阶段3场比赛更多的给人展现出来的是他们在防守一端的严密性和韧性，但是这场比赛他们丢球的时间确实早了一些。淘汰赛又是必须分出胜负的比赛，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其实很考验国际赛事经验丰富的奎罗斯场边的运筹帷幄。
1: 加纳还是个人的能力，还是靠个人能力在进行一些组织突破。
0: 这是好球啊，帕泰向左路转移，提前转移到另外一侧，一对一内切，那步趟的有点大，对角之后还能控制，刚好顺势转身到了禁区里，威廉斯造了个角球。这就像刚才杨指导说的，就是靠个人能力，
1: 对，
0: 大概推到哪儿算哪儿，能造个角球最好了。给到后点，一点被顶出来。威廉斯，这脚又被挡出来。这个铲球破坏还是很关键啊！这一下要让路易斯·迪亚斯趟过去，那就是一马平川啊。边线球也扔着急了，莱尔马。直传，
1: 对，提速了这下。
0: 迪亚斯给到右侧，穆尼奥斯传到后点，好机会！这个球在门线上，守门员把球打出来。
1: 守门员这下立功了。
0: 看看加纳队有没有转换？哥伦比亚队防线上保护还是很到位的。
1: 刚才加纳守门员这下是绝对是立功了。
0: 没错，齐吉在门线上，刚刚是尽可能的伸展自己的身体完成了这次扑救，但是现在加纳队有一名球员又在禁区内受伤了。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个球，穆尼奥斯在右路的传中，这个已经快成为他的标志性动作了。
1: 对，但是后点又是漏人了。
0: 二号赛一度换上来之后，他好像总是在面对对方传中的时候不自觉地往中路去靠，他总把对方球员放在自己身后。这球多亏了有守门员啊！
1: 对，这下守门员反应真快，这下。
0: 对。
1: 单掌把球给击出。
0: 完成投球的是另外一侧的边后卫莫西卡，两个

边后卫之间完成了连线。好，这个时候第二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对于双方来说呢，这是情节非常丰富的一个上半场比赛，尤其是在补水时间之前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双方各自有一名球员在开场之后不久就因为受伤被换下，随即在比赛的第14分钟阿里亚斯的破门帮助哥伦比亚队

0: 右侧来进攻，哥伦比亚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哥伦比亚队1-0领先加纳队。目前来看呢，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换下哈梅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
1: 今天呢，裁判这个哨啊，相对呢还是比较松一点。
0: 内部切进来了，直接扫到门前。
1: 对，
0: 这个球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1: 这球呢，有点似传似射。
0: 对。如果在后点的位置有人能积极一些包抄到位的话，其实是个机会。
1: 我们看啊，0-1落后啊，加纳其实呢，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打。这球
0: 直接抢了。还有机会，
1: 斯亚雷斯这下非常聪明，
0: 普埃尔塔直传给到禁区，横传漂亮，路易斯迪亚斯在远端包抄跟进到位，把球铲进了对方球门里，哥伦比亚队用水银泻地一般的反击惩罚了对方在防线上的拿球。
1: 这两下快，
0: 助理裁判举旗了，
1: 举旗了，这球越位在先了。但是呢，这个加纳的后卫啊，这下出错了，让对方前锋一下，苏亚雷斯这下断得也好。分到右边，形成了这种这个传球机会。
0: 助理裁判看得很清楚，这球确实是迪亚斯越位了。这已经伊基塔在现场已经开始庆祝到一半了啊。
1: 这两下转身非常灵活，
0: 对，苏亚雷斯给到右侧，漂亮，斜线直接给到中路，非常好的机会，领下来了普埃尔塔，左边有迪亚斯，再来，线路太正了，
1: 守门员又立功了，
0: 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机会甚至不亚于刚才这个机会，但是迪亚斯线路太正了，
1: 他压住了，但是这个选择角度，还是太正了。
0: 短时间之内，哥伦比亚队连续创造了2个进攻的小高潮。这场比赛他们的第2个进球什么时候会真正到来呢？

0: 桑切斯这个球保护的不错啊。那球飞过来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挡在对方身前，保护给守门员之后，还在继续保护。还是先撞，
1: 漂亮，这下
0: 撞出来接应空间了。金克罗，传中，
1: 起了
0: 中路，守门员出来了就打出来。
1: 守门员立功了这下。今天加纳守门员啊，甭管是位置也好，或者扑救也好，做得不错。
0: 对，
1: 因为这下苏亚雷斯在的那位置啊，特别很难受，所以作为守门员来讲，他这是哎，及时把球击出来。
0: 这刚才这个球，他必须要判断准这个球的落点，否则就冒了。好球，金特罗，长传球，看到远端在前插，打过来，打到身后，小角度直接凌空打门，这球难度太大了，
1: 角度太小了，
0: 有机会都不着急推了。后场的长传，
1: 哎，今儿中卫啊，表现非常出色。
0: 比赛结束了，哥伦比亚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后一支入围到16强当中的队伍。他们在今天的比赛里边1-0击败了加纳队，进球是由阿里亚斯在比赛的第14分钟打进的。在整个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

0: 双方虽然是在国际赛场的第一次碰面，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握机会能力更好的一方最终笑到了最后。哥伦比亚队挺进到16强之后，在本届世界杯里边有机会冲击他们在世界杯里边的最好成绩，之前最好成绩就是打进1/4决赛，也就是世界杯的8强。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表现？
1: 我觉得哥伦比亚更多的是打的整体，而且呢这种全队的整体性啊，进攻全都能体现出来。加拿大队呢个人能力有，但是呢打的可能更多的是个人吧，就是个人1对1、1对2，就是全凭个人这个突破。
0: 是的，
1: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呢，不如哥伦比亚打得细腻。
0: 哥伦比亚队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将来面对瑞士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
11: 哎呦，
10: 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乒乓球赛事。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小种大登啊来迎战希特伦科，两位选手将争夺本站赛事在男单方面最后一张四强的入场券。双方这比赛打的也是非常的焦灼，现在正在进行第四局的较量。希特伦科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打了一个发抢，第一个局点上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希特伦科现在局分是3-1，领先于小种大登。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
11: 哎呦，肉呢？

0: 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下半区的半决赛啊，将会来迎战瑞典名将莫雷加德。莫雷加德在八分之一决赛赢得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3-1战胜了贾哈，然后四分之一决赛赢得同样轻松，是4-0淘汰了张雨珍。而这场比赛啊，两位选手他们在八分之一决赛都是爆出了冷门。这其中希多伦科是3-0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二的张本智和，然后小宠大灯是3-1啊战胜了巴西名将卡尔德拉诺。小宠大灯控台内啊，这个正手回板出现了失误。反手又打丢了，这个开局对于小宠大灯来说不是很理想。进入到男单四分之一决赛7-4制的比赛，这一局一上来，小宠大灯就得面对0-5落后的局面。球希多伦科虽然第一板还能防得回来啊，但是这个防守没有什么质量。刚才这一分陷入到被动，主要是接发没有接好，这正手一接就冒高了，吃发球了。小宠大灯接发球想上手拧拉啊，这个球也没拧上，3分的分差。哇，这个球希多伦科面对小宠大灯主动的进攻，这个回防是非常有质量的，而且很快啊，正手的一个快带回防。小宠大灯这边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发球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发到希多伦科的反手。这一局啊，到目前为止，这个小宠大灯的失误是比较多的，8-4。这个球劈完长之后啊，这个反手有点没太连接上。还是劈长，但这个慢劈确实是没有什么质量，你直接劈到对方的侧身正手位。又吃了一个发球，小宠大灯这边也把比分追上来了，7-8。哇，这一分啊真是错进错出啊，太有意思了。这一分弹网之后，希多伦科非常被动，没想到小宠大灯竟然能够在这样的局面上，在这一球上出现失误。这个球搓得非常转，而且反弹的高度，这个球的力量没有希多伦科想的那么冲，还是1分的分差。正手上手，好球。当机会出现的时候，还得选手自己在比赛当中去抓住。10-8，这样俄罗斯选手希多伦科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哇，奇葩球直接拧拉上手，11-8，谢多伦科拿到双方第五局啊，从而以4-1的比分，俄罗斯选手谢多伦科战胜了小种大灯，这样他也是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下一轮啊，他将会来挑战莫雷加德，我们也恭喜谢多伦科。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单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那稍后呢将会进行男子双打的决赛，届时两队中国组合将会出战，林诗栋搭档黄友正将会来迎战温瑞博和袁立岑，我们稍后见。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来一起来吧，
13: 为时代上，
1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6: 全国上新，
15: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
17: 肉更香。
1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9: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来一起来吧，
13: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2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2: 嘿，国圈实惠烧烤锅呢？
21: 早就备好了。
22: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2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国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即将要开始的

0: 是本站比赛的男子双打的决赛。那在提到男双决赛之前，我们会跟顾若晨指导再简单的回顾刚刚结束的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最终呢，俄罗斯选手希多伦科是继续高歌猛进，进入到了本站男单的四强。那今天我们在演播室也是非常开心的，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前国手，现在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顾指导，下午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希多伦科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确实是有非常稳定的发挥，而且在关键分上确实很敢出手，能够看到他也是一个以进攻见长的选手。
1: 嗯，
0: 所以今天在这一站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位俄罗斯选手希多伦科不断地取得自己在大满贯赛事当中的突破，我们还是为这位年轻选手感到开心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的选手，他们在进攻端确实是非常的有天赋。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一场男子双打的决赛，将会由林诗栋搭档黄友正来迎战温瑞博和袁立岑。这四位参赛的中国选手也都比较年轻，都是00后。能够看到，其实这四位选手也都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所以接下来要问问您，就是您觉得对于这些双线作战的选手来说，这个单打和双打会有哪些不同？
1: 嗯，首先单打和双打在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自己打单打的时候就想好了135板、246板的衔接以及整场阅读比赛的能力就可以了。那么在双打当中呢，也是要和搭档去配合了。我们经常说双打打得好，就是两个人要像一个人一样，首先思想上要统一，所以在准备比赛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充分。另外呢，也是通过135、246的这样一个脉络，也是要打对方或者是自己搭档舒服的球啊，一定是要打自己搭档舒服的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就考虑搭档会多一些。所以我觉得配合是最大的不同。
0: 嗯，而且这四位选手虽然今天是两两配对来参赛，然后大家相互对抗，但其实这四位选手彼此之间啊都很熟悉。一方面呢，就是这四位选手都是国家队的年轻选手，他们经常在一起训练。另外一方面，其实今天虽然黄友正搭档林诗栋来迎战温瑞博和袁立岑，但其实之前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这个黄友正和温瑞博两个人也搭档过，而且也拿到了一站赛事的男双的亚军。所以您觉得今天这一场比赛这两队组合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格局？
1: 嗯，这两队呢都是我们中国的选手，首先可能会打得比较放松了，因为是队内之战。那么在这个最大的看点呢，还是刚才提到了一个是配合，另外一个是准备的东西能否打出来，另外还有呢最后就是关键球的一个处理，怎么样能够保证命中率的情况之下把战术准备的能够打出来，还有一个执行力、命中率。我觉得今天如果把这几点做好了，一定会是能赢下比赛的。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2026年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两队中国的组合也已经入场，即将要进行赛前的挑边。
2: Blue, you guys will be red. Blue wins.Receive, y'all will be serving first. Who will serve first? Linda serve, who will receive? Win. All right.

0: 我们看到大满贯赛事，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这个冠军积分呢都是2000分。
1: 2 minute warm up。

我们先来关注温瑞博和袁立岑。温瑞博呢要更加年轻一些，也是画面当中右侧啊，这个个子要更高一些的选手。温瑞博是20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19岁。然后袁立岑呢是20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

0: 这是上一轮比赛在赛点上的一分。林世栋和黄友正在上一轮比赛是3-0淘汰了德国的组合杜达和邱党。林世栋和黄友正，林世栋是2005年出生的选手啊，他要比黄友正大2个月啊，他是2005年4月份出生，黄友正是2005年6月份出生。啊，黄友正是现在在画面偏前侧的这位选手啊，他是左手球员。这两队组合相当于都是有一位选手是左手，
1: 嗯，
0: 所以能够看到现在在双打当中，这个左右手的配对还是一个主流。
1: 是的，左右手的跑动还是相对简单一些，而且两名运动员都能腾出正手来进攻。
0: 嗯，
1: 那么两名右手运动员呢？虽然是说接发球可以进行拧拉，但是如果对方憋住了反手位，还是相对来说有跑位的困难的。
0: 嗯。之前也为您提到过，就是这四位年轻的选手彼此之间都很熟悉。
1: 嗯，
0: 你像之前在多哈支线赛啊，就是今年的多哈支线赛，当时在男双决赛，袁立岑是搭档徐云斌，然后3-1战胜了黄友正和温瑞国，然后今天这一站比赛就是搭档温瑞国。好球。
1: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0: 嗯。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这个角度非常大。
1: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0: 嗯，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撕斜线。
1: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
0: 嗯，
1: 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0: 嗯，还是反手。
1: 嗯，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0: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
1: 嗯，
0: 哦，好球。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1: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0: 嗯，形成相持。
1: 哦，漂亮。
0: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温瑞博是退到远台，有一

0: 反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1: 嗯，
0: 就是这一拍。
1: 黄有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0: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1: 是的，
0: 6-6，6-6。

0: 7-5. Of 5-7, my bad.
1: 记错分了啊。
0: 7-5. 7-0.
1: 这裁判都晕了。
0: 5-7.
2: 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计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
0: 9-6。后半局来看，
2: 黄永正会有一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0: 7-9。
1: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哦，漂亮！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是的，而且。
2: 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1: 嗯，直接发正手短。
0: 9-9。
2: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
1: 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触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9-9。
0: 来，9-9。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0: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来 ，ten nine。
0: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打，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然后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欢迎回来。这个男双的决赛啊，依旧是五局三胜制，所以这种短局制的比赛其实非常考验选手在每一局当中对于关键分的把控。
4: 嗯，没错，而且双打也特别的容易打到决胜局，因为其中的一轮可能会有一轮比较上风，有一轮比较下风，这也都是比赛的规律。
3: 对，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4: 这一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3: 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4: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3: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温瑞博要比林诗栋和黄友正再小两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都有过交手。
4: 哦，太漂亮了。
3: 还有
4: 哇，
3: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4: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3: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4: 加足了旋转。
3: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5: 3-5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正。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4-6-4。黄友正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

0: 转啊。
1: 只有一分的分差。嗯，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2: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正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出台摸半出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
1: 嗯，
2: 所以先拉开半出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哦，非常快。
1: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
2: 对，
1: 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
0: 站住！哎，哇！快嘞！
1: 嗯，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2: 嗯，给高了，
1: 嗯。
2: 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日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1: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2: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
1: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2: 嗯，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1: 8-9，一分的分差。
3: 来，
1: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
0: 5，
1: 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2: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
1: 嗯，
2: 拉得很转。
1: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3: 11-8，
1: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
4: 他俩拉，结果他加入去。
5: 对，好的话，之前张武正好拿住他的球。

0: 那今天这场比赛是两队组合第一次交手，但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四个人是非常熟悉的。
1: 嗯，
0: 你包括像袁立岑啊，之前就是不光和林诗栋搭档过啊，他还和很多人都搭档过，然后也跟这个不同的啊，咱们国家队的其他的组合对手都有过交手。
1: 因为左手运动员嘛，打双打有优势，所以是比较百搭的。
0: 嗯，
1: 那这一场虽然是没有交锋过，但是这个美国大满贯的男双冠军的含金量还是放在这儿的，
0: 是，
1: 所以作为

0: 自身的个人能力啊，单打的一个推进啊，都很有帮助。
1: 加油，来，来
2: ，Zero Two，
1: 哎，好，
2: 站
1: 好，哎，好，哎。
3: 这个球黄晓正第一时间想拧了，但最后没拧，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0: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晓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出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晓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是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晓正上风的。
3: 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0: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哇
3: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0: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1: 转好，转好。快来，快来！
3: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瑞博正手直接上手抢。
1: 嗯，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他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
0: 嗯，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
1: 对，
0: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反拉，
1: 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永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
0: 嗯
1: 嗯，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0: 再攻，黄永正在反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友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1: 对，
0: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1: 嗯，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
0: 嗯，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1: 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

0: 这个球搓长了，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
1: 哎，好，放了，好，哎，好，哎。
0: 6-9，袁立森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
2: 对，但是步伐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森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森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
3: 好，
0: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

0: 看抛球角度，嗯，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三十度。
0: 嗯。
2: 10-6。
0: 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李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日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
2: 1-0，
0: 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1: 也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0: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世栋的正手。
1: 哎呦，这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0: 而且重心压得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相当于林世栋先发动啊，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1: 嗯，今天林世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
0: 嗯，
1: 漂亮了，
0: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1: 对，
0: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2: Off T-shirt，
0: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1: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2: Challenge， OK，
0: 选择挑战了。
2: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0: 跟球衣的接触啊。

0: 显示没有接触。
1: Current challenge one for Lin and Huang。
0: 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2: 嗯，
0: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2: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3: 嗯，
0: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2: 对，
0: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他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3: 过来
1: 7-2。
0: 对，哦，哎，哦，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2: 因为这分是右手的临时动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0: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1: 3-8 8-4
0: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是把这条线路打到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
1: 嗯，还是要这样，
0: 侧身正手，
1: 两个右半台去调动。

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0: 三分的分差。
1: 来 ，six nine。
0: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1: Time out。温润。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2: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0: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就是完全把舞台交给选手们。
2: 哦，
0: 这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2: 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0: 温瑞博和袁立岑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哇，
0: 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
2: 太快了。
0: 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平。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2: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0: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2: 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3-4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

0: 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1: 嗯，
2: 分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切发球黄永胜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0: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2: 嗯，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永胜大角度的反手位。

0: 还得是先上手。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3-3。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1: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0: 嗯，
1: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
2: 转来一个，
1: 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0: 对，
1: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0: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1: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0: 对。嗯，这球拧上。
3: 4-6。
0: 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1: 对，有侧旋。

0: 对，拉得太漂亮了。
1: 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的要更释放了。
0: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这样林诗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0: 小肥肥就冇贪
1: 啦。扑！
0: 没问题。
2: 你要让我怎么谢谢兄弟？还是摆上吧。
0: 对，行。要发的高，你觉得？你看你怎么有数？要正常你都不好。
3: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4: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

0: 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那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1: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诗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0: 是的，今天不仅林诗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1: 决胜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0: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
1: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0: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2: 7-8

0: 好球。黄友胜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胜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把这球处理的真细腻。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诗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是不太怕的。
0: 9-9、啊、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胜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对战了。他们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队友林诗栋和黄友胜。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怕蔗糖，喝减醇。
7: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1: 全国上新，
10: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怕蔗糖，喝减醇。
7: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6: 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0: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 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

0: 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来，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
1: League record in the early park circuit in China.
0: 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n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 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六月十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

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截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拦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 最后一个拦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相当惊人了。 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 牙买加四乘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是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 进入到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 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塞维尔获得亚军9秒89，美国选手科尔曼是收获第3名，他的成绩是9秒95。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不过呢，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也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在洛弗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

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

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佩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在命理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这次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费斯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

8分51秒74。乌克兰的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1/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12米，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米。7.13米。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米。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啊。莫奈尼克尔斯这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米。上板没问题，

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这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的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心仪啊。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也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7米12，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Let's go.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

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

米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就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Fuck.

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培根处在第一位。基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培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培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培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现在直到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培根放掉了这一枪。

去全力比。今年的英语赛女子射最好成绩四分17秒49，就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这个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你看，级别跟没有权利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艾沃伊和基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这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这回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托比·阿姆桑这枪跑得也出色，他的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记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呢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哦，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乔科瓦奇，乔科瓦奇没有进入，应该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哦，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

不管是拉吉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头21.98米，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对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克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
霍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就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希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菲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却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到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赛特泰勒卡兰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林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九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皮纳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克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

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弗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弗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弗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弗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弗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弗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弗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1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1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

0: 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对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吃坏了，
3: 吃何味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长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吃坏了，
3: 吃何味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长肠丸。
9: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体育赛的频道，为你所送上的精彩赛事转播。观众朋友，接下来欣赏到的比赛呢，是2026年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中国大奖赛的比赛，这是上海站的正赛，也是全年的又一个回合的比赛。今天呢是周日，昨天呢在周六呢在上海站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赛。今天的比赛呢，由于呢是湿地的状态，所以呢赛会呢宣布呢用 safety car， 用安全车呢先来引领。整个的比赛呢将会进行的是27圈。那么今天的比赛呢不同于昨天在上赛呢所进行的较量，昨天的比赛呢是有强制进站的，而今天的比赛呢并没有强制进站。选手呢要完成超越的话呢，只剩下呢在赛道当中直接超越这一种方式。由于在比赛之前呢，上海赛车场呢还是下了雨，现在呢是一个湿地的状态，但是所有的赛车呢用的是韩泰的全天候的轮胎。卡西迪。
10: Okay, always hard to say that with the rain we got lucky on the grid. It might look like last year in terms of people attacking and gaps.
9: 这边呢也是和。
11: Yeah, I was just thinking the same, wondering how I could say that across the radio. Also, energy limitation, probably gone.

0: 哈。
1: 车队工程师呢也是和卡奇迪说呢，说很难判断在下雨之后呢，这个比赛的走势可能和去年一样，车手呢会有更多的频繁的那种进攻。卡奇迪说呢，我也是这么想的。另外，这个电量的控制呢，是不是会解除掉？可以看到呢，在某些弯角处呢，还是有积水的这种情况啊，有水雾呢产生。这是贝尔内。
2: If that's the second of the pace, I'm gonna retire. I don't want to be humiliated and be left. I'll tell you in advance.
1: 如果我落后有三秒钟的时间，我就会选择退出比赛。这是贝尔内。那么，在经过了今天早上起来进行的排位赛之后呢，德鲁科维奇目前呢是处于杆位，来自于雪铁龙车队的选手，而巴纳德目前是排在第二。贝尔内呢在第三啊，罗兰呢在第四。这一条赛道呢并没有用到全尺寸的上海国际赛车场的赛道，而是用了一个短板呢是3.051公里，一共呢用到了有12个弯角。安全车上面的顶灯还没有熄灭。德鲁科维奇、巴纳德维尔赖因、罗兰、穆勒、马蒂，这是排在前六位起步的选手。安德拉蒂最好的排名呢，目前是排在第七位的莫卡拉。从选手的这个头盔的可以看到呢，现在确实呢还是有雨水的。那么早些时候呢是进行了排位赛的比赛，那么电动方程式的比赛排位赛呢和 F1 的比赛呢是不一样的。电动排位赛的比赛呢是分为了 AB 两组，一共呢12分钟的时间来进行排名。AB 组的前四名将会进入到淘汰赛，淘汰赛呢采用的是1-1啊 PK 这样的方式，最后呢来决出最终的杆位，最终的杆位呢也会获得有3个积分。当然对于淘汰赛的比赛
3: okay, Please make sure that we have less than 10 cars length behind safety car, okay?We will go safety car in this lap and will proceed to standing.
1: Safety car 在这一圈呢，就将会回到维修区当中，比赛呢将会正式的开始。赛事的赛事呢，刚才也宣布了这一决定。德鲁科维奇，那么也是拿到了他的首个杆位，在昨天的上海进行的比赛。维尔莱因最终呢收获了比赛的冠军。
2: So it looks like quite a lot of water. How would you rate the track conditions?
4: Yeah, full wet.
1: Okay.
4: Looks okay for the moment.
1: 穆勒呢这边的工程师也问他说，现在呢看起来水很多，你如何来评价它？穆勒也说，没错，是的，这个很湿滑。这样的话呢，在安全车的带领下呢，所跑的这个圈数呢也会计算到总的圈数当中。那么对于选手来说的话呢，等于正赛当中不太用会考虑这种电量管理的问题，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就剩下在赛道当中直接超越的一种方式。好，赛车呢回到各自的发车格上。要知道呢，电动方程式的比赛呢是没有暖胎圈的，选手呢都是靠进入到发车格那一瞬间的拉烟动作啊，来为赛车呢进行轮胎的暖胎。好，回到发车格上，是一个 standing start， 一个静态起跑的形式。丹尼斯，哎，大家可以看到这拉烟，这个呢就是暖胎的作用。一共呢是20辆赛车，但是可以看到呢，最后一位的埃文斯在 pit 当中啊，埃文斯呢今天的比赛应该是没有发车。这是排在16位的埃里克森。好，选手呢注意灯光信号，德鲁科维奇在杆位，他的边上是巴纳德，第三位是昨天的冠军威尔赖因，第四位是楼兰。来看一下起步，五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德鲁科维奇起步之后呢，往右侧的来压线路。维尔莱因呢，现在呢还是在。

第三位，穆勒呢现在是在第三，两辆保时捷的赛车。德鲁科维奇依旧可以啊，赛车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走了攻击模式了，大家可以看到呢，在一号弯的外侧啊，这个叫攻击模式。攻击模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赛当中选手呢，正常的是300千瓦，如果走了攻击模式的话，第一会增加50千瓦的能量的输出，第二是会从暂时从两驱车后驱变为四驱。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选手呢来走了，从比赛的第一圈啊就开始走了攻击模式呢，也是因为呢现在场地呢很湿滑。一共呢会有8分钟的攻击模式的使用时间，分为2次来使用。你可以选择4分钟加4分钟，或者是6分钟加2分钟啊，亦或是2分钟加6分钟都可以。这样的话呢，现在呢有4辆车走了攻击模式，威尔莱伊呢现在上升到第二位，但是呢现在巴纳德是有攻击模式的，攻击模式呢他选择了4分钟。巴纳德，这是巴萨拉在进入一号弯啊，看巴纳德现在有了攻击模式之后呢，就已经是超越了威尔莱伊，回到第二位。又有几辆车都是走了攻击模式，确实呢在这种湿滑的赛道当中啊，如果是走了攻击模式的话呢，赛车呢会变得相对来说啊比较容易驾驶，就是从短暂的后驱可以变为四驱。可以看到呢，刚才呢在每个车手的名字后方啊会有两个蓝颜色的圆形的色块啊，如果是有两个就证明呢它还有两个攻击模式呢没有使用，如果是还有一个就证明呢它正在使用一个攻击模式，还有一个没用。现在排在前10位的赛车有八辆车都使用了攻击模式，而排在11名靠后，从冈特尔开始到博埃米啊、达克斯塔、卡西迪，包括提克图姆、埃里克森、维尔内、迪格拉西啊，都还没有用攻击模式。小窗给到了提克图姆，刚才呢是在6号弯啊滑了出去。整个的比赛呢将会是采用的是12个弯角。提克图姆的刚才呢也是啊 spring 啊打滑了。那可以看到用了攻击模式，现在巴纳德已经上升到了第一位，威尔莱伊目前呢在第二位，莫萨拉呢在第三，马蒂呢现在在第四，德布里斯呢目前在第五位，穆勒在第6，杰克丹尼斯第7，德鲁科维奇下降到第8位啊。德鲁科维奇呢在杆位起步的选手，这一下啊位次下了很多。

德鲁科维奇在有攻击模式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在名字的后方啊显示的这攻击模式剩余的时间。后面的车手11名往后的车手还没有走攻击模式。27圈的比赛呢，现在呢进行了7圈。

贝尔莱因上升到第一位，可以看到巴纳德的攻击模式已经用完了，马塔拉也用完了，穆勒呢还有2分55秒。贝尔莱因呢在昨天的比赛啊，现在两辆保时捷的赛车拍到第一和第二了，贝尔莱因和穆勒两人间的差距目前是1.8。整个的赛道并不长啊，3公里多一点点，12个弯。看到这边同时的争抢在内线，第四位的吉克丹尼斯。由于呢这几天呢也知道了上海的梅雨季节啊，所以呢这个比赛呢也是比原定的时间呢要提早了。那这就是攻击模式的区域，走这个攻击模式呢可能会损失一

0: 1.5到2秒钟，哎，这边有一辆车又走了攻击模式。好，看看里边马蒂。赛车呢，两车呢在内线啊产生了一定的碰撞，但是好在呢还可以控制。目前排在前四的车都是用的保时捷的动力总成。维尔赖因、穆勒、吉克丹尼斯。现在呢还是个湿地，来到发车的主直路。现在场上有三辆车有攻击模式，穆勒呢还剩下1分钟的攻击模式。布埃米呢在第11。
1: I drive to target or what do I do? Close the gap.
0: 这边穆勒呢说，我是不是按照现有的这个电量呢来进行管理，车队告诉他呢尽量的缩小与前车之间的差距。现在维尔莱因领先的时间呢在0.8，因为穆勒呢有攻击模式，所以呢缩短了和前车的这个距离，已经缩短到了1秒的时间之内。今天的比赛呢，埃文斯啊并没有发车，这样的话呢也是给了维尔莱因一个很好的能够在积分榜上超越的一个好机会。那么在上海呢是进行2站的比赛，那么稍早之前呢在三亚的海棠湾啊是完成了1站比赛。
1: He's not targeting you.
0: 现在看看穆勒，穆勒现在的攻击模式已经没有了。两辆车呢是一样的，后面两辆车德鲁科维奇和吉克丹尼斯。这就是攻击模式的区域，在后面的选手啊目前还都没有用，如果没有用的话呢，还是300千瓦的功率的输出，加上呢后驱啊两驱。现在在场上只有布埃米还有攻击模式呢剩余的时间，可以看到在有些赛车线部分啊慢慢的这个已经把雨水啊这个湿地的状态慢慢在跑干。现在的雨呢我们目测来看的话基本上已经停了，布埃米现在上升到第8了。
1: No one ahead in attack. This is great.
0: 那这也是告诉布埃米的前面的没有人在你的前面，没有人再有攻击模式了。这攻击模式呢将会用2次啊，昨天的比赛呢是有进站的。来看这边，两辆车这边轮对轮，这是布埃米和莫塔拉两个人啊，然后来到主直路这边的吸住尾流摆出来在内线啊，布埃米这边伸手应该对莫塔拉表示了不满啊。

0: 25 seconds to go. Refocus me.
1: 告诉布莱米呢，还剩下大概25秒钟左右的攻击模式使用时间。来看啊，两辆车，这是基本上轮对轮啊，进弯，啊，推着一起走。红颜色的车是莫塔拉的车，绿颜色的车呢是布莱米。哇，这边险些给布莱米的车啊挤进这个维修通道的入口啊。布莱米的最后呢还是收了一脚油。看看莫塔拉。大家看到呢，现在呢在名次的后方写着4分钟啊，2分钟、4分钟，这就是说他们剩余的攻击模式呢所使用的时间。刚才这边呢也是说到，预测到瓦洛尼的动能回收呢要比其他人呢要高有7%，那么这样的话呢意味着他在后半段啊他的能量管理上呢做得更好，可能会有更大的优势。这边一辆车呢走了攻击模式，达克萨，这是埃文斯，埃文斯今天的比赛没能发车啊。

0: 现在场上只有达克萨呢在应用着攻击模式，这样的话车辆变成四驱，又多50千瓦的能量的输出。至于这一场的比赛呢，虽然失利的状态，那么安全车引领下呢有三圈，不太会考虑能量管理。如果按照这样的成绩完成比赛的话呢，维尔莱因将会154分，从而超越埃文斯，成为车手积分榜的领跑者。埃文斯啊，因为没有比赛啊，所以只剩现在排就是132分。达克萨呢，看看在他有攻击模式的情况下，能不能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能量输出的优势啊，包括四驱的这种优势啊，尽快的往前赶一赶。达克萨的身前，达克萨的这还剩下4分多的攻击模式。达克萨咱还有1次攻击模式了，可以看到从楼兰开始，后面的车排在后半程的车还都没有用2次的攻击模式。20辆车呢，今天的比赛呢只有19台参加比赛。达克萨这边呢完成了超越，现在显示的是电池的使用情况。穆勒的电池情况呢耗损的比较多啊，只剩下55%了。威尔莱因呢是56%。那么昨天比赛的规则呢是，车手所使用的电量在60%到40%的情况下呢，可以进站呢来进行快充。捷豹车队的领队，达克萨呢这边呢又迅速的过掉，看一下达克萨。楼兰 楼兰这边呢也是投诉说呢，达克萨的这个赛车的前翼啊现在是有受损的。达克萨的前定风翼现在呢是破掉了，可以看到已经形成了这个拖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对于他接下来的这个比赛，特别是走10、11、12几个弯角的时候要吃到路肩，吃到路肩可能会对他有比较大的影响。电池电量还是51%。这是巴纳德。达克萨呢在有攻击模式的情况下呢已经现在烧到了第6位，后面的车呢还都没有用攻击模式呢，可能也是在考虑是不是可能一会儿呢会有 safety car 的出现。尼科穆勒，尼科穆勒呢正在逼近队友威尔莱因，那么接下来的几圈呢他有可能呢会向前车呢来发起挑战。达克萨呢在第6，以这边呢过掉了布埃米。有了攻击模式之后啊，确实这个超车呢变得相当容易很多。当然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的比赛啊要比 F1 的这个比赛呢超车来得更加频繁。
1: We are at least 0.5% up on energy to Drugovich and Dennis.
0: 也是跟威尔莱因说呢，目前的电量呢要比德鲁科维奇呢高呢有0.5%。但是现在达克萨虽然现在已经排到了第4位，有攻击模式，但是他的这个前翼啊，对他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从第12位开始的赛车呢，8分钟的2次的攻击模式还都没有用。好，这边有一辆车走了。那么这一次呢，

0: 这个赛季呢，所使用的赛车呢还是，Gen 3的赛车。那么在明年开始呢，Gen 4时代呢将会全新的开启。那么这一次呢，在上海呢也是进行了，第四代赛车的一个发布。第四代赛车呢，要相比于前车呢，0到100公里的加速呢只需要1.8秒，0到200公里呢会需要4.4秒，也实现了100%可回收这样的一个理念。德鲁科维奇，两辆保时捷的赛车呢，目前还是第一和第二，威尔莱伊和穆勒。达克萨将现在上到第三位了，但是他现在没有空气模式可以使用了。提克图姆现在是有攻击模式的。看看达克萨这个前翼啊。
1: Why is Seb closing the door? Fuck, we agreed on something else.

这边显示塞巴斯蒂安布埃米还有4分钟的攻击模式。日产的车现在还都没有用攻击模式，还剩下10圈了。看台的主直路，两人走交叉线，这边的距离呢还不够。

0: It's worse for them. It's worse for them. I have TVs on TV. You have 3% more. Don't worry about it.
1: I'm not really catching. That's the problem.
2: 这边呢也是和布埃米说呢，目前你的电量情况呢要高于3%，现在的用到是39%。稍稍带一点的下坡。14位往后的选手两次攻击模式都还没用啊。大家可以看到蓝颜色的这个点就代表着你使用攻击模式的次数。内线。这边呢也是完成超越。现在呢在名字的后方呢显示剩余攻击模式的时间啊，布埃米这边呢又激活了攻击模式4分钟的时间，那他采用的方式呢就是4分钟加4分钟。好，罗兰现在也用了，德布里斯现在也用了，德布里斯先用了2分钟啊，罗兰呢是4加4的模式，4分钟加4分钟。这是埃里克森，布埃米的现在排到第3位，还有3分多钟的攻击模式。埃里克森的身后呢是他的队友，他的身前是队友布埃米。哦，看看，布埃米刚刚走大啊，让埃里克森呢过了去，在弯中有些推头。然后呢马上来到主直路，布埃米这边呢在内线看看能不能完成超越，没问题，吸住了前车的尾流之后呢超越了埃里克森。这边德鲁科维奇，这是甘位起步的选手呢，目前呢是排在第5位。好，穆勒这边呢再次激活还剩下2分钟的攻击模式，在领奖台上Degrassi 呢是有40

一次，威尔内呢是38次，布埃米还剩下两分钟的攻击模式，现在他的身前是穆勒，穆勒呢也是有攻击模式的，但是可以看到布埃米的攻击模式的时间呢要比穆勒呢长了有一分钟。穆勒是保时捷的赛车。

0: 现在埃里克森又过掉布埃米，穆勒。啊，这边在主直路，看看在内线布埃米，哇，两辆车，双车呢超过了穆勒。埃里克森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埃米呢在第三，穆勒呢现在被挤到了第四，目前领先者呢是维尔莱因。啊，埃里克森目前对于电量的控制还是不错的啊，现在剩下30%，要比布埃米他们呢多了3%。布埃米刚才也说的，这刚才这攻击模式浪费掉了。布埃米还有不到1分钟的攻击模式，由于比赛临近结束啊，还有6圈，大部分的选手呢现在都开始把攻击模式激活。排在第二位的埃里克森，布埃米又到了主直路，埃里克森这边呢走一走中线，在主直路，布埃米总是能够在主直路啊，哎，还没过去啊，埃里克森呢还是在第二位，布埃米的攻击模式啊，时间快使用完了。埃里克森现在是过掉了维尔莱因，成为了目前的领跑者。大家看，埃里克森上升了16个位次啊。布埃米呢上升了13位。现在维尔莱因呢还是有攻击模式可以使用的，布埃米已经没有了。布埃米、穆勒、德鲁科维奇还有正在用。
1: Okay, make sure you follow your targets. Do not overconsume anymore, and let's bring it home somehow.
2: I cannot. I'm so slow.
0: 啊，这边。
1: We don't have any other chance. Follow your targets.
0: 车队跟这个穆勒说啊，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不要太过度的来消耗这个电量。虽然呢，在 Safety Car 安全车的带领下呢，是，少跑了有3圈，车手呢不太需要呢来做过多的能量管理。红颜色的显示的就是在20%以下的电量。哦，维尔莱因这个时候走了攻击模式，现在黄旗了。哦，刚走了攻击模式，这边就有了黄旗。哦，这边有辆车停在了发车的主直路上，这是马洛尼的赛车。马洛尼停这个位置啊还比较危险呀，是在看台主直路的右侧，这边呢已经是刚好过掉了维修通道的入口。现在呢一个阶段黄旗，维尔莱因后面一辆雪铁龙的赛车，维尔莱因

Degrassi 呢，目前呢在第四。Degrassi 这边也过去了。Degrassi 呢过掉了维尔莱因，维尔莱因呢现在呢排到了第四位。27圈的比赛呢，现在呢还剩下3圈。

马洛，您呢现在还坐在这个赛车当中啊？这边呢正好呢是在看台的这个主直路，也是这个。这一场的比赛呢，并没有用到上海国际赛车场最长的1.1公里长的短打直路。那么按照这样的位次完成比赛的话，威尔莱因141分将会超越今天比赛没有上场的埃文斯，这样的话领先9分，来到车手积分榜的首位。你看，这个在全场黄金的情况下用到了攻击模式，也被消耗掉了。比赛呢要重新恢复进行，也是让他呢要保持专注。但是呢，这边呢，威尔莱因说电量啊似乎不太够了。对，现在呢，马洛尼已经是从赛车当中啊出来了，看看发生什么情况。10弯、11弯。这边12弯，哎呦，我们听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声响啊！马洛尼的车应该是宕机了。嗯，这就是马洛尼。因为有了黄旗，所以呢，有攻击模式的赛车也没有用到，埃里克森这边就吃了很大的亏。现在威尔内呢在第二位， Degrassi 呢在第三，威尔莱因呢在第四，博埃米在第五。虽然呢比较早啊，电动方程式的比赛由于受到了这个梅雨季的影响啊，所以呢开赛时间呢提早了3个小时。罗兰这边呢进站换胎，所有的赛车呢用到的都是韩泰的全天候的轮胎，这就是退赛的马洛尼。

类消耗的7%到8%的电量提升了有5个位次，那么它的使用的这个能量的效率呢是最高的。好，比赛呢看啊，是加了一圈啊，27圈变成28圈。赛车线部分现在已经完全的是干地的状态了。Degrassi 啊 ，Degrassi 虽然只剩18%的电量，但是它还有攻击模式啊，还有4分钟攻击模式可以用啊。这边呢，不光是 Marshall 了，连这个赛车干事也过来一块儿呢。帮助推车。好，要绿旗了。好，绿旗，比赛呢恢复进行。这个时候 Degrassi 可有戏啊 ，Degrassi 现在还有攻击模式没有用啊。对，德布里斯这边的改硬走攻击模式，他也是4分钟。攻击模式在1号螺旋弯。埃里克森

0: 走了，走攻击模式了。这样的话呢，还剩下三圈的情况下，他拥有四驱，而且比其他的赛车呢现在多50千瓦能量的输出。看看现在的状况怎么样？4分钟的时间啊，足够三圈。现在呢，他是排在第三位。钢刺呢也在用攻击模式，钢刺呢应该可以进入到积分区。这就是 Degrassi， 导播也是迅速的找到了他，因为呢他现在变成了四驱，又多了能量的输出的话呢，对于前车啊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压力。现在埃里克森呢在第一位，来到主直路，这一段距离似乎还不太够啊。但是已经，其实现在埃里克森啊，速度呢并不快。一号螺旋弯，这就是最啊，这已经接近到第二位的赛车了。埃里克森现在在头车，但是他的速度呢并不快啊。埃里克森、维尔内、Degrassi。
1: Try to avoid massively to run the curbs. Sain had a suspension failure.
0: 这边也跟 Degrassi 说呢，避免呢在路肩上呢来过太多的时间。哎，看看这边 Degrassi 过掉了埃里克森，埃里克森现在来到第三位啊， Degrassi 在第二，现在维尔内呢在第一位。 Degrassi 领奖台的次数啊41次，现在很有希望可以超越前车维尔内。哎，来看看在发车的主直路这一段，细细尾流，维尔内这边呢走了一条慢线，在压回来的时候 Degrassi 已经过去了。这样的话呢，比赛在最后一圈 Degrassi 呢是过掉了维尔内，上升到第一位。这就是在最后一圈啊，他有攻击模式啊。维尔内呢还在尝试，但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因为现在车呢是两驱。威尔林的赛车呢Degrassi 呢现在是四驱。电量 Degrassi 还剩5%，威尔内呢剩4%，埃里克森也4%，威尔莱因只剩下2%了，3%啊。还有这一圈。莫塔拉的攻击模式，但是他的电量已经不足了。哦，维尔内在黄旗下有超车的这种，双黄旗下有超车的这种事情发生。好，来这边最终冲线 Degrassi 啊，最终凭借着在全场黄旗之后自己还留有着攻击模式，完成了对维尔内以及埃里克森的超越，这样的话呢是拿到了比赛的冠军，这是他在中国站拿到的首个冠军。要知道 Degrassi 啊，距离他上一次啊拿上领奖台已经过去了61场啊。 Degrassi 今年已经是年近50岁了。 Degrassi
2: in Formula E once againLet's try and have a chat with him. Lucas, it's James in the commentary box. We had a chat on the grid. I definitely didn't expect you to pull that one off. What an amazing victory.
3: Sometimes in life you have to take risks. And we took the right risk today.
2: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nd the whole team. Absolutely remarkable. The first ever winner in China in Formula E and the latest one. Well done.
3: Thanks, thank you.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0: Degrassi 呢，这也是。
2: Well, an emotional Lucas Degrassi there in the cockpit of the Lola Yamaha.
0: Lola Yamaha 车队 Degrassi 这也是他的第14场比赛的胜利。
4: Man, I ask you birthday present, but not this one. 这个比赛啊，戏剧性啊。

0: 全场的黄旗。之后啊，大部分的排在前面的赛车都已经用完了攻击模式，而 Degrassi 还有。Degrassi 非常的兴奋。也是啊，冒险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啊！最后啊，胜有攻击模式，而且全场的黄旗呢也帮了他。迪格拉西呢，最终呢是拿到比赛第一啊，维尔内呢拿到比赛的第二。埃里克森是拿到比赛的第三位。排在第四的是上一场比赛的冠军啊，威尔莱因啊，布埃米，塞巴斯蒂安布埃米的在第五，德鲁科维奇在杆位起步啊，最终是拿下比赛的第六，尼克莫勒在第七，罗兰在第八，这是目前的排在前八位的选手。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由李晨明为您带来的相关介绍。下一场比赛我们再会。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8: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从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7: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这是在波兰站，中国队马上将会迎来的是在这一站的最后一个对手德国队。现在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已经站在场上了，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张哲嘉担任解说嘉宾。张哲嘉你好。
11: 啊，孙老师好。
10: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上的是11号吴斋，接应是江川，然后两个主攻是4号李磊和23号王斌，最后人是李天乐。现在前排副攻是彭世坤。66号德国队的主攻手勒尔斯率先来发球，
11: 上来球发就很凶啊。
10: 对，网口好球，中国队拦得不错。其实从上来第一分球能够看得出来，德国队还是一支力量型的队伍。
11: 嗯，是的，他们网口的高度其实都非常的强啊，每个人其实特别是副攻特别的高。
10: 嗯，那个二号位进攻打飘了，但对方这个球，中国队示意说对方有没有触网。

0: 但应该是没有，
1: 应该是彭世坤好像笑的时候撞到了网上。
0: 这支德国队现在世界排名是排第九啊，这次前面的七场比赛是三胜四负。一上来这个中国队出现了卡伦，你看德国队小球也还挺好，
1: 对，还是
0: 过渡，
1: 对，都是一球不好的这种调整球啊，都是选择处理一下手上，然后过渡回来重新再组织，然后有了看到机会之后才选择果断的发力打。
0: 这五号是主攻手莱希特，好球，李磊的后三进攻啊，中国队拿到第一分。
1: 今年我们中国男排打的后三效果特别好嘛，然后海宁指导也是更多的希望我们能通过快球掩护后三的战术来过一攻的轮次，甚至在反击球有些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也想更多的组织后三的进攻。
0: 稍微强攻，对方也打了一个后三，勒尔斯的身高是2米01啊，2001年出生的。
1: 是后三。王斌今年的状态非常的好啊，
0: 对，
1: 不管是从一传发球还是进攻方面。状态都是非常在线。
0: 王斌目前的进攻效率是46.06%啊，拿到了84分。这个33号挺高的，2米03，托维，01年出生。

0: 扫给高球，李磊示意这个球打手，让主裁判直接界外。
1: 挑战一下你这个。
0: 中国队提出了挑战。其实你像刚才这种球，就球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合理的来处理这个球？现在好像这个国外的很多队员在这种球的处理上要合理的很多。
1: 嗯，如果是这种很远的球，更多的还是寻求一些打手保护的机会，重新再组织。
0: 对。
1: 但是其实球真的很开网的情况下，要打手再保护，需要打得非常的准。
0: 是。
1: 是，还是对手法上还是比较有考验的。
0: 中国队还是很快的，两点换三点，上了王鹤斌和温子华。
1: 咱们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三点攻吧，
0: 在
1: 不管是在打一攻的时候，还是拦网的时候，毕竟接应在前排，网口还是更比二传更有优势嘛。
0: 31号是德国队的金博梅，1997年出生的，身高2米03，判断准确。耐心，
1: 调整，
0: 反击机会。开局德国队这个节奏打的中国队很难受。你看德国队他一些不好的球扫位，他一处理之后全部都是打手之后保护，然后他自己再组织。然后我们在一些不好球的情况之下，现在自失确实是有点多，
1: 打得有点着急，没有德国队打那么从容嘛。
0: 对，
1: 德国队还是希望就是打得比我们更加稳一点。
0: 好球，这个球被对方12拦网直接拦死了。好球，
1: 推翻了。我们第一局虽然没有打复攻啊，但是一传到位情况下，对面的复攻跳，我们复攻跳的还是蛮死的，
0: 不敢放。
1: 不敢放。一传到位的时候，不管是拉四号位还是后三，都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
0: 对，换上杨宝七上来发球。德国队也是两边拉开啊，这是接应的后二。其实我觉得这一段中国队在场上的节奏慢慢好了一些，比开局的时候好多了。
1: 是。
0: 二传齐默尔阿曼。哇，还有有三，
1: 好球，
0: 对方拦网出界。你像今天我们一上来传复攻传的比较少，几乎是用他来掩护，这可能是赛前主教练的想法吗？还是说就是二传的想法？
1: 应该是主教练会有一些想法在赛前会告诉二传，就针对于对面复攻的拦网习惯的话，他会在准备会上会主要跟二传说一下，碰到这个复攻在前排，我们应该更多的组织怎样的战术，然后碰到另一个复攻在前排，他有些可能不喜欢跳复攻，那就可以在他头上多打一点，如果是喜欢跳复攻的，那就选择两边拉开嘛。
0: 好球，
1: 好球！
0: 其实这一段中国队的进攻慢慢的打得比较顺，
1: 是。
0: 王斌来发球，
1: 好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追到16-20，只差四分。
1: 其实比赛进行，大家一点一点找到了场上的状态和感觉。
0: 是。看篮防了。其实第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这个强攻的拦网上还可以，但是呢，把这个球拦回之后，对方再组织，我们的破坏性拦网就显得有点多了。
1: 是。
0: 16号，这是德国队的主攻手彼得上来替补发球。哇，漂亮！这个传得很舒服。彭坤第一局的发球发得不好，两轮的发球失误。其实这次我一看中国队的飘球，感觉比前面威胁大了。
1: 是，这一次比赛，特别是第一站的比赛里面，飘球对那几个队伍的效果都还不错。经常不说能直接得分，但经常可以出现这种让他们一传不到位的这种情况。
0: 是，
1: 然后对我们的篮防布置也是更加简单一点。
0: 另外第一局啊，把薛之红换上来之后，中国队的进攻打得比开局要好，这个情绪上也是比开局的时候感觉要更加的释放。

0: 德国队第一局的后三打的也不少。
1: 好球！
0: 李永贞的远网的短平快。24-19，德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加上这个发球失误，还有一上来的进攻失误，其实中国队第一局的进攻就是整体的自失是偏多了一些。
1: 是一开始的几个扣球出界，然后还有背篮，上来开局大概7-8分里面，大概自己可能已经是送了4个了。
0: 对，
1: 把细节抓好一点，可能还可以让比赛打得更加有悬念一点。
0: 尤其是第一局上来把节奏自己打乱之后，这个情绪上马上就会下去，然后再去追这个分会显得很困难。
1: 是，
0: 但是这个状态整体来看，第一局是在往上走。
1: 是，
0: 对方到位的高点快攻21号克里克，这样的话25-20，德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其实两支队伍在第一局数据方面哈，尤其是主动得分环节差距不是特别大，德国队可能在进攻啊、篮网、发球上就领先我们2-3分吧，差不多。中国队在第一局的篮网没有直接得分。
1: 是。
0: 张佳，你觉得第二局这个中国队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去限制一下德国队？
1: 我觉得首先就还是需要通过乒乓球，然后因为可以看到对方的副攻其实牵扯也是非常的大，如果一传到位的话，又要盯快球，又要后三，因为德国队也是一支非常爱打后三的队伍，通过第一局能看出来。如果说你一传被到位的情况下，又要副攻，又要看快球后三，要看两边的话其实还是有难度的。那如果发球能够让他们性能稍微差一点的话，形成双篮网我们还是有些机会的。
0: 刚才还是谈到了发球的重要性。这一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薛志宏来首发了，一定要把开局给打好。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队伍还是在向各支队伍去冲击和学习的阶段，不是一支强队。既然你不是一支强队呢，那你打逆风球的能力就不会很强。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开局给打好。
1: 对。
0: 好球！温子华在二号位的进攻。第一局进攻，中国队只输了德国队2分。就说明我们后半段的攻其实还是打出来了。
1: 没错，后半段我们的一传相较于刚开局的时候质量上去很多嘛。然后在王鹤斌，其实他对到位球这个手上的功夫还是挺好的，就是可以分配的让攻守更加的舒服，扣球更加轻松嘛。所以在一传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挺有战斗力的。
0: 看来回球的篮网，这个大斜线打中了。他这个球主攻在最后那一下击打球的时候速度还挺快的，抢了一个大斜线下来的，也没有给我们自由人这个反应的时间，
1: 打了一条世界最长线。
0: 对，
1: 那个位置其实一般防守也是不太会站到那个位置上去防的。
0: 好球
1: 啊！
0: 三二篮网得分。这个球没防好。

0: 对方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31号，
1: 这个线路发得非常的刁钻，发在这个边线边上。
0: 这个球对方发得好，
1: 是发得非常的好。其实我们自己日常的这种训练当中

0: 多的希望把落在场地当中的结合部的球给救起来，所以两边边线对他们来说，对告诉接一传的人来说，还是不用太过顾及两边边线的球，真的是发的那么好的球就给他们了。
1: 是的，你必须要有取舍。
0: 是，好发球，文子华。
1: 薛之红没有突破德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像刚才这个球啊，问题还是出现在对方推过来这个球之后，我们谁来上顶一下。
0: 是，
1: 就是因为这个机会来了，大家都想把握住，但没有那么的从容，所以显得第一下就有点乱。
0: 好球，
1: 李永贞打手出界。
0: 王鹤斌还是非常喜欢传快球的一个副攻，其实，
1: 所以第一局也是克制住了。哦，差了一点。但是你看第二局上来，中国队摆的这个气势就要冲击德国队。
0: 是。
1: 李传非常好，后三。薛之红这进攻确实够快的，
0: 是的，他个人特点就是打得非常的快，就是平拉开，他其实在平常训练的和比赛当中都是，如果出现反击球机会，他就会跟就直接喊出来加速加速加速，就希望二传给他的球打得可以给他更快一点的球。
1: 因为你像薛之红这个身高的话，打强攻肯定不太吃香，
0: 是
1: 必须要有特点。
0: 好防守，
1: 对，慢点机会，
0: 王斌，
1: 轻掉，差一点，可惜，
0: 可惜，想法是不错的，掉那个直线的空档。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9: 穿越广阔的世界。

0: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智慧，
4: 点个梁斌，打手变线。现在我们王斌在前排的时候，大家这个防守会更有动力。
3: 还是打到第三个人的手当中，
4: 对，
3: 他是炸过来的。
4: 这一轮也是德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的轮次，然后他的66号主攻手勒尔斯在前排，中国队抓住机会啊，现在将比分追平了。这球感觉没有抛好，哇，
5: 篮网得分，比分反超。
4: 这局中国队有机会。
3: 王斌的单人拦网，
4: 这段是中国队拦防特别好，然后加上王斌的强攻，中线勒尔斯的进攻，出界啊，温子华。
3: 好防守，可惜。
4: 你看德国队其实他不是一直拥有强力进攻的队伍，他还是打的一个整体。
3: 是的，
4: 温子华连续在二位打中，
3: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把一攻顶住，然后看看反击能不能抓再抓两。
4: 是，这个五号赖希特的高度只有1.94米，他那个对角勒尔斯的身高是2.01米，这王鹤斌也比较清楚。
3: 是。
4: 解腕了。我没示意这个球打手了，应该是承认了吗？
3: 应该是承认了。打到彭世峰的手上。
4: 我觉得这段我们通过拦防，还是让德国队在进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着急。
3: 是，
4: 他们一着急，可能我们在拦防上的机会就变得更大了，尤其是拦网的机会会变得大一些。还是把16号彼得换上来替补发球。这球应该是攻传配合上出现了问题。
3: 总之思路上是没有问题的，可能球传的有一点点的矮，或者是王斌上的有点慢，这两个。
4: 一传依然没有问题。第二点，又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0: 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去咬。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也要接受，就是世联赛能够参加世联赛这样比赛的队伍的水平啊，都会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就你很难将这个比分拉开，
1: 没错，
0: 然后就看你能不能够把这个比分咬住。我们也要习惯于这种高强度的比赛。
1: 还是想拼一个发球嘛。
0: 嗯，国梅的发球，哎呀，这球应该跟进保护。其实可能是两边需要来保护。这个轻打
1: 机会，
0: 这段被德国队拦了两个，直接拦死有两个，
1: 三个了。
0: 哦，对，上个没有保护起来。
1: 对，保护没有保护一个，然后薛之红先是一个嘛，
0: 对，
1: 然后李永贞一个，再温子华一个，这还是上了20分以后，就是对面肯定也是打得更加的这种更有针对性一点。
0: 对方有下篮网，
1: 好球！
0: 还有，要做连续动作。然后这个主裁应该是判了德国队违例了。这个时候只能队长跟主裁来进行沟通。
1: 这个保护也是有些运气成分的。
0: 对，
1: 正好打在了肩上。
0: 他肯定是没有过往击球啊，但是要看有没有持球。
1: 现在还是这个对于新规的界定还是比较的模糊啊，全看当时主裁的这个当时的想法和临场是怎么的吹法。
0: 其实我觉得今年世联赛主裁的压力也比较大。
1: 没错，
0: 他们也要去看这个尺度到底应该怎么去把握。
1: 是。这个是网口所说的这种抓掉啊和抹掉的这个界定还是
0: 是
1: 不是很清晰很明确。
0: 好，发球。今天对这个五号兰希特的篮防不成功，其实他前面只打出了36.51%的进攻效率，但是今天这个临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他显然是德国队的一个保障的关键
1: 球员。是的，没错，就很多其实看到很多一传不到位的时候，调整球也是调给他，但是他能通过打手再保护回来，然后让自己队友重新再组织进攻。
0: 现在德国队24-20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强打还是很困难，25-20，这样的话德国队拿下第二局，但是这个第二局的过程还是比第一局精彩很多啊！现在德国队是2-0领先中国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0: 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的王斌是拿到了11分，温子华是拿到了6分，薛哲红拿到5分，李永贞和彭世坤各拿到了3分。那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啊，是领先德国队2分，拦网落后了6分，但是自失我们有15个，德国队只有10个。那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2啊，暂时落后。
9: 好球。
8: 其实这几年，这个大家在看中国男排的比赛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感觉大家的感慨和可惜这种情感会更多，情绪会更浓一些。但你说第二局中国队打得不好，我觉得中国队第二局打挺好的，反正比第一局打得好很多。
9: 比第一局打得好，就是最后在关键分上面上了20分之后吧，对面对我们这个篮防的针对性更强了之后，我们这个进攻还是有一些受阻。
8: 对。
9: 出现了连续被拦的情况吧，
8: 当然这个关键分也存在一个心态，就你为什么会连续被拦。主裁把彭世坤这个球吹掉了，吹的是持球，我感觉是还了上一局一个。
9: 其实这两个球我自己个人觉得都可以不吹。
8: 对，
9: 也没有很明显的下压动作，也没有改变球的方向。
8: 彭世坤的快攻，拉三打了一个回手线。男排的身体条件这么好，那复工的快球，你们会把这个近地快和拉三

0: 就是界定那么清晰吗？
1: 嗯，看个人。哎呦，好发球！王斌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0: 嗯，
1: 就是，其实更多欧洲的副攻现在流行的是打什么？打一些就是介于拉三和 OK 近体快那个 OK 当中的那个球，然后让他跳得开网一点，然后让他依靠他自己的身体素质跳起来之后选择。根据拦网手去选择线路打，
0: 嗯，
1: 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副攻，可能从小的习惯有是还是有清晰的 OK 和拉三的界定。OK 就是打在二传头上，
0: 嗯，
1: 然后尽量去抢斜线，然后拉三就是拉出去一点之后打回头线，
0: 嗯，
1: 就直接是从球上直接区分线路的，
0: 嗯。
1: 但如果说就是个人能力强一点的话，也是可以 OK 打回头线，拉三打斜线的，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些身体素质和技巧，
0: 嗯。就刚才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如果说打的是一个近体快球的话，基本上就是顺着这个顺手线就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拉三的话，其实它跟近体上的那个点是一样的，但它拉开一个球，就最后这个副攻打的就是一条回手线。
1: 嗯，
0: 所以这个就需要跟二传的这种沟通和配合。
1: 是的。
0: 但张志佳刚才说的，像欧洲的这个副攻身体能力比较强，他是可以自己在空中去选择线路。
1: 没错，就大多数很多的欧洲高副攻选择他们上的也没有那么的快，
0: 嗯，
1: 然后选择跳起来之后传在中间，看到你拦网的手之后再选择去线路去打。
0: 嗯，这一局中国队没有受上一局失利的影响啊，开局的气势依然打得不错。
1: 大鹏今天跟王和斌的配合非常的好啊，
0: 对，
1: 感觉找到了属于他们俩的节奏。传了一个。
0: 他这个33号拖围这副攻还是挺壮的。
1: 是的。
0: 对方拦网出界。
1: 哦。我自己个人啊，相较于近体快，我更喜欢打短平快。
0: 喜欢打短平。
1: 更喜欢打短平。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打近体快球的时候，万一一传不到位，短平距离远嘛，
0: 嗯，
1: 二传传过来容错更高一点，在一传半到位啊，甚至是三米线开外的，如果配得好的话，短平还可以自己有进攻的机会。但如果是近体快球，超过三米线以外的，就很难再组织进攻了。
0: 对，所以我们都会说这个远网的短平快，但不
1: 是
0: 说远网的近体快。
1: 对，很少有远网近体快，国内很少有打远网近体快球的。
0: 对。但是张志佳呢是跟队打了第一站的比赛，然后在第二站的时候，因为张志佳也是属于老将了，在这个北京恢复和调整啊，所以刚好也是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陪伴大家来关注这个中国男排的比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了解这一支队伍的一个情况。
1: 嗯，这一局开一局明显是我们快球打得特别多啊，一传只要到位就王和斌就组织快球，一传到位就组织快球。
0: 我觉得这局好像是这个心态摆得最好的一局，
1: 没有包袱，
0: 没有包袱，
1: 发球就一个直接得分。
0: 就是你这个包袱是在于你0-2了，你还能有什么包袱？你就真的没有包袱了，然后大家就尽情的去享受和发挥，
1: 是
0: 反倒是你像各项技术环节都特别稳定。对方的17号二传手齐墨慢来发球，嗯，这快攻被盯死了，
1: 被盯上了，连续打了好几个了。

0: 个球等于其实对面克里克直接是完全就是一个死赔。
1: 嗯，
0: 你想好了就是要跳你快球的。
1: 哦，叫的不错。嗯，王和斌这个分配球确实挺合理的。
0: 嗯，

0: 前呢。
1: 你看到德国的这两个副攻啊，虽然是高副攻，但不是那种欧洲传统的，是那种上的打那种小半高类型的，也是属于那种上去就强、打得很快的那种副攻，又高又快是非常难拦的。
0: 德国这个自由人挺一般的。
1: 嗯，温子华，
0: 好
1: 球！
0: 那位却打得很耐心。就德国队，你看今天他那个五号主攻赖希特这个保证环节状态比较好，我们尤其是在一些飘球的轮次上，尽可能也看能不能把他避一避。
1: 是的。发球效果不错。
0: 嗯。
1: 好拦网。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局拉开了比分，12-8。解外了，那打手。中国队要挑战，对，以前德国男排是格罗泽，
1: 对，我们的外援
0: 打到40多，
1: 39-8，他是，我想想，他好像是85年的，好像是。
0: 对，
1: 41了已经。
0: 对，
1: 41了。
0: 我记得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说过他的比赛。
1: 啊，那个时候他状态挺好的。
0: 对。好，反击机会。嗯，打手变线，这个德国队这局有点乱。
1: 有点乱啊。可以看到，其实如果给对手压力的话，他们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
0: 是。这边很多欧洲球队也存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他这个第三局的专注度会有点下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但是这都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他们专注度下降，那这个第四局如果说这个比赛还能继续往下推进的话，到第四局他的状态能不能继续在临场快速提升？
1: 没错。
0: 他如果提升不起来，那我们的机会又有了。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现在先想办法把这一局这个状态保持住，
1: 是
0: 啊，持续给对手施压。
1: 大多数的比赛还是像一个跷跷板一样，一边高了一边肯定就会低，
0: 对，
1: 然后一边低就会一边高，
0: 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直反一直，都是这个道理。
1: 没错。
0: 嗯，高伟打了一个战术后三。

0: 椰子扣管直线，
1: 好球，
0: 四次了。但是裁判在等他最后打完之后再吹哨，
1: 都知道四次了，一定要等他第四次击球的时候裁判才能够吹哨。
0: 对，好发球，好球，快攻反击，那进一步把比分拉开16-9。今天助攻承担不少。
1: 对，今天大块人进攻成功率很高。
0: 嗯。慢慢出界了。16号是主攻手彼得，用彼得换下了赖希特。22号是主攻手布兰德。对方拦网握过，薛志宏今天其实上来之后整体一传顶的还可以。
1: 是的，
0: 德国队的主教练一看这局比分拉开的比较大，然后他可能用之前的主力打的话这局也比较困难，主力也很难再去调动，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两个主攻全部都撤下去了，
1: 想休息就是备战下一局。
0: 嗯，
1: 好球，
0: 远距离拉了一个这个长平了，
1: 这个球李永仁滞空时间非常长、啊、
0: 对，好能等啊。
1: 嗯，受伤了吗？
0: 好像是，是脚吗？他这脚有老伤吗？
1: 应该是，不知道啊，是不是踩到对面了？看一下。
0: 没有踩到，没有崴的动作。
1: 可能还是在上部的时候一个没有接触性的这个可能很细微的一些扭到了。
0: 嗯，
1: 还是蹬地那下可能脚没有摆正，有点拧转。我先去过
2: 这个断了，
3: 这没摆吧，
2: 断了，
3: 超疼痛。哇、哦、这对
0: 哦，那这不是崴脚，
1: 这一只不是，应该不是崴脚，就是落地的时候一个支撑，可能脚侧的支撑的，然后又是一个蹬地发力的动作，可能有一些

0: 伤到了。
1: 嗯，林磊伤了。
0: 好球！
1: 好球！嗯，这一分也挺关键的，王斌的后三。那其他人这个时候进攻需要支援，也给李磊一些时间，让他进入到比赛状态。
0: 嗯。
1: 李磊在这个进攻上面主要是要再想一想，因为他不属于那种速度特别快的，也不属于点数特别高的，所以进攻上会有点吃力。
0: 李磊还是需要首先把自己的情绪给打出来，
1: 对，
0: 因为大家其实如果看国内联赛的话，可以看出李磊其实在每次扣球得分之后啊，情绪都是非常高涨的。
1: 没错，
0: 首先还是需要把自己的情绪怎么样给调动出来，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1: 最后22号布兰德打了一个直线反击，布兰德身高是1米94，他其实属于德国队主攻线上进攻能力还在前列的。好一传，这几分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复工和王斌多去承担一些。
0: 嗯，好一传，
1: 看了违例了，他那个球跳了吗？
0: 跳了，好像是跳起来把球处理过去。
1: 啊，这一段一定要注意控制住这个自身失误。
0: 先打好这个一攻。
1: 嗯。篮网出界，嗯，还是得靠王斌。现在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
0: 好球，好防守，
1: 就打飘了。不过刚才薛之红那个受伤啊，这个小插曲还是给了德国队机会，就原本德国队的机会很渺茫。
0: 是。
1: 温子华的后二强攻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0: 好一串，
1: 好球，没了。
0: 上二十分之后，每一分都很关键啊，要把各个细节都做得好一点。
1: 对方到位打一后三，布兰德。现在这个轮次相对于中国队还比较有利，我们现在前排三点攻，也刚好是那一段是王斌在前排。
0: 是。
1: 接好发球。
0: 好一传。好球。
1: 打手出界。
0: 也换上来几个一传顶的还是不。

0: 错的。
1: 对，这段我觉得王文斌他也比较清楚了。我们如果说用这个复工和王斌这两点组织我们的进攻也够用。
0: 嗯，好发球，好篮网，
1: 好球，中国队双人篮网。
0: 是李磊拦的吧？板块，
1: 板块拦的。但你一看李磊特别兴奋，
0: 啊、李磊老兴奋了。
1: 对。
0: 没关系啊，我们把一攻打好。
1: 嗯。前排进攻的队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果断。对方发球的是博梅，嗯，德国队很有针对性，换上18号副攻手克拉格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嗯，但是这个博梅的球没抛好，发球失误，24-21，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看中国队的一次攻了，还有两个局点。嗯，连续发球失误，25-22，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两支球队打成了2-1，德国队暂时领先。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开始。刚才中国队第三局表现不错啊，这第四局上来一个拦网得分。上来是拦住了66号勒尔斯。
0: 好发球。机会。
1: 好球，
0: 出
1: 门了。这个三局过去之后，中国队进攻领先了德国队8分，篮网落后了5分。这个德国队自失确实很少，三局只送了14分，中国队送了25分。他们发球姿势好像也不是特别
0: 多，
1: 就上一局后边
0: 是又是一个篮网得分。好球，
1: 这一局开局不错。上一局应该是德国队的攻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0: 是的，没错。上一局开局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发球直接得分嘛，然后也是在开局的时候拦了他们两个。
1: 对，
0: 然后就把比分拉开了。
1: 所以这可不可能也是这个博蒂打造这支德国队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缺少了这个强力的进攻球员，那这支队伍就要少送分。那那个少送分，你可能从这个发球上就能够体现出来，你发球上你就不能自己失误特别多，因为你发球可能得分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0: 没错。
1: 嗯，后二打中。
0: 每一个主教练对于自己这支队伍还是应该有一个自我的认知，是一个偏向于什么样的风格，就是结合每一个场上队员的情况吧，还是更多会有一个更多的风格的选择。
1: 好，一传，好球，二号位1-1。
0: 这局上来兄弟们的情绪都非常的高涨啊，
1: 对，
0: 扣死一个球之后都非常兴奋。
1: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将这场比赛拖入到决胜局。所以我前面也是一直再说中国队需要赢球，就是你只有赢球赢多了，你这个队伍的实力会大大提升。但现在是怎么去赢球，每一场都这么困难，所以就得靠大家一起去克服种种的困难吧，想办法从这个比赛当中去走出去。
0: 是，
1: 德国队好像这局上来的情绪不是特别高，

0: 和李磊强攻。他其实也是想打你说的第三个人，
1: 还是想打第三个人手的。
0: 抢到二号位，
1: 好球！
0: 打手出界，王浩斌这球传的也非常好。
1: 嗯，王浩斌拿手的就是二号位，是吧？
0: 是，
1: 王浩斌传二号位特别拿手。
0: 所以这个温子华更得加加油了。
1: 快球！
0: 哇，好快！

0: 丁俊晖也是判断出来是打快球了，但是还是对方的线路打得比较开。
1: 换一个远网的短评。这个篮网是什么问题、啊、
0: 扣球对方还是扣球点比较高嘛，就打在篮网手上半部分，
1: 嗯，
0: 他也没想着往下搂，如果往下搂的话就会搂在李永贞的手臂上面，他这个球一打他就有点平打对角线的感觉，因为对角线点把提高点打对角线的话经常会打到这个手的上半部分，
1: 嗯，
0: 经常会造成一些破坏性的篮网。
1: 这个接应经常容易球抛不好，
0: 嗯，李磊也是改成飘球了，
1: 这局德国队的快攻打的也不少，

0: 反击机会，
1: 好
0: 球，打手出界。
1: 好发球。
0: 整个队11-7领先四分，那这个球不太好传了。
1: 嗯，
0: 光点比较低。整个队叫暂停了。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比赛在发电环境上，中国队好像还优于德国队。
1: 就这两局的情况下，德国队开始出现一些发球的失误，然后没有想拼，没有拼出来嘛。
0: 对。
1: 然后我们发他们的效果又开始慢慢变好了。
0: 所以这也让我想到了，在赛前跟张怡佳沟通，就是如果说中国队碰到一支发球能力很强的队伍，那我们在一传出现起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直接打击到了这支中国队的最要害的地方，
1: 没错，
0: 可能很难赢球。
1: 是的。
0: 但现在这个比赛从发展来看，还是给了一个很利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在发电环境上目前是优于德国队。
1: 嗯。又是一个篮网得分，
0: 德国队换上了24号霍尔格拉夫，这个替补二传把队长齐默尔曼换下去了。
1: 好好，
0: 就像你们这些这个身高接近2米的人防这种超低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其实下地还是比较难的，我也经常非常羡慕自由人能够一个鱼跃就叭就倒出去了，球在前面一扑就扑出去了。
0: 嗯。
1: 非常的羡慕，其实。
0: 其实因为好多啊，这个像业余打球的个子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可能大家小球环境都会好一些。
1: 是。
0: 也都说希望中国男排这小球环境觉得能做得更好，但是可能不能跟你们共情的就是你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在一些小球环节上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对方打了一个直线的后腰反击。对方一个轻打，对方这个副攻啊，这击球点很高，
1: 是。
0: 他感觉还不是发全力那种，就通过腕儿最后带下来的，所以速度比较快。
1: 就是看到手了之后，感觉对面扑就是看到我们彭世坤扑了他斜线嘛，稍微撑了一撑，转体打了一个就打过去，就有效果。
0: 其实德国队的替补二传布尔格拉夫上来之后，我感觉传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们在篮方的这个节奏上，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稍微有点乱。
1: 嗯。
0: 现在双方在这一局的分差有2分，中国队领先。

0: 想办法把鱼肠包扎好。
1: 嗯，可以看到其实对面这个现在上来这个替补二传，他的身高不是很高啊，可以通过他这边找找机会。
0: 嗯，对方打了一波高潮，现在比分追到了12-12，一次攻出问题了。还是一传不到位，没有快攻之后打两边的这种高速强攻，
1: 没错，
0: 现在很吃力。
1: 发球稳定性很高啊，连续的高质量跳发球。
0: 33号托维，托维是前7场比赛他是发球一共拿到了6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嗯，这次暂停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嗯，往往触网，
1: 还是被连续追分有点着急了。
0: 这轮卡得太严重了，我们终于需要换换节奏了。2点换3点，在对方托维的这个发球轮次上，这个中国队还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
1: 嗯，
0: 原本你看是德国队出现问题，他都很被动的换二传了，
1: 没错，连续这轮发球连续卡了5分6分了已经。
0: 嗯，后三又被拦了一个，16-12，现在德国队在第四局领先了4分。两支队伍在这两局啊都阶段性的出现了攻的问题。界内，
1: 其实这一轮呢还是这个33号的发球立功啊，
0: 嗯，
1: 又保持了非常高的攻击性，又非常的稳定。
0: 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

0: 场均已经拿到了17分。这个王斌在这一局，就刚才那一段，他会存在于一个体能下降的问题。
1: 你就觉得多少更多的是因为他被追发之后，然后又连续的两个进攻没有打死，应该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体能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快攻打中了，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中国队好好部署一下这个篮防。杨宝奇，
1: 机会。
0: 这种球在追分的过程里边是一定不能出现的。这个王鹤斌拼了一个直线的防守，第二下谁去接应去传这个球。其实当这个二传直线一防起来之后，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二传已经是
1: 二传。对，没错。那这球就是李永贞也是因为是并篮的四号位嘛，整个人重心其实已经偏左了，这个球让真让傅工是来的话，其实也有点来不及。
0: 这球复工应该来不了，因为他中心还是往外走的。
1: 是，好球！
0: 王斌的后三。

0: 下篮网。这个平打没有打到手。
1: 挑战一下。
0: 其实今天除了王斌的前锋打得还可以，不管是薛志宏还是李磊，回去也都要考虑一下，面对高篮网的时候，这个前锋到底应该怎么打。今天临场是没有办法，要不被直接拦死，要不就是失误。
1: 是，
0: 显然这样在国际比赛当中还是不是特别够用。德国队换上18号克拉格。
1: 比赛还是像您说的一样啊，就是一直与反一直，他们情绪起来之后，我们不管是一传还是进攻的效率上面都出现了下降。
0: 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个那一轮到底就是为什么会卡得这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局面很优势，然后那一轮就怎么都过不去，那个其实是整一局的关键。
1: 是的。换上胡汉林，换一下王斌，应该是加强一下网口的拦网吧。
0: 他说可能判断出来对方要打这个快攻了，
1: 也有可能，
0: 因为前面我们拦这个快攻的时候根本。

0: 摸不着球。
1: 是刚刚对面的金是后排啊？
0: 对。18-22，
1: 好防守。
0: 前面又触网了。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还是需要加强一些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怎么想办法能帮助队伍过轮的办法。
0: 对对，今天王斌在面对一些三人拦网，他这种吊球和轻搓比较多。其实他也我感觉有意识到，就是如果说你过了德国队的拦网手，他后排的防守也未必那么好。所以你倒不如把这个球给到他们，就如果说他们串联好了有高质量反击，如果他们串联不好，他打强攻他也没有强攻实力，所以还是要有耐心的能够去形成这种来回的拉锯。24-19啊，德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方是有一下拦网，二号位反击打中，这样的话25-19啊，德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3-1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有点可惜的，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总结。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张志佳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格胃整肠丸。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3: 格力真好。
1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5: 出个击破，
16: 硬杀，
17: 不
18: 换首发。
1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23: 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首轮32进16的最后一场比赛，由哥伦比亚队来对阵加纳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衣蓝裤的这是哥伦比亚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加纳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衣。在小组赛阶段，哥伦比亚队是拿到了 K 小组的第一名，2胜1平，积到7分，而且从整个防守端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发挥也不错，小组赛阶段仅仅丢掉了一个球，就是在小组赛的首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丢的。所以目前呢，哥伦比亚队已经是连续两场比赛没有丢球了。先来看加纳队的进攻，在右路给到中间，右路传中球，落点不错，一点被哥伦比亚队解围出来，哎，二点没解围远，来一脚远射，
2: 这球很有威胁。
1: 对，刚刚开场，托马斯帕泰在禁区。

0: 外围贡献了一脚远射，算是敲山震虎。
1: 对，
0: 这脚球打的质量真高啊！
1: 确实是这外围的右脚一记爆杆啊，这球呢确实擦着立柱飞出去了。
0: 那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第三名，一胜一平一负四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
1: 是啊，
0: 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这两支球队呢，之前从来没有过国际赛场上的碰面，相对呢比较陌生。所以呢，在淘汰赛阶段相遇是必须分出胜负的场合之下啊，可以说给这一场遭遇战，又增加了很多偶然性的因素。
1: 今天呢，就是哥伦比亚队的阵型应该是一个4-3-3的阵型。
0: 对。
1: 加拿大队呢，应该是一个4-1-4-1的阵型。
0: 对方的半场，哥伦比亚队又把球权重新领回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详细首发。哥伦比亚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2号巴尔加斯，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23号桑切斯和3号卢库米，两个边后卫是2号穆尼奥斯以及17号莫西卡，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16号莱尔玛、14号普埃尔塔以及11号约翰阿利亚斯，攻击线上是10号哈梅斯、7号路易斯迪亚斯以及9号科尔多瓦。和小组赛最后一轮相比，今天他们的首发主要变化就是在两个边后卫，需要更多的插上，投入到球队的进攻组织当中。这是哈梅斯。加纳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齐吉，两个中后卫是23号卢卡森，还有18号奥波库。先来看直传，背身倚柱。
1: 这个同伴没有把球领走，
0: 对，反而有点崩倒门了。
1: 对，哇，这还是个人能力啊，还是有速度。这是加拿大队的11号塞梅奥尼奥。这个身体是非常壮的。
0: 对。塞梅尼奥的这个赛季的冬窗，从伯恩茅斯队去到了曼城队。而且呢，去了之后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很好的就加入到了球队整个的进攻体系当中，数据也很不错。
1: 对，他应该就是踢了半个赛季就打进了11个进球。
0: 我们继续来看加纳队的首发，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呢，今天是26号塞纳亚以及14号门萨，这个和上一场比赛都没有变化。中场的位置5号帕泰，这是一个后腰，在他的身前呢包括了3号伊伦基和8号西伯，两个人居中，两个边路是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和11号塞梅尼奥，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乔丹阿尤。刚才我们说这两支球队可能相对陌生，之前没直接交手过啊，但是因为很多球员都是在欧洲联赛效力，
1: 对，
0: 有的甚至之前还做过同一个俱乐部的队友，相互之间可能还是有一些了解。斜上转移到右侧，还是找穆尼奥斯。
1: 这球大了一些。
0: 对，他这一侧呢，确实是哥伦比亚队进攻，相对比较倚仗的一侧。这一侧有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穆尼奥斯套上来之后，在边路也能传中，甚至有的时候斜线跑到禁区后点，他还能抢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带刀边后卫，可以进攻。
1: 哇，这个我们看好像是护腿板。更好是这个刚才是
0: 飞出来了，但是完成这次的拼抢之后，科尔多瓦是不是有点拉伤了？
1: 对，好像大腿感觉不太舒服。哦，这是刚才把衣服撕下来，我还以为看着一白色的东西，以为护腿板呢，结果是，是加纳队的球衣。
0: 科尔多瓦现在直接躺在了场地之内，但是比赛还在继续。加纳队已经打到了哥伦比亚队禁区里。这个球阿尤没有。

0: 形成死球了，裁判员这个时候才跑向科尔多瓦的位置。
1: 这是把十八号，奥波库这个球衣给撕下来了。嚯，这个
0: 衣服肯定是要换了，这已经撕成窗帘了，这个这已经不是衣服了。
1: 这关键是撕完之后自己可能还受伤了。
0: 对，就撕的发力的那一瞬间啊，感觉好像不光手上在使劲儿，腿也在使劲儿，结果这劲儿用横了，
1: 对，
0: 自己拉伤了。这个对哥伦比亚队来说开场，是一个意外状况，因为踢了刚刚六七分钟的时间，前锋现在就疑似肌肉拉伤。你从科尔多瓦的表情就能够感觉到不是很乐观，好像
1: 对，好像队医给手势了。
0: 哎，场边应该是要换，因为科尔多瓦自己刚才他把对方那个球衣扯破了之后，马上就捂着自己的这个腹沟的位置。感觉就不是特别好
1: 啊。这个我觉得哥伦比亚这个开场这有一个被迫式的换人了，就是
0: 对，而且踢了不到十分钟就换了，换上了路易斯苏亚雷斯，换下了科尔多瓦。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可能在锋线上的一些组织进攻的思路也会相应的发生一些变化。严格来说，因为科尔多瓦是算是高中锋的类型啊，对哥伦比亚队进攻来说。
1: 对。
0: 但是路易斯苏亚雷斯呢，可能身高相较于他要矮下去不少。转换左路，路易斯迪亚斯走底线，扣一下。
1: 这下裁判没有给犯规，
0: 对，没有站住。哎，加纳队的球员也倒在地上，是不是刚才被苏亚雷斯被路易斯迪亚斯扣了一下之后，是不是也拉伤了？裁判先吹停了比赛。这哥伦比亚队球员不乐意了，刚才我们有人倒地的时候你不吹啊？
1: 对对对，
0: 对方有人倒了，你第一时间就先吹停了再看啊。
1: 啊，这下动作是非常逼真的啊。
0: 防守的是加纳队的26号塞纳亚。这一下肯定是不会有犯规，但是塞纳亚的受伤可能就是他自己急停这一下，膝盖可能有点问题。
1: 对，这下呢要快速当中站住，可能这个膝关节受伤。
0: 还是大腿后侧，
1: 大腿后侧
0: 啊，腘绳肌有问题。这个比赛一开始双方都是运途多舛啊。
1: 对，因为终归呢大家都是打了小组赛的三场，对于队员来讲呢，可能有些队员打的这个时间比较满，所以呢多少这个肌肉有点反应。
0: 是的，哥伦比亚刚刚被迫用了一个换人名额，现在来看一看加纳队塞纳亚起来了，但他还能坚持吗？一般这种拉伤说实话都很难在场上继续坚持。
1: 对，其实运动员呢就怕是大腿拉伤。我们刚才看到这是哥伦比亚的，也是大腿拉伤。其实这是尤其后侧，这个是很麻烦的。
0: 现在头疼的应该变成奎罗斯了。他也要被迫使用一个换人名额了。哥伦比亚队现在组织进攻，现在对方场上是少一个人，因为在场外还在接受治疗。桑切斯转移到左侧，直接往中路垫，制造了角球。莫西卡倒是很会和现场的球迷进行互动，让大家的这个情绪再热烈一些。刚才啊，杨指导做国歌这个环节，我觉得比较准确地反映出来了咱们的预判，现场就是哥伦比亚人多，
1: 是
0: 唱国歌声音都要大出好几倍了。先看看战术角球给到中路，一点被顶出来。

0: 现在呢，加拿大队的26号塞纳亚他是拖着伤腿临时先回来了，很明显他的移动是受限的，看看哥伦比亚队会不会把球打到他那一侧。来，这球犯规了，得赶紧换了啊！如果塞纳亚在场上是这样的一瘸一拐，那肯定是要赶紧换人的。这个球阿里亚斯踩在了对方的脚后跟上，刚才应该是伊尼亚基威廉斯被踩了一下啊，现在还没起来，也在地上坐着。这场比赛客观说开局节奏有点诡异，
1: 对，
0: 有点诡异。
1: 开场12分钟双方各换了一名队员，
0: 对，而且这下被踩到，我们看这个角度看慢动作比较清楚啊，刚好是阿里亚斯踩到了对方的这个脚后跟上，而且可能甚至带了一点脚踝的这个高度。好，先执行加纳队的换人，换一下26号塞纳亚，换上2号塞伊度。
1: 虽然是一场淘汰赛，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队员其实心里也不甘啊，就是下场的时候一看也是啊，确实心里有很多遗憾也是。
0: 对，我觉得世界杯的比赛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啊，从小组赛开始，每一位参与进来的球员肯定就都希望能够为自己的球队来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1: 对，
0: 像这样的临时调整，因为伤病没办法继续坚持，肯定对他们来说心里都是心有不甘的。没有犯规，

0: 杨指导，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场上的职业球员来说，开场十分钟双方各下去一个，而且都是很明显的伤病，对于还留在场上的人，心理上会有一些什么样影响呢？
1: 我觉得呢，多少来讲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呢，能感觉到这场比赛的火药味儿。
0: 漂亮，后边把球打进了。开场之后第14分钟，哥伦比亚队破门得分了，约翰阿里亚斯在后点跟进，将球踢进了球门里。
1: 这个传中是非常漂亮的。
0: 对，
1: 而且后点直接推射。
0: 后点的位置刚好就是加纳队受伤换人他们自己的右路防区的位置，所以很显然这个球换上来的边后卫球员赛一度可能没有站好自己的位置。
1: 对，但是这球打的是非常漂亮，没有停，直接脚弓推射。
0: 对，我们刚才还在说换人受伤对于球员心理的影响，这个球心理影响不说，感觉是对战术上还是有点影响哈。
1: 对，这球传得非常漂亮，第二下这下一下后点空了，
0: 很明显右后卫刚刚换上来的二号赛一度，他的位置他甚至站到前门柱的位置，他没有看自己身后的情况，而后腰也没给他补。
1: 对，他首先他的身位就不对，就看着他是面朝着传球方向，没有把自己人放在眼前。
0: 后点位置无人防守的情况之下，阿里亚斯这个球进得太轻松了。
1: 对，
0: 阿里亚斯因为刚刚踩到对方脚后跟，还先吃到了一张黄牌，但是呢在吃到黄牌2分钟之后他就破门得分了。加纳队在小组赛阶段3场比赛更多的给人展现出来的是他们在防守一端的严密性和韧性，但是这场比赛他们丢球的时间确实早了一些。淘汰赛又是必须分出胜负的比赛，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其实很考验国际赛事经验丰富的奎罗斯场边的运筹帷幄。
1: 但是呢，开场这10分钟，双方都有一个队员被迫下场。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看这个作为加纳队，他的防线队员这个下场啊，对他影响太大了。
0: 对。丢球就是在这个位置出的失误，盯人漏人了。哈梅斯也撤到比较深的位置来接应，
1: 对，他回撤这个比较大。
0: 还是转移向边路，
1: 这球连停带过，漂亮，
0: 两个人连续的一脚传递，横传到中路，还是被加纳队先解围出来。现在加纳队右路防守压力太大了。
1: 这个哥伦比亚的左边7号啊，迪亚斯这个非常活跃。
0: 惠尔塔给到中路，好球，连续的一脚传递，阿里亚斯分到左侧
1: 上来了，
0: 莫西卡传后点，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这球虽然传大了，但这其实是哥伦比亚队比较常规的这种线路。他们因为两侧两个边后卫上来助攻的能力都很强，
1: 对，
0: 所以这种传中球找后点其实是他们打得很熟的一套。
1: 而且他的边前卫和边后卫互相位置轮换还挺快。
0: 对。很多的时候呢，哈梅斯还有路易斯迪亚斯都会要么撤到比较深中场来接应，要么是去到中路两个肋部的位置啊来衔接。
1: 对，刚才呢迪亚斯已经都到了中间了。
0: 对，
1: 这是一个地滚的长传，但是呢 被加拿大给断了。
0: 是，那加拿大自己这次也没有着急转换，主要是前面也没有人。巴泰，切传转移到右侧啊，这个球传的还是挺准，哎，太可惜了，这个机会没停下来啊。
1: 因为补水的时候呢，场地呢也是又浇了次水，所以呢，队员在用技术这个环节的时候呢，使用什么部位这很重要。
0: 对。赛一度
1: 啊，加纳还是个人的能力，还是靠个人能力在进行一些组织突破。
0: 这是好球啊，帕泰向左路转移，提前转移到另外一侧，一对一内切，那步趟的有点大，对角之后还能控制，刚好顺势转身到了禁区里，威廉斯造了个角球。这就像刚才杨指导说的，就是靠个人能力，
1: 对，
0: 大概推到哪儿算哪儿，能造个角球最好了。
1: 对，如果通过转移之后，个人比如能形成一对一，或者说一对二，能形成这种突破，那可能能出现一个传中。
0: 是的，哎，这个是刚刚路易斯·迪亚斯非常写意的脚后跟的传球，马赛回旋式传球。
1: 我们看看加纳在定位球方面，哎，有没有文章可做？
0: 对，定位球是今天他们应该把握的机会。
1: 对，因为他们的这身材包括身体条件，确实在这儿呢。

0: 哥伦比亚队呢是区域结合盯人，加拿大队有三四个人在点球点附近，
1: 对，估计是个挡拆了，
0: 对，给了后点，一点被顶出来，
1: 戴维，
0: 威廉斯，这脚又被挡出来。

0: 这个铲球破坏还是很关键啊！这一下要让路易斯迪亚斯趟过去，那就是一马平川啊。边线球也扔着急了。哥伦比亚队现在他们可能和过往自己的风格特点相比较的话呢，还是做了一些升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南美足球，哥伦比亚它代表的是相对可能节奏比较慢，大家呢在看似漫不经心节奏比较慢的传导之间制造出来进攻的机会，这是他们足球特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哥伦比亚队当他们有机会去打转换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拖沓。
1: 对，而且呢他呢有时候转换这下包括打反击这下特别快。
0: 对，
1: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跟乌兹别克斯坦，
0: 是的，
1: 那个到最后的时候那反击速度还能体现出来。
0: 没错，这也算是在自己的特点之上与时俱进。
1: 我们说呢，看哥伦比亚历届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些队员吧，他都是会有几个速度快的球员。
0: 这个长传球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
1: 这是加拿大队打法呢，略微还是有点单一。
0: 对。比赛踢了35分钟，还是哥伦比亚队1-0领先。
1: 这下反抢做得不错。
0: 对，塞维尼奥现在去到右路了，威廉斯在前插啊，塞维尼奥这个球没传过去。门萨，阿尤，还是加纳队的球权。
1: 这9号阿尤啊，也是经验丰富。
0: 好的，还是阿尤传中到禁区里，后点哥伦比亚队先顶出来，
1: 那这一看这个高空球啊，那是加拿大队强项。
0: 是卡泰，塞梅尼奥，塞梅尼奥角球，加纳的这个中后卫奥波库，他的身高是在1.97米，所以毫无疑问人群里边啊他是确实很显眼，
1: 所以他这个三个队员站在一起，
0: 落点不错，可惜没有自己的队友在。还是加纳队的边线球，帕泰，塞伊杜，好的，第二下过多了。
1: 对，这是单兵作战，
0: 这是哥伦比亚队绝对好的转换机会，找到路易斯迪亚斯，在左路内切横传到中间，没有往右再转，节奏有点掉了。
1: 对，
0: 还有机会，这球在干扰之下没有打中目标，
1: 这是又出现一次机会。
0: 对，普埃尔塔在中这个中路啊弧顶的位置摆弄这几下球啊，感觉好像有点降节奏。
1: 对，我们看这个加纳的防守啊，其实这个站位还是有问题。你看他这球看着好像是他这是破坏，但是他的位置是错的。
0: 对
1: 啊，他应该及时再收一点，落下来，现在是他没有到自己本身的位置上，
0: 所以最后用的这个破坏传球的动作也是相对
1: 勉强，
0: 比较极端的一个动作。如果你在位置上的话应该不会用这样的动作来破坏球。
1: 对，

0: 帕泰的直传，两名哥伦比亚队的球员关门把球给解围出来，一轮击，好的，交给塞内尼奥，分到边路，直接射门了，这球还是没有中目标。伊尼亚基威廉斯，刚才其实塞梅尼奥有意识的想和他打个配合，
1: 对，
0: 但传完之后自己又斜插，
1: 但这脚射门呢其实有点着急了，
0: 嗯，
1: 哎，其实跟他做一下这种你说是直接二回一也好，或者再做一下强都可以，
0: 对，哪怕这球都不回到塞梅尼奥脚下，他利用他的无球跑动带开防守，重新给到另外一侧的阿尤，可能选择都更好，
1: 对，但是呢现在来看呢，就是加纳队呢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更多的是还是靠个人的能力，
0: 嗯，这他们在中前场确实球员也具备这样的个人能力，
1: 对，但是呢
0: 确实很厉害，
1: 很少有局部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配合，
0: 对啊，配合多起来的话呢能力其实会被放大，
1: 对，啊，这个是传球没有到位，
0: 是路易斯迪亚斯，
1: 这段时间呢哥伦比亚的七号迪亚斯呢更多的是在中路的内部，
0: 嗯，
1: 哎，进行这种接应，其实他就有点跟二前锋似的，
0: 哎，像个内锋，
1: 嗯，
0: 普尔塔

0: 现在呢，哈梅斯是去到了哥伦比亚队进攻的左路，摆脱掉一个局部人数优势，传中头球，
1: 哇，这是真是有威胁。
0: 这个球在局部，加纳队的防守突然漏人了。
1: 哎，包括你说后卫铲球这线，其实他是盲目的，是够着想抢在前头铲这线。
0: 对，
1: 其实这都是防守的时候，这是不稳的，
0: 反倒是造成了失位。
1: 对，
0: 防守的时候还是整体站住位置更重要。
1: 嗯，
0: 西伯，塞梅尼奥，上半场比赛到了常规时间的尾声阶段，还有不到三分钟，另外还会有伤停补时。脚后跟传球没跟队友想到一起，转换看速度能不能起来，苏亚雷斯，帕泰。
1: 对，我们看加纳队的反击呢，其实他并没有着急提速。
0: 嗯，

0: 现在在加纳队的攻击线上又有一个小的换位啊，塞梅尼奥是去到中间了，而乔丹阿尤是来到左侧。这是阿尤，加纳就是缺少一个真正的进攻组织者，
1: 对，就是
0: 没有人扮演这个角色。
1: 中场其实他要有个调度就好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人呢，其实就是这种一脚传球，他能把它贯穿起来最好。
0: 所以这恐怕也是他们在局部擅长用个人作战的这个理由吧。
1: 对，
0: 右路传中，
1: 看这下
0: 打到后点，哥伦比亚队先顶出来。门萨，提前有预判，但是球没拦下来。塞梅尼奥射门被挡了一下，禁区前是一团混乱，没有吹。帕泰

0: 加纳的十一号塞宾尼奥还是有威胁。
1: 对，哎，这个球就是苏亚雷斯的速度，
0: 看这个反击啊，
1: 迪亚斯，普埃尔塔，穆尼奥斯，还是落了阵地。
0: 对，因为防守的人都已经退回来了，所以呢，他们就不着急了。

0: 哥伦比亚队还是在控制着节奏。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六分钟，莱尔马直传，
1: 对，提速了这下，
0: 迪亚斯给到右侧，穆尼奥斯传到后点，好机会，这个球在门线上，守门员把球打出来，
1: 守门员这下立功了，
0: 看看加拿大队有没有转换。哥伦比亚队防线上保护还是很到位的
1: 啊，刚才加纳守门员这下是绝对是立功了，
0: 没错，齐吉在门线上，哎，刚刚是尽可能的伸展自己的身体完成了这次扑救，但是现在加纳队有名球员又在禁区内受伤了。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个球，穆尼奥斯在右路的传中，这个已经快成为他的标志性动作了，
1: 对，但是后点又是漏人了，
0: 二号赛一度换上来之后，他好像总是在面对对方传中的时候不自觉地往中路去靠，他总把对方球员放在自己身后，这球多亏了有守门员啊，
1: 对，这下守门员反应真快，这下
0: 对，
1: 哎，单掌把球给击出，
0: 完成投球的是另外一侧的边后卫莫西卡，两个边后卫之间完成了连线
1: 啊。今天呢，十七号莫西卡呢，因为那个迪亚斯往中路一靠，其实呢，左边这一边啊，都属于他的了。
0: 没错，哥伦比亚队的两个边路，尤其是两个边后卫，进攻是很有特色。这赛一度刚刚是相当于被莫西卡从背后撞了一下，
1: 对，我们俗称就给卡位了，给卡了一下。
0: 是。所以呢，希望这一撞啊，这一卡能够给他，卡得清醒一点。
1: 对对对，
0: 不要再把对方进攻球员放在自己身后了。
1: 对，因为刚开始呢，他是可能有点想保护中卫，但跟中卫靠得太近了。
0: 对，
1: 反而呢，他应该在的位置上，哎，对方呢把这位置给占住了。
0: 蒂尔潘坠球恢复比赛，上半场的上庭补时应该相应的还会再延长一些，
1: 因为今天上半时双方各有一名队员受伤，我觉得多少这个耽误了一些比赛时间。
0: 哎，普尔塔这个球直接传到对方脚下了，这是加纳队反击的机会。阿尤，中路还在摆脱。这个球其实哥伦比亚队已经退回来了。
1: 对，这下中卫补位也非常及时。
0: 是，哪怕是像这样啊，对方在本方半场传球失误，就地直接能发动转换的过程当中，加纳队仍旧没有体现出转换速度来。
1: 对，
0: 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 而且呢，他的进攻非常直白，就是有前插的那就我这个塞过去了，其实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0: 对，长传球向前，

0: 又是先撞。
1: 对，这迪亚斯这下啊，真是经验丰富。嗯。

0: 是比较准确的。
1: 嗯，有经验还是？
0: 长传想过顶，穆尼奥斯
1: 切过去了，
0: 提前切到内线。奥波库，哦，这快两米的身高还能这么过啊！背后犯规了，哎，双方在场边情绪比较激动。
1: 这是和场边的替补队员发生了一些冲突。
0: 确实是苏亚雷斯的犯规，他在背后呢把对方给绊倒了。一轮机赛一度西伯塞梅尼奥沿着直线到了禁区里横传，
1: 他这带起球来的速度快，哦，这撞上了，这下呢
0: 裁判过来先吹，把比赛吹停了。
1: 对，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苏亚雷斯跟那个加纳队的防守队员撞上，但是之前他是让加纳的十八号先撞了一下，
0: 没错，
1: 自己身体失控之后再撞到了加纳的这个八号球员，
0: 相当于把他给崩出去了。
1: 对，把他给崩出去了，所以他起来先跟裁判也解释，这下不是我撞他的，
0: 不是他的主观意愿
1: 啊，
0: 跟西伯撞在了一块儿。哎，包括哥伦比亚队的队长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也过来和迪尔潘交流交流。上庭补时已经多给了一分钟，塞梅尼奥这球没传起来，好，这个时候第二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对于双方来说呢，这是情节非常丰富的一个上半场比赛，尤其是在补水时间之前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双方各自有一名球员在开场之后不久就因为受伤被换下，随即在比赛的第十四分钟阿里亚斯的破门帮助哥伦比亚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截至目前全场的唯一进球。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城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11: 我是姆巴贝，入世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入世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哥伦比亚队在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换下了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了6号里奥斯。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是由加纳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

0: 哥伦比亚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哥伦比亚队1-0领先加纳队。目前来看呢，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换下哈梅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
1: 今天呢，裁判这个哨啊，相对呢还是比较松一点。
0: 梁指导怎么来看双方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发挥呢？
1: 当然了，上半场开场呢，双方都有一次被迫的人员调整，但是呢，哥伦比亚的进入状态非常快，而且呢打的整体性很强。但是呢，我感觉到加纳队呢更多的是靠个人能力，所以呢这整体性方面呢略微差一些。但是呢，加纳的这个个人能力啊，确实是，如果说他在能连接点局部的这种配合，我觉得更强。
0: 他们前场是不缺个人能力的，就是缺串联组织。这个定位球开到禁区里没什么太好效果。转移到右侧，传中禁区里，刚才其实没人啊。
1: 对，他这包抄的点还是少。
0: 对，阿尤刚刚甚至在传中队员更靠近边线的位置，在传中人的身后。
1: 今天呢，加纳的九号前锋阿尤啊，我感觉到从上半时到现在呢，他好像在边路的活动范围会多一点。
0: 背身倚柱，这球吹了第一下防守的时候，加纳队犯规了。转移到右边，穆尼奥斯内部切进来了，直接扫到门前。
1: 对，
0: 这个球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1: 这球呢有点四传四射。
0: 对，如果在后点的位置有人能积极一些包抄到位的话，其实是个机会。这个就是替换哈梅斯上来的今天呢，对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来说是自己的算是世界杯参赛的里程碑，个人的第10场世界杯首发出战，在哥伦比亚队史方面呢是追平了巴尔德拉马还有林孔两个人的记录。阿尤想要调到身后，哥伦比亚防线两个人关门，最后守门员把球抱住了。
1: 其实你看啊，就是哥伦比亚这两个关门啊，要防这个11号塞梅尼奥也是有点费劲。
0: 对，没那么容易。塞梅尼奥又有速度又有对抗。
1: 对，他身体太好了。
0: 中场把球断下来，两个人手上是有动作，裁判吹了加纳队的犯规，伊伦基吃到一张黄牌。情急之下拉拽了普埃尔塔的球衣。
1: 对，他这下不拽这下不行，因为这一下一提起速来直接对着后卫了。
0: 对，后场的长传球打到右边路，苏亚雷斯
1: 这第一下摆脱挺漂亮。
0: 这次加纳队在局部防守的层次做得不错。奎洛斯，这是哥伦比亚的主教练洛伦索。

0: 双方在场上频繁的有倒地身体的碰撞。
1: 对，裁判呢也是根据有利情况，哎，稍微停顿了一下才吹。
0: 对，
1: 哇，这下
0: 这完全斗心理啊。
1: 啊，这是挺有想象力的。
0: 嗯，
1: 其实我们看啊，哥伦比亚的这个单后腰啊，16号，莱尔玛，他其实站这位置站得非常好。
0: 对，整个上半场比赛，他作为球队防守的第一道屏障，这个角色是扮演非常到位。
1: 嗯，
0: 这也是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为数不多有几次能形成快速转换的时候都没形成出来的主要原因。
1: 对，
0: 就是他位置选得太好了。
1: 他正好跟俩中卫站成一个正三角。
0: 对。
1: 啊，这是一快发，
0: 下底传中，球门球。里奥斯把哈梅斯替换下去之后啊，相当于在靠近边路的位置给了上半场比赛进球的阿里亚斯更多的空间。分到右侧，一轮击，传中质量不好。

0: 个人摆脱。
1: 对，两次提上来之后被塞维尼奥摆脱了。直传漂亮，穿透性极强，塞梅尼奥
0: 啊，
1: 中路包抄不到位，
0: 其实他已经做到极致了，这下能给传出来已经很不容易。
1: 对，
0: 但是中路包抄的人员啊，其实阿尤也没到位。
1: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直传打过来，相当于穿了三名哥伦比亚队的球员。
0: 对，但是呢，包抄队员呢，其实还是靠后。
1: 对，很可惜。但是对于加纳队来说呢，好消息是有人至少能够送出这样的纵向传球了，
0: 嗯，
1: 能够破对方线，
0: 现在就看包抄的了。
1: 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下半场也踢了将近十分钟啊。先看看这次中场的摆脱，非常漂亮，纵向推进，直传，想要打对方防线身后，后卫位置一直卡得不错。
0: 对，
1: 角球，
0: 这是完全是身体，确实身体好。
1: 对，
0: 啊，这球，但是他也强弩的把这球给破坏出去。
1: 角球，直接打了，哦，
0: 好球，这守门员的这。注意力非常集中，
1: 来自普埃尔塔的一脚尝试，门萨啊，刚刚在已经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好像推了对方一把。来看一下普埃尔塔这脚打门，已经到了禁区里这个起脚的位置。今天加纳队的门将齐吉。但是完成了几次比较关键的扑救，
0: 对，上半时有一个救险还很重要。
1: 对，如果那个球让哥伦比亚队得分了，可能这个比赛的形式跟现在就完全不同了。
0: 对，这就比较麻烦。

0: 戴维直接凌空抽射，没有压住。桑切斯过了一次射门瘾，
1: 我们看啊，零比一落后啊，加纳其实呢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打。
0: 嗯，
1: 这球
0: 直接抢
1: 了，
0: 还有机会。
1: 苏亚雷斯这下非常聪明，
0: 维尔塔直传给到禁区，横传漂亮，路易斯迪亚斯在远端包抄跟进到位，把球铲进了对方球门里。哥伦比亚队用水银泻地一般的反击惩罚了对方在防线上的拿球。
1: 这两下
0: 哎，助理裁判举旗了，
1: 举旗了，这球越位在先了。但是呢，这个加纳的后卫啊，这下出错了，哎，让对方前锋一下，苏亚雷斯这下断的也好。分到右边，形成了这种，哎，这个传球机会。
0: 助理裁判看得很清楚，这球确实是迪亚斯越位了。这已经哦，伊基塔在现场已经开始庆祝到一半了啊，
1: 说这两下是非常快，
0: 这已经不是迪亚斯这一届世界杯第一次被取消进球了。总是欠那么点运气。

0: 转身摆脱阿里亚斯，
1: 这两下转身非常灵活。
0: 对，苏亚雷斯给到右侧，漂亮，斜线直接给到中路，非常好的机会，领下来了普埃尔塔，左边有迪亚斯，再来，线路太正了，
1: 守门员又立功了。
0: 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机会甚至不亚于刚才这个机会，但是迪亚斯线路太正了，
1: 他压住了，但是这个选择角度，哎，还是太正了。
0: 短时间之内，哥伦比亚队连续创造了两个进攻的小高潮，这场比赛他们的第二个进球什么时候会真正到来呢？

0: 威廉斯传中，点不错，
1: 这下不错，
0: 后点还有，球还在禁区里，
1: 到三角
0: 先回传，
1: 但是包抄队员慢了一些啊，这个应该是犯规了。哥伦比亚的前锋25号苏亚雷斯这下很聪明，也是用身体护住球。
0: 啊，这个球穆尼奥斯传得太漂亮了。这对于哥伦比亚队来说，绝对是绝佳的机会。嗯，再来看一下半自动越位技术呈现刚刚因为越位被取消的这个球啊，其实都不用这个高科技，刚才定格瞬间也能看出来。

场边换人，加纳队换下了伊尼亚基威廉斯，还有刚才受伤的八号西伯。换上了15号奥乌苏，还有7号法塔乌，两个都是对位调整。这是刚换上来的法塔乌。9分9，

0: facciamo un
1: 现在呢，塞维尼奥一个人在抢，但是这样抢的话，让对方溜的这可能性几率更高一些。
2: 对他最好是同伴跟他一块协防，
1: 对，
2: 阿尤上来了，
1: 回传力量稍小，这个球中场位置，加纳队把球断了直传，想要直接联系塞维尼奥，但是塞维尼奥这个球没启动，他觉得自己越位了。 迪亚斯，纳尔玛，阿里亚斯转身了。
2: 这是跟接应的队员俩人没协调好。
1: 转身摆脱了，帕泰一轮击分到左侧，转移到右路，想要直接过，太着急了，自己趟大了。对，法塔乌上场之后看得出来，应该是想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帮球队制造出来一些机会，尤其他的边路的突破还是不错，但是有些心急。
2: 克罗斯也应该交代给他了这样的任务，上来之后要敢于做动作，敢于突破，发挥自己特点。这下呢，阿尤差点给断了。
1: 哦，这脚球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一脚踢在对方头上。
2: 第二拍直接先吹停了比赛，因为这距离太近了。对，其实他这下呢是自己踢呲了，
1: 对，
2: 是有点够着踢。本来是想往前的找前锋，但是呢这下一脚踢在那个对方的面部。法塔乌这下也够硬的，一直都没倒。<笑>
1: 感觉这么近的距离，这么闷一脚，应该是很容易懵的头。里奥斯，三个人过来夹他。加纳队的球，主裁判改判了。
2: 一开始助理裁判给的是边线球，但是随即呢，第二拍改判一犯规，球权也随即发生了转换，而且还向法塔乌出示了一张黄牌，觉得他是危险动作。这下呢，这个踢球的同时，可能是一脚踢在了对方的肚子上。
1: 对，
2: 法塔乌上来之后。
1: 戏份很足啊，
2: 对他很兴奋，但是呢，更多的是自己拿球这种突破。我说呢，加纳现在呢落后，但是呢还是感觉到每个队员啊，他自己能力啊，这种突破带球啊，还是靠这些。
1: 这样的话进攻的效率其实相对低，
2: 对，
1: 缺少真正的有效组织串联。 莱尔玛，里奥斯。

0: 穆尼奥斯在右侧，阿里亚斯向中路切，
1: 那这是

0: 让加纳的队员给抢过来了。
1: 对，塞梅尼奥是很能撞啊。
0: 嗯。
1: 但哥伦比亚队反抢还是很积极，
0: 带的太多了，
1: 险些给自己带到一个很难处理的境地里。
0: 嗯，
1: 老乌苏，老乌苏上来之后呢，在加纳的中场位置，帕泰可以稍解放出来一些，往前推一推。长传球过来，一点是哥伦比亚队顶出来。
0: 这是自己传的，给自己同伴增加了难度。
1: 是。
0: 我看加纳其实呢，还是打的还是比较简单，还是打身后。
1: 或许啊，这是因为克罗斯在世界杯之前刚刚上任，成为球队的主教练，所以相互之间可能不算特别的默契和熟悉，尤其是和哥伦比亚队的教练和球员之间相比较。
0: 看这下，
1: 塞梅尼奥，
0: 自己来，
1: 塞梅尼奥，左脚打门被挡出来，再来一脚，没有中目标。这是塞梅尼奥还是依靠着个人能力过了对方三个，
0: 对，这是过完三个人左脚一脚射门，
1: 射门挡出来之后呢，是位置前提了的托马斯帕泰完成了第二脚远射，但是也没有中目标。加纳队的进攻组织效率确实还是太低了，哥伦比亚队又要进行换人了，换下十一号进球的阿里亚斯，换上20号胡安金特罗。这也算是消除一下场上的黄牌隐患，因为阿里亚斯也背了一张黄牌。
0: 对，而且下半时呢，阿里亚斯呢其实来讲体能也有所下降。
1: 嗯，这还是他上半场比赛打进进球的全过程啊，后点位置加纳队因为在这个防区刚刚进行换人调整，所以盯防上漏人了，让阿里亚斯在后点轻松跟进破门得分。
0: 好球，这下做得不错，
1: 贝尔塔传中点不错，
0: 这点非常好啊，这下还是找的七号迪亚斯，
1: 是有意识的，就是往对方的边后卫中后卫之间的这个区域找。
0: 这下其实迪亚斯多少有点遗憾。
1: 嗯，中场缠斗，托马斯帕泰连续转身，蒂尔潘先吹了之前哥伦比亚队防守的犯规。
0: 要说这个一队的对抗能力啊，这个加纳的队员呢身体非常非常壮，而且呢这个能力也很强啊，但是呢哥伦比亚始终能形成局部的以多人防一少人这种情况。
1: 嗯，球闷球，塞梅尼奥这个球还想要个角球，啊，蒂尔潘倒是很坚决，给了球门球。
0: 对，你看他局部老是一对二，这是完全靠个人能力了。
1: 但如果想要依靠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的话，比赛的时间越推进，其实越不利于发挥，毕竟体能是在持续下掉。法塔乌往中路切，塞梅尼奥。找不到出球点啊，
0: 对，这是抬头看了半天。

0: 一点还是被解围出来。哥伦比亚队机会，苏亚雷斯在前插，金特罗，整体的阵型过对方的半场，把球权控下来。看金特罗上来之后成为了这个衔接者，
1: 对，这球犯规了，但是我们看这球回做包括接应，其实他能贯穿起来。
0: 加纳其实就少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对，个人能力很强，但是呢好像老觉得就是连互相之间联系少。
0: 蒂尔潘还出示了一张黄牌，给犯规的塞伊杜。

0: 金克罗，
1: 这直接打了。嗯，
0: 金克罗，这也是他个人参加的第三届世界杯了，经验也是足够丰富。展开这球没盯远，一轮击，法塔乌突然提速，这球线路一直卡得很好。
1: 这个有手上动作，但是裁判没吹，
0: 裁判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动作。帕泰，塞梅尼奥，中场的位置，哥伦比亚断下来之后，看看有没有办法形成快速反击。迪亚斯
1: 脚下还是快，
0: 对，莱尔马个人推进，莱尔马，迪亚斯
1: 啊，这下没打好，
0: 感觉接球之前队友在旁边晃了一下。好转身，法塔乌不防，
1: 这下犯规了。
0: 对，补防过来的其实还可以啊，但是还是脚下慢了。法塔乌因为他脚下频率很快，里奥斯吃到一张黄牌。他已经提前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啊，所以赶紧补到这个位置上来，但是拼脚下频率确实是很难拼得过啊。奎罗斯要用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了，要分别换上努阿玛还有普林斯阿杜，换下了队长乔丹阿尤，还有中场的伊伦基。
1: 我们看看，就是加纳呀，换完人之后，这个进攻的速率能不能提起来？
0: 对。克罗斯的这个换人算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因为他相当于是，撤下了中场换上的攻击线球员，这可能是要冒一定的中场防守变薄弱的风险。奥乌苏，塞梅尼奥，帕泰，
1: 啊，这下没有拿好，
0: 替补上来的普林斯阿杜上来之后，感觉他也没太怎么摸到过球。
1: 对，其实呢，更多的是加。

0: 那靠自己呢，想自己突破，然后进行一些传中，但是这个太难了。
1: 是的。门萨。这张转到另外一侧，那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给了防守移动和观察的时间。场边哥伦比亚队要换人，换下路易斯迪亚斯。那这样的话，迪亚斯在本届世界杯的个人进球数还是停留在一个。
0: 对，
1: 今天对他来说不太走运。
0: 对，打进一个球是越位在先，然后后来呢又有一些好的机会，但是呢就差这么一点。
1: 他自己也带着遗憾，但是现在只能暂时离开场地了。
0: 对，
1: 换上来
0: 这场比赛他表现不错。
1: 对对，换上来21号坎帕斯。里奥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也是6分钟。
0: 啊，这想发个平快球，但是呢，力量太大。
1: 中场这球没有找到队友，哥伦比亚队有机会再打一波转换。普埃尔塔面前很空，到左侧传中被挡出来，坎帕斯，金特罗
0: 后点。
1: 哦，这球传的，为什么加拿大队的中后卫会这样把球漏到自己身后去呢？
0: 是，而且呢，就是这两个人真是头球撞在一起了。
1: 是的。
0: 但是
1: 再来看
0: 啊，这一个弧线球，幸亏啊，这个算是边后卫这下能及时补一下。
1: 啊，里奥斯和门萨两个人是头碰头，现在两个人还都在地上没起来。
0: 这球兜得非常好。
1: 对。里奥斯看上去应该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奎罗斯和塞伊杜啊，两个人在场边进行着交流。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其实是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加纳随时有机会啊来将比分扳平的，关键就是看他们自己是不是能创造出来。
0: 对，但今天呢，感觉到加纳呢，其实他进攻啊打的是比较直接，而且呢，没有太多的这种局部的这种配合。
1: 对，
0: 更多的就是长传打身后。
1: 还是长传球过来。桑切斯这个球保护的不错啊。在球飞过来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挡在对方身前，保护给守门员之后还在继续保护。还是先撞
0: 了，这下
1: 撞出来接应空间了。金特罗，传中
0: 起了
1: 中路，守门员出来把球打出来，
0: 守门员立功了。这下今天加纳守门员啊，甭管是位置也好或者扑救也好，做得不错。
1: 对，
0: 因为这下苏亚雷斯宰的那位置啊特别很难受，所以作为守门员来讲，他这是

0: 及时把球击出来。
1: 这刚才这个球他必须要判断准这个球的落点，否则就冒了。好球，金特罗。长传球，看到远端带前插，打过来，打到身后，小角度直接凌空打门，这球难度太大了，
0: 角度太小了。
1: 坎帕斯，
0: 其实如果他这下第一下切不过去，那这角度就太小了。
1: 但是加拿大队自己后场传球又直接把球传给对手了。
0: 这下苏亚雷斯多少传球有点放松了。
1: 好球，金特罗没领到。这球直接停球完成转身摆脱了。
0: 这下停得漂亮。
1: 坎帕斯，苏亚雷斯，还是苏亚雷斯，大门被挡出来。普尔塔射门又打在对方球员的身上。
0: 这个25号苏亚雷斯啊，自己今天也想进一个球啊。
1: 对，
0: 终归是葡超的射手啊，金靴。估计这个淘汰赛也想完成一个进球。
1: 还是在内部直接打门了，想要突进角啊。
0: 但是守边这下啊，注意力非常集中。
1: 最后感觉加拿大队在中后场这个防线已经是有点要碎了的感觉。
0: 对，有点穿了。
1: 每个位置上都是巨大的漏洞。哥伦比亚队会直接用进球带走比赛的悬念吗？又是一脚直接打门。
0: 这个太自信了。
1: 现在哥伦比亚队感觉到处都是自己的射门甜点位啊。这个拉拽球衣犯规了。上庭补时时间也快到了。
0: 这是中后卫23号卢卡森，这下抢断非常及时。
1: 所有现场的哥伦比亚球迷已经开始在提前庆祝了，他们在等待着第二盘吹响中场哨音。
0: 这守门员这下也多少有点危险。
1: 是边线球，比赛还没完呢。前场抢，苏亚雷斯，哇，非常漂亮啊！
0: 这是拿的非常漂亮。
1: 马赛回旋把球摘出来，现在哥伦比亚队完全可以控制节奏，有机会都不着急推了。

0: 后场的长传。
1: 哎，今儿中卫啊，表现非常出色。
0: 比赛结束了，哥伦比亚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后一支入围到16强当中的队伍。他们在今天的比赛里边1-0击败了加纳队，进球是由阿里亚斯在比赛的第14分钟打进的。在整个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双方虽然是在国际赛场的第一次碰面，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握机会能力更好的一方最终笑到了最后。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堪萨斯城体育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嗯，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鱼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鱼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鱼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鱼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鱼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他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今年2026年我们为您带来的银川国际 U17 足球锦标赛。那么这是中国 U17 代表队呢在今年获得了世少赛的参赛资格之后，在年底的比赛进行前呢要进行了一场非常重要的练兵之战。这次呢参加银川邀请赛的4支球队呢，除了东道主中国队呢，包括今天我们的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

对阵尼日利亚。在这次的四支队伍当中呢，从目前我们获得的名单的情况来看，中国队今天首先面对的澳大利亚队呢，他们的阵容相比在今年五月份进行的亚少赛，当时的阵容呢是做了非常大的调整。澳大利亚足协官方透露呢，这次来到中国参加银川国际足球邀请赛的阵容当中，只有三名球员是参加了今年五月份的亚少赛的比赛。这次呢，他们以练兵为主，而且呢，在澳大利亚这次的大名单里面呢，总共有十一名球员呢是首次入选。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在这场比赛给出的大名单里面，澳大利亚队，曾经打过今年五月份亚少赛的队员呢，只有两名门将，就是在替补席上的雨果吴和首发的埃伦，另外一名参加的比赛的队员呢没有进入到今天的大名单，所以今天澳大利亚队除了门将以外的所有队员，都是这次练兵阵容的选择。而中国队呢是为了通过本次邀请赛呢做好年底在卡塔尔进行的世少赛的备战，所以呢今天的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还是和今年五月份亚少赛的阵容呢大概一致。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澳大利亚队身穿的是黄色的战袍。在今年进行的亚少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当时呢在半决赛曾经是2-0击败过澳大利亚队，那场比赛是帅维浩和谢晋的进球帮助中国队进军了决赛，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3输给了日本队。不过在小组出线之后呢，中国队已经锁定了参加年底世少赛的资格了。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阵容。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门将位置23号江承恩，后防线9号金玉成，11号张旭尧，15号南子勋，17号李军鹏，这是在亚少赛的时候中国队的主力防线，今天保留。在中场今天有2号徐正鹏和13号周雨诺两个球员组成了双后腰，8号何思凡靠左，右边呢是20号王鹤毅，顶在前面的是10号帅维浩，在他身后是24号赵松元。澳大利亚队的界外球开出来之后啊，差点在内部空当起脚射门了，这个球是比较危险的。今天澳大利亚队门将1号埃伦，我们刚才介绍了背景情况，埃伦呢是参加了今年的亚少赛决赛圈的比赛。在澳大利亚的首发阵容当中，其他队员有2号钱德勒，4号麦卡斯基，5号肯尼，22号弗莱彻，8号布利吉格，10号帕弗洛维奇，19号尼格罗，7号奥卢卡莱，11号阿卜杜勒拉蒂夫和20号哈里森。而且我们看了一下澳大利亚的名单呢，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像20号哈里森啊，他是10年龄段，这次澳大利亚的来参加邀请赛的阵容当中有5名10年龄段的球员。打球的是阿卜杜勒拉蒂夫。选择大规模的人员更换来练兵，本身说明澳大利亚队呢在 U17 的这个年龄段呢人才储备是比较丰富，因为他们在 U17 不管是亚少赛还是世少赛的比赛当中，他们的参赛经验呢也是这几支队伍当中最丰富的。中国队呢今年将会时隔21年重新回到世少赛的舞台，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弗朗米的这支队伍呢确实需要在世少赛开始之前通过高质量的热身来把球队的战斗力更好的打磨出来。虽然我们在今年的亚少赛当中啊闯进了决赛，但是呢从小组赛的表现来讲呢，这个进军之路其实是非常忐忑的，一度有可能在小组淘汰，最终是第三场比赛击败了卡塔尔之后，中国队呢是在三支球队同分的情况下算小分拿到了小组第二，获得直接晋级的机会，所以整个过程呢可以说非常的惊险啊！虽然在晋级之后中国队在淘汰赛当中表现非常神勇，先是击败了沙特阿拉伯，然后战胜了澳大利亚闯进决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考虑到年底的世少赛扩军之后48队的结构，中国队呢确实看看今天第一个对手啊能够表现得怎么样。右路界外球发出来之后，这侧人员比较密集，选择交给防线先转移。今天左路是何思凡，右边是王鹤毅，帅维浩和赵松元两个队员在中间啊，这个球穿透性不错，交到左边给一个倒三角，这个球如果给直接传中了找门前可能

会更容易形成威胁。刚才倒三角这个位置并没有队友跑过来接他。随着国际足联亚少赛的改制啊，亚足联呢也相应跟进，未来从2025年开始，这五年的世少赛的比赛呢都会在卡塔尔举办，每年一届，并且呢进行了扩军，将会和本届世界杯的参赛规模和赛制都一样，48支球队参赛，亚洲有9个名额，所以在扩军之后呢，中国队这次重新杀进决赛圈。在年底卡塔尔进行的世少赛的决赛圈当中，中国队目前是跟西班牙队、斐济队还有摩洛哥队分在同一个组当中。所以这次选择的热身赛的对手啊，也是有针对性的，选择了2支来自非洲的对手，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是今年非洲区非少赛的亚军，他们在决赛当中和塞内加尔战平，点球落败。这个球给过来之后，机会不错，哈哈，过了门将，直接领过来趟到门里去。中国队的开局很轻松，澳大利亚队向前扑的有点猛啊，结果中国队呢抓住了机会。10号帅维浩在面对门将埃伦的时候，非常冷静的选择了人球分过。我们来看一下后场交到右边，原本呢是套边打肋部空当，但是呢选择在中路一个直塞，这个球澳大利亚的门将出来又回去，犹豫当中呢给帅维浩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从两个后卫中间出来，门将自己出现了低级失误，两名后卫呢都示意门将出来，但是门将发现帅维浩已经起速了，又想往回退，结果这球呢正好落到了帅维浩的脚下，很轻易的送到了球门里。对方的门将心态啊出现了短时间复杂的变化，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中国队今天的开局很好，1-0领先了，帅维浩进球。这个球刚才呢中国队在中路整个传跑时机把握得很好，澳大利亚队的防线从后面的压山位置啊靠得比较上，结果两个中卫转身的速度也偏慢，导致门将的出击呢出现了犹豫。这是阿卜杜勒拉提夫给过来之后，另外一侧包抄的队友凌空扫射，奥鲁卡莱的凌空扫射，这球没有太大威胁。在亚少赛的时候，中国队今年年中啊，当时是秦子牛是球队的主力门将，今天让江承恩首发，看看他的表现。艾伦刚才因为自己的出击不够果断，导致球队先丢球了，所以呢在后防线上他接下来需要更加头脑，需要更加清醒，不能再犯糊涂。作为第一场比赛，中国队进球来得比较早，队员们可以更早的放下场上的比赛压力，而且呢我们的 U17 年龄段包括 U19 年龄段啊，从今年的邀请赛的表现来看啊，队员们的这种信心随着比赛的发挥越来越好，信心是越来越足的，所以和这些强队在对抗的时候呢，现在中国队越来越敢向前压迫和整体的去抢断强攻，球队的整体的朝气非常好，精神面貌很好。澳大利亚队前场想抢一下机会，这是中场的帕夫洛维奇，10号帕夫洛维奇居中，8号布蒂吉格呢靠左啊靠右，11号阿卜杜拉拉蒂夫呢回收到中场的左中前卫的位置。边路是2号钱德勒，面对何思凡啊，他应该知道何思凡在这侧有内切破门的很好的能力，所以刚才在防守的时候，钱德勒呢是尽量的把何思凡往外线赶，防着他内切。今天澳大利亚队开场之后，好像排出了。

后卫，算上在局部防界外球撤回来的钱德勒，相当于有六个人在防线上。这样的话，中国队后插上应该有很大的空间，因为对手的中场的势必人数不够。往里切，好的。右路是钱德勒。个人的突破还是挺凶的，速度也快。这是刚才的奥卢卡莱，他开场之后有一脚接到阿卜杜勒拉提夫的传球，在后点的凌空扫射。今天他是澳大利亚队的右边锋奥卢卡莱，又是他拿球还要射门。他的踢法呢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拿球之后呢就想找机会起脚，刚好布里吉格呢帮他把球抢了回来。钱德勒上来，奥卢卡莱没有转过去，钱德勒。感觉澳大利亚队今天选择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很多队员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呢，脚下的球拿的还不是太稳，中国队可以趁着这个阶段多打打对方的身后。因为澳大利亚队前场呢，他自己的球员丢球是比较快的，中国队看看能不能够在进攻和转换当中啊打出速度优势。阿卜杜勒拉提夫传中点不错，头球。这个位置边路传中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起脚啊。阿卜杜勒拉提夫从开场这十分钟已经证明了他在边路他的传球的质量和线路都很有威胁，而且这个队员的脚头比较硬，传过来球速也比较快。刚才这球呢是因为下坠的稍微有点低了，所以不太好发力，但是落点呢还是很有威胁的。在边路中国队要小心这个阿卜杜勒拉提夫。顶在前面的是20号中锋哈里森，哈里森呢就是2010年龄段。又是中国队的界外球漏了过来，澳大利亚队啊其实也踢一个4231，或者说呢他这个他其实有点像451。今天在防守当中，澳大利亚队右路钱德勒位置退得非常深，阿卜杜勒拉提夫过来协防。好的，走路。第一下停留有点大了，何思凡拿住。澳大利亚队防线的四个人呢站得很密，然后呢在边路留了一个钱德勒回来协防。最后是肯尼把这球破坏出去。肯尼是澳大利亚的左后卫，通过这段时间前场的控制呢，因为背身情况下澳大利亚的队员呢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影响了中国的队员的背身拿球控制。何思凡，好的，反身切过来给的有点深了，他可能想让另外一侧王鹤毅啊大胆的往后卫身后跑，因为这个后点一旦拿到啊，对于澳大利亚的防线来说会非常难受，

这下奥卢卡莱抢下来，还是想找机会起脚。刚才中国队面对澳大利亚队的前场攻击手啊，没有第一时间能够把球断下来，所以让对方有了反抢和继续推进的机会，稍微有点犹豫。因为总体上呢，中国队的队员呢还是从后场控制住，来通过传球呢向前推进，所以澳大利亚队在上抢的时候，中国队的队员呢必须首先得把阵型的跑开，创造出接球点，避免扎堆让对方上来围抢。因为刚才是中国队的阵型啊并没有快速展开，所以持球人呢也找不到很好的出球线路，被对手堵在了自己的家门口。最近呢，中国 U17 为了备战世少赛呢，在赛程准备上安排的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在银川踢这场锦标赛，和三个对手分别交流，到了八月份，中国队呢还会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将会和阿森纳 U17、毕尔巴鄂竞技 U17 以及勒沃库森 U17 分别交手。等到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踢完，中国队就要正式准备小组赛第一场世少赛小组赛第一场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了。所以距离世少赛的小组赛第一场和西班牙的比赛，现在满打满算，算上今天和澳大利亚队的这场，中国队有大概六场硬仗去练兵。进球的帅维浩，上半场比赛很善于把握机会啊，

感觉今天门将埃伦好像和新的这些队友搭档的时候呢，不是太默契。后防线澳大利亚队在门将出击的时机上，后卫和门将的呼应做得不是太好。中国队可以多利用一下这一点，对对手的防线呢，多进行一些压迫。

好球，还是帅维号，不过这次呢是被后卫弗莱彻挡到身后啊，没法绕到身前。如果能绕到身前，帅维号还有机会变得门将。奥卢卡莱，澳大利亚右路的奥卢卡莱开场之后呢很活跃，给中国队左路防守的张旭瑶啊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他和另外一侧的阿布多勒拉提夫相对来说呢，奥卢卡莱这侧踢得更直接一点，他选择下底的机会更多。左边的十一号阿布多勒拉提夫呢会更多的靠近中场去打配合或者内切，又是奥卢卡莱，所以他的突破是比较坚决的。徐正鹏把这球踢了出去，澳大利亚队获得了一个角球。因为这球阿罗

卡莱刚才往里带呢，自己还在喘气儿，节奏也不是太好，第二步的衔接没跟上，所以徐正鹏呢可以很从容很冷静啊，非常精准的把这球呢破坏了出去，但是从线路上呢往边线破坏呢有很大难度，只能往底线踢了。前场中国队有四个人，左边何思凡直接给了，这次何思凡没有再往回敲，直接给后卫身后。现在中国队队员呢可能也慢慢的发现了澳大利亚的队友，澳大利亚的这些队友之间的转身啊不是很快，转过来之后的呼应呢也不太好，所以多打打他们身后，现在对中国队来说呢可能更有利于发挥出我们队员的灵活和启动优势。看看中国队这个角球，澳大利亚队埃伦呢在指挥着队友布防，中国队门前有四个人在埋伏包抄，在中场外面还有右后卫金玉成等着后点，等第二落点。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呢是杜建新，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角球打到前点被顶了出来，又获得角球机会，在门前王贺毅呢被澳大利亚的防守队员重点盯着，但是他把人带出来之后第一点中国队没有抢到，这个战术呢倒是设计了一番。

球顶的距离比较远了、啊。好在中场回防的中国队的球员比较小心，没有让奥卢卡莱拿到这球。如果他拿到呢，刚才向前突破，内部空当就比较空了。这是中国队的一个机会，还是给到两名锋线队友身后了，要尽量往对方的防线身后送啊。现在传到对方的防线身前，中国队前插的前锋身后是很难形成连接和射门的。这两次传球还是可以深一点，可以大胆一点。格斯凡的这里几次处理啊，总是给到队友身后。这球给点提前量，因为你往前送的回防的后卫他伸脚也可能造成乌龙，但如果你往后送的，相当于帮对方把这个球给破坏了。球

因为从开场来看呢，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和门将之间就有比较多的问题，所以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得想办法多利用对手的这个区域。埃伦有几次吧，出击不是很果断，

还有机会控制回来。

这个阶段呢，双方的失误都稍微有点多。时间来到25分钟，啊，开局中国队抢得不错，但是在节奏上呢，都追求打快的情况下，失误一多啊，球员的消耗呢还是会比较大的。刚才在边路没有让澳大利亚队的左后卫肯尼继续带球往前走，张旭尧在里边盯着他，刚好不离及格。麦卡斯基啊，球队的左中卫，中国队这边何思凡第一下把球破坏出去了。

外围打一脚远射。现在澳大利亚队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找到他们的中锋20号哈里森，因为两个边路呢下不去，也没有太多传中的机会，所以呢对澳大利亚队进攻来说，他们只能打打远射。而中国队开场的开局抢得不错，现在到了补水时间，看看中国队接下来能不能够在补水的过程当中把战术呢重新思想统一一下，因为刚才这个阶段呢其实失误也有点偏多，尤其是边路获得机会的时候呢，几个传球呢总是传到队友的身后，如果能够送到队友身前，从包抄的效果来讲呢会更加有威胁。这是何思凡啊，这是帅维浩在开场阶段队友的挑传，然后帅维浩很机敏的人球分过，使得澳大利亚队的门将埃伦在很尴尬的情况下，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能看着皮球飞进身后的空门。这个进球呢，帮助中国队上半场比赛1-0领先对手。教练组呢拿着战术板，迅速的再给队员呢强调一下需要更好完成的内容。

这是澳大利亚的中锋哈里斯，以及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澳大利亚队最有威胁的右路的七号奥卢卡莱。

度的拉皮夫啊，在背后判断出这个球护球的线路。中国队刚才这个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张旭瑶在边路把球断回来之后呢，中场转换出来，脚下塞维尔在要，队友没有给，选择射门被封堵了。

这个球。奥罗卡莱补水回来之后，在边路的突破还是找到了一些机会，不过这个球的射门角度比较小，没有对中国队的防守呢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边路啊，可以看到澳大利亚队的七号奥卢卡莱，他的个人的突破下底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刚才张旭敖呢一直在跟，但还是让他找到了这个射门角度。这是澳大利亚队刚才获得的一个角球啊，阿布罗拉提夫换到另外一侧来防，中后卫麦卡斯基上去了，这个球呢是奔着后点过来，中国队要小心后点，确实是让澳大利亚队抢到了这个点。另外一个中卫弗莱彻在这里，而且一对一的情况下让弗莱彻完成了摆脱啊，这是中国队要小心的，这个球好像是打到了我们的防守队员的身上，还是角球。好的，第一下江承恩先尽量破坏出去了，但是从上半场这补水完回来的这段时间来看呢，中国队的角球防空呢不能算很稳健，因为对方呢在第一点的争抢上呢比较有优势。线上中国队的两个队员呢现在适当的往回收了手，澳大利亚队自己的中场办法不是太多，他的进攻呢主要还是中后卫麦卡斯基找到这边奥卢卡莱，这种连接呢虽然简单，但是有利于澳大利亚队的提速，刚才防守间距保持得不错，在对方做假动作的时候，中国队的队员呢先把奥卢卡莱的脚下球断了，不让他继续拿球突破了。

阿卜杜勒拉提夫。因为在年终亚少赛的半决赛，中国队2-0击败过澳大利亚，而且进球时间呢，当时也比较早，所以不管今天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队换了多少人？中国队呢？对澳大利亚整体的风格和特点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而且中国队这次银川国际锦标赛的比赛阵容，相比年终亚少赛的时候呢，变化不是太大。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对手啊，对于中国队来说呢，的确会相对更熟悉一些，加上对方呢又换了很多人，所以这场比赛的难度呢会比预想的要有所降低一些。现在开局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就看中国队能不能够在上半场比赛争取打进第二球。

球呢罚的不是很好，直接把球权还了回去。右后卫钱德勒交给奥卢卡莱，澳大利亚队现在主要靠奥卢卡莱的个人能力，想靠他个人的能力呢来撕破中国队的防线，但想的比较简单了。阿布勒拉提夫，因为在对抗上呢，奥卢卡莱虽然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脚下的节奏和频率，面对中国队队员的时候呢，奥卢卡莱并没有显得明显的快，所以有人协防有人帮助的话，中国队二防一限制住他难度不算大，只是在回防的时候呢，两个后腰回来的要快啊。这边奥卢卡莱跑了过去，但是他的推射呢偏出了，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在射和传之间，奥卢卡莱似乎也没有想清楚，最后的这脚射门呢是带着一点犹豫的，推向远角但打偏了。在中间他的队友哈里斯位置更好，但他没有选择传球，可能也是怕哈里森越位。中国队刚才在中场有点犹豫，被回防的阿卜杜拉拉提夫回抢，两个后腰呢也有点没有第一时间，好像有点跑不动的这个迹象，没有第一时间赶上去破坏，让澳大利亚队一下完成了关键传球提速，给奥卢卡莱创造了一个机会。

肯尼，阿布勒拉提夫，斜传往里兜，啊，漏过来以后，奥卢卡莱。

感觉上半场比赛踢了这38分钟啊，双方的队员呢今天消耗还都挺大的。从画面上看呢，两队的队员都球衣湿透了，而且汗如雨下。虽然比赛的时间呢已经是晚上8点，但是进入夏季的马上的小暑时节啊，这个阶段的温度呢，看来和天气的状况，看来让双方的队员呢都。

不是太轻松。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一个任意球机会，他们走外线往里吊，通过这防住了第一点。阿卜杜洛拉提夫想停下来再创造机会，随后这脚抢射打高了，中后卫弗莱彻今天澳大利亚队的这套首发阵容当中，十号帕夫洛维奇作用比较关键。首先他的位置呢在中路中轴，而且呢几次抢断之后呢，他向前传球的意识比较强，刚才也是断球之后呢由他传给奥卢卡莱的，所以中国队在中场双后腰加上赵松元的位置，能不能够把这个十号帕夫洛维奇限制住，不让他轻易的把球传出来，这很重要。塞维号来到边路突破前一抬头啊，脚下没控制好，是跟上来的南子勋把球解围掉。

边路防得还不错。李金鹏，哈里斯呢本身脚下就比较慢，他想靠身体啊强吃李金鹏，但是速度又不占优势，所以最后李金鹏防位置的时候，跟对方哈里斯的这个肩膀的硬碰硬，看得出来还是对方状态不错的，没有让哈里斯呢在边路刚才找到机会。这个球最后的处理有点犹豫了。这种突然启动啊，是澳大利亚队员一向比较怵的。澳大利亚的球员呢，面对东亚球员的这种突然启动的爆发力啊，他们是普遍比较吃亏的。所以在边路在空间比较小的时候，不用太复杂的花式动作，有的时候就是靠启动的这一下节奏变化，就能够让他们的防守很难受。而且就算球传不过来，只要能切入禁区，对方的防守和转身的笨重呢，也可能会造成犯规。关键是我们在突的时候要果断。哎呀，这下第二步趟大了。到这个区域啊，就得垫着脚尖儿，小步，靠节奏变化把对方甩开之后，先进禁区，这样防守队员轻易就不敢做动作。那刚才趟这一步太大，还是细节没有处理好。

倒来倒去，从左往右，边路没有很好的空当。王鹤毅刚才回传给防线之后，防线的队友呢再交给了门将，重新打上来，还是从左边找突破机会。今天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啊，进攻当中都是主打屏幕上方的这一侧，中国队主打左路，澳大利亚队主打右路奥卢卡莱这一侧。双方在主攻的队员这边呢，也都比较敢突、敢拿球。现在就看在进攻端呢，谁的突破质量更高一些。因为一旦突过去啊，会有很好的传球的位置。打了几次下来呢，可以看到位置都是有的，就是现在突破的效果和突破的威胁呢，还没打出来。帕夫洛维奇一定要限制住他，他如果拿球拿不舒服，澳大利亚的后防线呢就很难出球了。艾伦。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

0: 从上半场比赛双方的发挥来看呢，两队在边路的队员呢消耗目前都是比较大的，但是两队队伍呢现在在边路的突破的爆点，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而上半场比赛定位球当中，中国队要小心，尤其是此前的两个角球，澳大利亚队是有能力抢到第一点，甚至制造威胁。在面对对方的高空轰炸的时候，中国队需要把人一定要盯紧。这个角球，阿卜杜拉拉提夫给了后点，澳大利亚队没有选择包抄后点。保罗卡莱，卡莱他还是想要突破，然后自己找射门的机会，这样踢的会很累。绕了大半圈，又帮澳大利亚队呢创造了一个角球。是兜后点，门将江承恩啊，第一下想往外打，没有打远，随后呢，在第二下把球控制住，这样上半场比赛应该要结束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凭借着帅维浩在开场阶段的进球，帮助球队1-0领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
4: 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8: 全国上新，
7: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8: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整肠丸。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哎，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2: 在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是凭借着帅维浩的进球1-0领先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是银川国际足球锦标赛中国 U17 迎来的第一个对手澳大利亚队。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面对今天这个大幅度换人的澳大利亚队呢，整体的把握机会的能力啊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像左边的何思凡几次突破下去之后，和中间队友的连接呢，其实就差最后一传，创造更好的机会。啊，中国队换人了，换上19号袁博涵，撤下了右边的王鹤毅。上半场比赛，王鹤毅这次没什么威胁，中场休息被换了下来。
13: 中国队换人，换下20号王鹤毅，换上19号袁博涵。
12: 门将江承恩呢，上半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时候，主要还是澳大利亚队在角球当中，他们的高空球有一定的威胁。而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的进球是来自于中场传给帅维浩之后呢，打到澳大利亚队的防线身后，他们的两个中后卫和出击的门将埃伦之间不够默契，出现了低级失误。帅维浩呢，非常冷静地面对门将，人球分过，把这球呢送进了他身后的空门。下半场比赛看看中国队换出袁博涵以后，在进攻端两个边路是不是都能打活，

对他。张世尧觉得这个球可能是边路应该袁博涵去拿，他就没有继续去追了，袁博涵呢往内收了，想着张世尧顺着这个球的方向呢就来到边路。澳大利亚这边呢，上半场比赛他左边的十一号阿杜勒拉提夫正在拿球，这个纠缠能力比较强，但是更多的是往中间走内切。右边的七号奥鲁卡莱更加喜欢单干下底，喜欢凭借着自己的突破去找射门机会。这是刚才阿杜勒拉提夫创造的前场的定位球。这次澳大利亚队啊，只有三个人参加了上半年的亚少赛的比赛，其中两个都在门将位置，所以几乎全队呢都是选择新人来练兵。另外一支队伍坦桑尼亚呢，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会不会把自己非少赛的决赛的阵容搬过来。哦，这个球在后点打在了边网上，这是刚才提到的奥鲁卡莱。球落下来之后啊，是中国队的队员没反应过来，这个球呢碰到自己脚下，又弹到了奥鲁卡莱这边，他打得很突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十号帕夫罗维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因为上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几次抢下来的机会和向前传球都是帕夫罗维奇传的。后哨呢队员制造了混乱，江承恩他运气不错啊，这个球澳大利亚队员没有直接顶到第一点，没有发上力，否则这个球这么近的距离让澳大利亚队抢到第一点，门将是很难做补救的。

这两个球不应该啊，两个队友完全配合上完全没有。

越位了，没有第一时间分出来，带到梅路走了，再分给队友的时候，队友已经没法跑了。因为在这个位置啊，多带一步你再传，队友都很难停，很难拿。所以刚才赵松元呢，还是应该选择早点出球。澳大利亚队的中路呢，防守人数比较密，稍微多带一步就容易错过空间。看看这次左边机会切进来，选择自己打，横向内切，打了一脚，这球打得还不错，袁博涵。换上突破能力强的袁博涵，让他从边路内切，应该是能够把澳大利亚队下半场比赛这几个后卫的位置都带乱的。小球开出来，主裁判杜建新的没有表示，只是给了界外球。中国队的队员呢，应该认为澳大利亚的队员在球落下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是有犯规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应该认为对方是有手球的。

裁判的哨音响了，吹了澳大利亚队的四号麦卡斯基。再来看一下阿鲁卡莱顶出来之后，扣着一下后上的澳大利亚的队员呢有犯规，中国队继续获得前场定位球，位置还不错啊，看看能不能把握住。

徐正鹏呢一直在观察澳大利亚队摆的人墙的位置。徐正鹏射门，这球是被门将埃伦给扑了出来。徐正鹏这脚球线路罚得不错。徐正鹏这球呢飞过人墙之后是奔着球门的立柱旁边的死角去的，只不过这球呢最后有点下坠，是个半高球，所以门将埃伦扑过来之后啊，反倒更容易把球扑出去。如果这个球的线路再高点，门将埃伦不一定能够到。第一点仍然没有抢到，点不错，这球顶了个下角，漂亮，中国队将比分扩大为2-0。赵松元将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8分钟，像上半场一样，中国队呢早早的进球了。这个球在边路传的时候啊，感觉弧线就有戏，而且呢澳大利亚队的防线好像对这个落点警惕性不太够，跳的也不充分。赵松元本身就有身高优势，顶出来之后顶了一个下角反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第一下解围出来，澳大利亚的防线没有迅速的弹出来，还有人拖在后面，但是在边路再给的时候，赵松元的位置啊就很有威胁了。这个球还稍微的往回转了一点，赵松元最后顶的正好借上力奔着球门死角过来。如果澳大利亚的防线呢更快的往外弹出来，可能中国队的队员呢还要尝试一下反越位，或者是避免越位去找位置。但是刚才这个球赵松元的争顶呢就很舒服，哎，等于是守在原地球过来找他，而且最后的冲顶呢完成的也很好，比分变成了2-0。今天澳大利亚队呢他们的阵容大幅度换人之后呢，可以看到很多队员呢是对于澳大利亚的国字号队伍呢这个体系呢还不是很熟悉，因为在他们的大名单当中有11个人是首次入选澳大利亚的国字号队伍，所以在配合当中出现生疏或者是出现问题都很正常。但是关键是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事情。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一些边路传中找队友呢就找得比较别扭，下半场呢中国队有所改善，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对手，中国队应该在今天呢不仅仅是要赢球，不仅仅是要得分，而是在比赛的数据上赛后复盘的话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中国队进攻端善于抓机会，防守端呢又没有出现太多低级的或者原则性的失误。那这样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这个收获呢就是实打实的啊。如果仅仅是为了赢下这样一个对手，那其实反而有些忽略了比赛本身的意义，因为在银川的这3个对手呢主要还是为了模拟我们接下来在世少赛会遇到的考验。中国队会跟西班牙、摩洛哥以及斐济分在同一个组当中，首战呢就要对阵西班牙队。踢完澳大利亚之后呢，在银川邀请赛上第2个对手呢就是坦桑尼亚，第3个对手是尼日利亚。中路帕夫洛维奇啊，一定要限制他，至少不要让他向前传球，因为帕夫洛维奇是今天澳大利亚队首发的中场首发的球员里，感觉这个场上。

的意识比较清晰的，节奏也比较好，反抢转换很多场上的机会是由他带出来，所以把他这个点掐住，这支澳大利亚队呢是很难造成实质性威胁的。中锋哈里森呢，因为两个边路的队友啊，要么不传中，要么喜欢单干，所以今天给他得到的支持呢非常有限。他在前面呢变成了澳大利亚队顶在最前面的一个防守人，进攻端没什么表现，他自己踢得也比较难受。中国队看看换上袁博涵之后啊，下半场比赛这条边路能不能够彻底打活。袁博涵来了，尽量不要和对方去贴身体，因为身体对抗呢不是袁博涵的优势，会影响他的技术动作。好球，穿过来四打四，我这可以提速了。袁博涵瞄的时候呢，意图暴露的有点早，重新抢回来。张旭瑶给，要争取把二点球拿下来啊！这球犯规在先，今天上下半场开局的时候，帅维浩和赵松元分别进球。帅维浩呢是利用对方后卫配合失误，后卫和门将配合失误抢出来一个机会，赵松元呢在中路很好的发现了澳大利亚队防线出现了问题，接到边路队友传中顶进头球。江承恩啊，等着哈里森上来。哈里森这个中锋，你让他在这儿站着不如让他跑一跑消耗一下，

好球，这个点机会不错，还在纠缠，还有机会，做给队友射门，差一点啊！这个点机会不错啊，从后场长传打上来，关键是一对二的时候啊，帅维浩的纠缠，很好的把这球的发展机会给保留下来了。就是这下，在转身对抗过程当中，导致肯尼和中后卫麦卡斯基两个人呢都没把球控制下来。随后队友给他做回来，帅维浩射门，想打远角。通过这下半场比赛，进攻的变化要比上半场更丰富。上半场比赛呢，感觉球队虽然领先了，但是比赛的思路啊没有打开，针对对手的薄弱环节处理的也不是太好。下半场比赛的节奏感明显要比上半场要更好一些，就是这种快慢的结合，突然提速的变化，让澳大利亚队现在不是很适应。这样的话呢，比赛的主动权呢会越来越向中国队这个方向发展。角球，周雨诺刚才带过来呢，顺势拨给袁博涵，但这个球对方的防守动作已经做出来了，钱德勒铲倒了袁博涵，球是出了底线。

这球停下来呢，离自己身体有点远啊，射门的时候很容易被封堵。金玉成刚才没有处理好，澳大利亚队呢打出了一个不太成功的反击，

0: 差一点想找内部这条缝的，没过去。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右路啊七号奥罗卡莱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时候要小心他，因为他沉寂的时候呢说明他得到了休息。现在他拿球呢一下过了中国队两个队员了，又扑了过去，因为他是澳大利亚队整个进攻体系当中啊唯一的一个有突破能力的，所以澳大利亚的后场出不了球的时候呢，队员都会抬头看看奥卢卡莱在哪，想办法把球交到他脚下。就算他突不过去，他今天也是能够消耗中国队防线注意力的。反倒是这个中锋哈里森现在可能不太能够制造出运动战当中的威胁，脚下是偏慢。二号钱德勒、周雨诺和徐正鹏呢特别注意中间留出来的空当。左边是八号中塔尼格罗，从澳大利亚青年队的情况来看呢，他们现在移民球员也越来越多了，换下了奥卢卡莱，今天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是移民球员，都是移民后裔，所以这个对澳大利亚国家队未来的球员特点和构成啊肯定会带来更多影响。在场边中场的桑斯也在准备上场，换上了前锋线十七号西科拉还有中场的桑斯，这两个队员上来撤下了奥卢卡莱，撤下了中场的八号库蒂吉格，这两个换人都是对位调整，看看换上来的十七号西科拉突破能力怎么样。现在是把阿卜杜勒拉皮夫啊调到右边，
1: 换下七号马利克奥鲁卡莱，换上十七号约瑟夫西科拉。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西科拉，体能状况不错，但是突破的灵巧性呢并不明显，没有太明显的突破的灵巧性的优势，技术优势不太突出。这是刚换上来的桑斯，中前卫对位对着布迪吉格。现在奥卢卡莱换下来之后呢，把十一号阿卜杜勒拉蒂夫啊调到了刚才他活跃的右路的位置。所以呢对于右边防守的金玉成来说，他现在要面对的不是速度快的了，或者也不是按内切的，是一个速度并不快但是身体很强壮对抗能力很强的西克拉。他的突破呢速度上没有明显优势，但身体的冲击力很强，这对这侧一对一防守的球员来说会是另一种压力。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队第二个进球，这个球顶得非常好，赵松元的头球

赛进入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在上半场补水之后呢，中国队一度统一了一下思想，但是上半场比赛说实话在进攻当中补水回来之后的节奏呢不是太好，下半场比赛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补水完在场上更好的控制节奏。今天中场的中路呢靠徐正鹏和周雨诺两个队员，到目前为止拦截攻防的转换做的都还不错。

0: 哈里森，哦，这球哈里森突了过去。这个球呢，哈里森虽然突过去了，但是他对球的控制也已经不强了，他只能勉强完成一脚传中。因为这次的邀请赛呢，对澳大利亚队来说，主要还是考察现在他们 U17 国家队一些位置上的竞争人选，甚至不是主力人选，他们是为了年底的世少赛呢，把自己的板凳深度啊进一步的夯实。中国队接下来继续调整，中国队要换上刘志成，换下金宇澄，在后防线先做一个调整，金宇澄应该受伤，不得不换下了。还换下了何思凡，
1: 中国队换人，
0: 换上张君豪，
1: 金宇澄换上四号刘志成。
0: 何思凡上半场比赛突破消耗比较大，今天天气又偏热。好，这球江承恩啊，一看对方要上来了，所以他不打算出击把这球摘下来，选择把这球打走。在出击的时候呢，根据情况临时做了一个变化和调整啊，这是门将应该具备的素质。比赛快到70分钟了，

这次中国队通过中场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传球呢给了个穿裆，但是虽然穿了防守队员的裆，也让自己前锋线的帅威号不太容易把线路看准了。刚才的传球时机感觉还是稍微晚了一点，因为你在这个时候给帅威号他已经没法跑了，他没有加速空间了。如果早点给他，让他去把加速和节奏的主动权控制过来，可能这个进攻呢会更好往下发展。澳大利亚队开始大幅度换人，换上六号和锋线的十五号隆巴多，中场的沃伊西克，应该是换了三个，我们看看接下来字幕怎么交代。啊，可能先换了两个，中场是上了沃伊西克，锋线上了十五号克里斯蒂安隆巴多，撤下了十一号阿布多勒拉提夫，首发的两个边锋都下去了。林顿也替补登场，上了两个前锋，还撤下了哈里森，首发的中锋两个边路全撤了下去。然后在中场帕夫洛维奇，中国队的防守比较成功，他没什么表现，把他也换了下去了。沃伊西克替补登场，另外二十三号桑兹呢是更早的时候换上的。这样的话，澳大利亚队前场的进攻三叉戟呢全部重组，新上来的是九号林顿，加上十七号希科拉和十五号隆巴多，但是这三个队员的感觉速度不是太快，要谨防澳大利亚队多打高球，他们可能会打得更加直接，冲击力会更强，减少脚下的复杂配合。这三个队员换完之后，因为他们都不往边路站，都往中间站，球队的是个倒三角的三叉戟，这明显的信号就是想靠长传球来冲击。

和首发的边路两个人拉开，中锋哈里森顶在前面完全不一样。罗巴多和林顿都上来了，所以中国队后场的传球又一定要加快节奏，不能够拖沓。对方的队员的一对一现在冲击力比较强，这个球还是有点拖沓了，直接送到对方的脚下。你看他的盘带啊很粗糙，步子都很大，但是一旦让他跑起来，冲击力确实很强。所以现在中国队不能在后场和澳大利亚这些队员呢有太多纠缠，他这些队员呢可以让他空跑，可以让他冲刺，但是不能跟他贴身体。他们是想冲撞，想贴身体，想起球起长传球。袁博涵交给周雨诺，好的啊，中国队要把宽度啊，把空间拉开，让球跑起来。周雨诺这个球的时机和袁博涵呢没对上，差点丢了。好球，可惜没停好。重新再组织，

0: 左边，切进来，斜传，这球好像不是太明确，到底要给哪个队友？如果是找后面的赵松元的话，这球明显低了；如果给前面的队友呢，明显又没给准。就是上下半场补水之后，中国队的整个进攻思路和衔接呢，还是要注意。这下中国队抓住澳大利亚队后场有空间，两条线被拉开了，果断选择突破，想要射门啊，没成功。两条线瞬间被拉开了，麦卡斯基这块儿，这边有澳大利亚的队员呢，已经回追的时候出现抽筋的情况了。这是刚才后防线已经有人抽筋了，所以呢，麦卡斯基就不能往上面去，就造成中场和后防线明显两条线的脱节。所以这一下突破设备号帮中国队应该是造了个点球，利用对手防线和中场拉扯出来一个巨大的漏洞，麦卡斯基拽倒了设备号。今天从比赛一开场，帅威浩进球之后，场上的节奏呢就被中国队呢带得比较快，所以这种节奏下呢，对澳大利亚的很多队员来说呢，确实可能不太适应，消耗的也很猛。
1: 女士们、先生们，本场比赛到场观众人数为26836人。
0: 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可不少，今天有超过26000名观众来到现场支持中国国少。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点球，中国队能不能够很冷静地把握住。今天澳大利亚的门将埃伦在运动战里面出现过失误，当时面对的就是帅威浩，所以帅威浩呢在罚这个球的时候，他的心理上应该是有一些优势的。面对埃伦，而且因为澳大利亚的队员呢受伤治疗，停顿的这点时间正好让帅威浩刚才冲刺完了之后呢，把心率重新降下来，平复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为罚点球呢做好准备。

0: 澳大利亚队要换人，换下边路的边后卫钱德勒，换上三号迪莫夫斯基。还要换上中场的隆赫，画面当中的这位，这是我们刚才说边路的迪莫夫斯基啊，边后卫。好，这样中国队可以准备主罚了。射门号助跑，
1: 节奏变化，射门被扑了出来。
0: 这个节奏变化正好被门将埃伦给猜出来了。结果罚球呢打到了对方怀里，被艾伦扑了出来，比分还是2-0。中场的三名首发的球员也都被换下了。帅哥号，关键是在这儿，这个节奏这下对方没吃谎，没有先出去，所以呢，帅哥号再想调整射门方向已经来不及了，身体的瞄准方向已经奔着门将埃伦的右手边去了，这个球不得不发，所以呢被埃伦完全猜对了。埃伦在这个节奏变化当中很冷静啊，没吃谎，因为如果帅威号的第一个假动作虚晃这下，埃伦呢已经往右边去的话，帅威号就可以降速直接轻松的推反向推另外一侧，但问题是门将没动的情况下，帅威号的速度起来已经停不下来了，他只能顺着原本的身体扭向的方向呢完成这个射门，因为他不往那边打，射门的球速啊没有转腰的力量也带不出来，双方的心理战，这次帅威号呢没能够击败对手。

0: 艾伦。刚才的这下扑救呢，相当于补救了他上半场比赛和后防线配合失误的那个错误。比分2-0，这个比分和中国队上半年在世少赛的亚少赛的半决赛击败澳大利亚的比分是一样的。那场比赛呢，中国队也是帅维浩先进球，第二球呢是由谢晋打进的。今天谢晋呢在替补席上暂时还没有要登场的迹象。这是澳大利亚 U17 的主教练卡尔维尔特。现在他们已经大幅度的换人了，
1: 艾伦这个运动战又要送礼了吗？点球能扑，但是运动战差点又送礼。
0: 哎呀，中国队今天面对对方这么一个失魂落魄的门将，没能进更多球，有点太可惜了。对，艾伦出来之后毛毛躁躁的，跟自己的防线既不默契也没有指挥，中国队差点抓住了再次进球的机会。比赛已经来到80分钟了，可能澳大利亚队啊，刚才这一连串的连续换人之后啊，新上来的替补队员彼此之间的磨合呢也不到位，所以他们的后场呢一旦球回去，就容易出现互相让或者是不默契的情况。确实，这次他们大名单里面招了一半的新人，很容易出现配合生疏。左后卫肯尼啊，想罚前点打个意外球，但是突然性还是不太够。这又是两个队友抢在一块儿了。刚换上来的龙鹤，希克拉啊，想打远射被堵了出来。中后卫麦卡斯基，中国队的队员呢一直在跟，边路不能让麦卡斯基过来。这球麦卡斯基推人犯规了。

红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不错，虽然对方这个犯规比较鲁莽啊，但没有跟对方进一步纠缠。麦卡斯基吃到了一张黄牌。我们再来看一下回传交给门将的时候，停的方向正好是赵松元过来断球的方向，回传的是中后卫弗莱彻，然后呢麦卡斯基刚才一个推人，因为对澳大利亚的防线特别是两个中后卫来说，今天这个比赛踢得很狼狈很郁闷。周雨诺再交给防线队友，这段时间啊又没太看到袁博涵的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再有所表现啊。澳大利亚呢，因为他中场首发的三个人和前场进攻三叉戟全换了，前面的六个人全换了以后呢，配合上其实也不是太熟啊，节奏不好，而且换上来的队员的类型呢，身高腿长节奏偏慢的类型多，所以他打到运动战的时候呢不太容易出机会啊。南子勋被换了下去，陈晨曦替补登场，中国队刚才也做了调整，换上一个中场撤下一个后卫，澳大利亚队又获得了角球。哦呦，这个球勾着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意外啊。时隔一个多月啊，澳大利亚队大幅度换了阵容之后呢，确实中国队今天仍然面对对方呢是表现出了进攻端比较好的优势，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这次我们还要看看教练组到底能够挖掘出哪些新人，因为距离我们的世少赛首场正式比赛呢，按照目前中国足协安排的热身计划，还有从今天开始这场开始算，总共有六场比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不能够多换一些球员，让大家都能够打打比赛、找找比赛感觉，那么一旦世少赛赛前中国队有出现伤病，那可能教练组的一些位置的储备啊就会有隐患，就会不够。所以看看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吧，中国队还会有哪些调整，这个是大赛之前必须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因为现在世少赛扩军之后呢，它和本届世界杯参赛队的规模、比赛的赛程和比赛的规则全部同步，全都一样，很多正在目前进行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各支球队所参考的一些策略，对于中国队接下来备战世少赛呢都是可以借鉴和参考。像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在小组赛开赛前，或者是各支球队的首场比赛开赛前，我们统计了一下，有将近十支球队呢都出现了伤病换人，所以中国队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这小半年时间里面把这些细节问题呢都考虑到，把一些隐患提前排除掉，可能我们在准备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从容一些。内部没有挤进去，刚才澳大利亚的替补登场的后卫队员呢在前场的犯规有点鲁莽，但今天中国队队员呢整体来说比赛情绪控制和管理的都不错，没有和对方纠缠，没有和对方斗气，

0: 的这球断得不错，进攻速度没有第一时间提起来，赵松源一犹豫啊，桑兹在背后犯规了，攻的快发往中路切射门，漂亮，第三个球，这个球如入无人之境啊，打得太轻松了。是替补登场的孙晨曦，感觉澳大利亚的队员好像不知道该谁去封堵他，所以这几个队员呢都在退，没有人往上顶。那既然如此呢，孙晨曦果断内切，步步逼近，打了个下脚，加上今天澳大利亚的门将状态也差，虽然扑了个点球，但是运动战当中啊失误太多，给了中国队很多机会，所以这个时候面对他果断起脚就完了。这个球打出一个反弹球奔着远端去，艾伦根本没法准确的扑救，孙晨曦这个球的射门质量极高，最后的脚法运用啊也很讲究，虽然应该是脚弓内侧推的，但是他的整个球速和最后球的反弹都让门将很难处理。
1: 中国队进球，进球
0: 应该是在压力不大的情况下，面对对方的后卫能够很冷静地观察出线路和空当，并且最后呢已经很充分地调动好了射门前的准备，打出了一脚质量极高的射门，将比分变成了3-0。第一个球呢是抢出来的，第二个球是边中结合头球，第三个球是对方在后场和后场中场的防线脱节之后，中国队的队员呢利用个人能力在核心地带完成的突破射门。这三个球呢各有特点，但是今天澳大利亚队自己换人完了之后呢，感觉这个阵容啊更乱，虽然中前场换了6个人，但是整体的配合呢非常生疏啊，考虑到他们是在考察队员，在选拔一些替补，所以也能理解啊。中国队虽然大胜啊，不能喜出望外，接下来第二场和坦桑尼亚队的比赛含金量会更高。帅威号被换下了，换上中场的孔喜诺，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

好的，机会不错。虽然银川国际足球锦标赛对中国队来说呢是大赛前的热身，但还是要把它当成像正赛一样的难度来应对，因为你只有模拟的越逼真，遇到真实考验的时候你才能够越从容。周雨诺刚才被对方的后腰龙鹤推倒了，澳大利亚队是靠对抗抢出来的一个机会。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3分钟。

吹了中国队回防的队员犯规，拉拽球衣了。迪莫夫斯基，3号迪莫夫斯基呢是替补登场，换了右后卫2号钱德勒。今天澳大利亚队呢让大部分队员呢都在第一场比赛里机会上场，只有3名后卫没有出场机会，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他们输了，但是对人员的使用非常充分。只有后防线的13号皮洛夫斯基、阿拉瓦尼斯还有沃尔什没有上，

0: 头球。考虑到呢，在亚少赛小组赛啊，中国队一上来打印尼先输了，丢掉了主动权，第二场比赛又输给日本队，只是第三场才赢了卡塔尔队，所以现在这个阶段，球迷千万不要把热身赛的成绩过度的放大啊，不要自己迷惑自己。中国队接下来有世界杯正赛的真正的考验，所以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困难。当然，任何一场胜利都会树立我们的信心，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自己迷惑自己。孙晨曦进来，最后的射门没有完成，但是这个突破还是不错的。因为今天澳大利亚队确实暴露出来的问题有点过多了，某种程度上呢，他们也迷惑了中国队，让中国队很难判断这样一个对手所真正具备的含金量。所以呢，第二场比赛打坦桑尼亚，我们需要好好的看一看中国队的发挥和表现。但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中国队呢是3-0，在本次银川国际足球锦标赛的首战当中取得了开门红，队员们今天在进攻端状态不错，也希望下一场比赛呢，中国队面对坦桑尼亚以及第三场对尼日利亚的时候呢，能够有继续好的表现。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佳远，再会。
1: 3-0，澳大利亚队。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比赛。本项比赛呢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的。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呢来关注2026年温布尔顿草地网球锦标赛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了第七个比赛日，那么中央球场的焦点大战呢从第一场比赛呢就拉开了大幕。在这里呢将是七度的温网前冠军德约科维奇呢迈向自己的又一个温网八强之战，他的对手呢将是在本届比赛当中的一匹黑马，从外围赛当中呢连续打了三场这个五盘大战啊，闯进到十六强的俄罗斯的选手萨菲乌林。那么大家看了德约科维奇在此前的三轮比赛来看呢，总体来看呢，这名39岁零51天的老将呢，技术状态还是不错的，心态非常的松弛。在上一轮呢，他是以四盘大战呢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在温网赛场上的第105场胜利，追平了费德勒呢在这项传奇的草地赛事当中的最好的战绩。那么今天呢，如果他再获胜一场的话呢，也将在这一领域当中呢单独领先。所以呢，这一场比赛呢，对于德约科维奇迈向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25座大满贯冠军的历程来说，也是有非常的特别意义的。在前面几轮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年龄的增长呢，确实是对这位传奇选手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呢不时会出现动作僵硬、动作迟滞，还有呢就是说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短暂的注意力缺失。但是他个人却认为呢，与这个之前的法网相比，温网的赛场呢回合数较少，在体力的恢复方面呢也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而他的对手呢是一名擅长发球上网的草地高手，在本届的温网晋级过程当中呢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啊，真是不言放弃。在本次比赛前两轮的较量当中呢，第五盘呢都打到了决胜局，甚至是抢十才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一共呢是挽救了三个赛末点。就是这种拼搏的精神也使得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是充满了看点。那么目前双方在第一盘呢打得非常的激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第一盘的情况。德约科维奇呢现在呢是在比赛当中啊发出了5记 ace，他也是呢跟随对手的得分局，现在马上即将呢把第一盘的比赛呢拖进到抢七。赛事呢，由于萨菲乌林的世界排名呢只有132位啊，是通过外围赛打进来的选手，他应该说是呢，没有太多的心理包袱。他也多次在采访当中呢提到，德约科维奇是自己成长道路当中的偶像。接下来呢，在抢七当中呢，还是萨菲乌林呢来率先发球。第一分没有能够拿下。
5: 1-0 Djokovic。
4: 两位选手在前面的常规6局当中呢，各破了对手2局。

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德约科维奇。

是一个在往前的截击球，这个球呢因为没有把力卸掉，所以呢是产生了一个弧度非常高的一个球啊，而且也不够贴网，两分都没有能够保发。德约明显还是脚程呢比年轻的时候要慢一些，所以他来到前场的时候真的没有足够的从容的时间把这个球的力卸掉。萨菲乌林呢迷你破发两分，2-1。

今天呢，中央球场的这个风啊，确实也是影响比较的大。德约的世界排名目前是第八位，他是本届温网的七号种子。这个数据上面显示两个人的制胜分的表现18-12，萨菲乌林呢还是表现出了自己进攻性更强的打法。

0: 黄东正拍对角线出界。
1: 3-2 Safiuli。
0: 两名选手呢，各位对手迷你破发了两分，实际上还是这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萨菲乌林是3-2先发领先，这是德约科维奇的团队。这次呢，就是来到前场非常的早，因此呢，在前场做这个截击的时候呢，就充分的时间来进行微妙的细致的调整。那么看一下，这是两位选手呢在正拍的球质方面的对比啊，相当的接近，德约科维奇领先0.1。这个签表的平均的正拍球质是7.4，两位选手都是远远高于这个水平的。德约今年呢只参加了很少的几站比赛啊，算上这届温网呢是参加的第6站比赛。漂亮，在正拍方向的连续对对方的底线两边调动。
1: 4-3 Djokovic。

0: 可惜，反派没有拉住，传出了底线。
1: 5-4 Djokovic。

回球质量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但是萨克乌林的这个正拍侧身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结果他的这次突然的变线啊，滑板变线出界了。

量挤压对方的反拍效果不错，这样呢也是带出了第一盘的盘末点。德约在第一盘的抢七当中现在是6-4领先两个盘末点。比赛一度啊曾经出现过2-5的这个局分，下面德约科维奇面对对手两个盘末点的情况，被对手的最终都是自己救回来了，然后还完成了回破，把比赛带入抢七。很可惜，前面呢控制的都很好，两个人都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在没有落地死球之前都是保持着极高的专注力啊。这是德约的太太和他的儿子，丢掉这一分之后，虽然德约还有一个盘末点，但是是对手的发球分，压力也是相当巨大的，就看萨菲乌林呢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包袱完全清空，心无旁骛地打好这一分。一发没有入界，二发还不错啊，这个二发的这个球啊弹跳的高度还是比较的奇怪的，高过肩膀但又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有一个在草地顺着草地纹理的一个侧滑，感觉冲了一下，德约没有接好。那这样呢双方进入到了第二次交换场地，抢七的比赛就是每打6分啊就交换一次场地。萨菲乌林呢交换场地之后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这名选手呢今年28岁， ATP 世界排名132位，在2024年的时候曾经排到过36位啊，但是他2024年年底啊就是出现了伤病的情况，所以排名下降的比较的厉害。

0: 于反拍来说呢，萨菲乌林的正拍是他的这个主要的得分武器，所以德约呢只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是尽量的把球送到对手的反拍，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第一盘大多数情况下呢都一直在贯彻的一个技战术，效果还是不错的，关键的时刻呢再次压制对手的反拍，赢得了又一次的盘末点，这是德约在这盘比赛当中的第三个盘末点。接下来的两分是德约的发球分，只有一次机会啊，发在中路上面，一场跌宕起伏的拉锯战，第一盘的比赛啊，真的是整个过程是跌宕起伏的。但是德约科维奇凭借在关键分上更好的表现，还是通过抢七率先拿下一局，拿下一盘。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胃长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胃长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胃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来我家吃烧烤啊。
1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5: 看这没啥油烟吧。
1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1: 全国上新，
1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
12: 肉更香。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呢，来为大家带来2026年温网的第七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男子单打四分之二区的16进8。在第二盘呢，传奇的名将德约科维奇是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在此前呢，他曾经三次跟萨菲乌林呢交过手啊，这三次的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的比分，但是这是双方第一次在草地场地当中碰面。这个往前的随球上网救球效果还不错，还推送了一个对角线。其实今天呢，萨菲乌林的上网啊，跟德约科维奇相比，更多的是被动上网，但是他在往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德约科维奇呢，现在的24座大满贯的冠军奖杯呢，在男子的历史上面呢是排名第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他已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了，而他也在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上面呢，保持的时间最长，428个星期的世界第一。

0: 13-15.
1: 蔡佩乌林呢，这个身高是1.85米，在青少年时代他曾经是一个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跟梅德韦杰夫这批运动员呢都是少年时代就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在少年时代啊，这个也经常能够战胜像梅德韦杰夫这样的高手。

0: 迎向阳光的一个底线高压球，这个可能确实是看不太清楚啊。
1: 14-15，
0: 加菲乌林的两位教练员。今天这场比赛呢，如果是从德约手中拿走一盘的话呢，对于萨菲乌林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性的时刻。玫瑰器来到前场的一个假动作啊。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世界排名只有132位的对手啊，德约科维奇还从来没有输过，在大满贯没有输过排名这样低的对手，所以我想呢，在这场比赛到来之前，面对这样的排名的对手，德约应该是心态比较松弛的。但是问题的悬念就在于，在前面的几场比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确实德约会由于年龄的增长啊，他的这个体能下降，他的肌肉僵硬，并且呢，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呢，就感觉呢，回合相持能力、稳定性跟巅峰时期相比，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0: 飞机了。
1: 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德约科维奇呢曾经32次面对外围赛打进来的对手啊，他这32次的战绩是全胜。
0: 再见了。

0: 虚名。
1: 这是一个变化的打法，底线突然的放小球，然后呢是全力的追身抽球。对于科维奇的这个泄力啊，他的引拍空间比较的小，做调整的时间呢也被挤压了，所以这个球去挡出了边线外面。德约科维奇呢，在前面的三场比赛当中呢，一共在场上用时7小时51分钟。其实，三场比赛里面用时最长的是第一轮对阵中国的球员吴亦丙啊，这场比赛是用了3小时12分钟，也是一个四盘。那么吴亦丙呢，创造了从德约科维奇手中赢走一盘的好成绩。接机啊，一边打一边卸力，球落地之后没有弹跳。

了解了。

0: 高质量。
1: 抛球，这些高质量的一发都是让对手没有办法接起来，直接得分。在文网单打的赛场上呢，获胜场次最多的是纳夫拉蒂诺娃，一位传奇的女金刚啊，她是赢得了120场胜利。直落四球的爆发，又要到了换球的时候。现在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2-1先发领先。
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呢来关注2026年温网的赛事的现场直播。这是在男单四分之二区的一场16进8。

漂亮，正拍侧身发球和正拍一直呢是赛夫乌林的这个招牌啊。在2023年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打进过温网的八强了，当时呢是世界排名92位，也是自2014年基里奥斯的144位之前之后啊第一位以这么低的排名打进到八强的外围赛选手。所以今年呢他再次啊打进到了16强，有望呢闯入温网的八强，再塑辉煌，追平个人呢在这项草地大满贯的最佳战绩。

两个人的这个击球都非常的精彩，德约的正拍对角线非常有隐蔽性，塞菲乌林的外场救球啊，同样出人意料。那这个正拍对角线砸在边线上面了，到底还是能跑啊？28岁的塞菲乌林最后的几步加速啊，这个奔跑，我们看到这个正拍，而且你看他整体的这个动作还是相当连贯的，打出了一个正拍的跑动外场救球。这是萨菲乌林的妻子啊，柳德米拉。

0: 小精灵。
1: 塞菲欧林成功的完成了保发。
0: Two games all in the second set.
1: 第一盘的比赛就打了1小时02分钟啊，在这个盘休的时候，德约科维奇呢去更衣室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休整。
0: 15-0，
1: 这是一个高质量的一发。

0: 了解了。
1: 有人分析，德约科维奇在草地上面虽然没有赛前的热身，就是没有进行任何的热身赛，直接进入到这个大满贯的正签的赛程里面，依然能够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与他的一发得分率啊，还有这个挽救破发点的能力比较稳定有着直接的关系。巅峰状态相比，2026年整体德约科维奇在一发赢球率、二发赢球率的数据方面，其实都是有所下降的。只不过呢，这个一发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小，

0: 萨菲乌林那个反拍对角线呢，追求了更大的角度，但是在尺度上面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偏差。
1: 14-15。
0: 在两天前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呢，德约是四盘苦战呢，击败了发球好手林德克内西。在第三盘当中呢，还是暴露出了这个注意力、专注度突然下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现在是3-2先发领先。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我们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现在发球的是28岁的外围赛的黑马选手，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萨菲乌林。其实，在草地赛场上呢，他的战绩一直都是非常出色的。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曾经以92名的世界排名进入过男单的8强。这场比赛呢，从心态上来讲，萨菲乌林其实是没什么可输的。但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16强啊，多场的鏖战，其实对他的体能也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前面的3场比赛呢，用了9小时57分钟，就将近10个小时。特别是呢，在第一轮的比赛里面也是时间最长的。他对阵种子选手呢是5胜8负啊，其中呢这个在温网的赛场上面是最好的5胜1负，也就是说这5场比赛对阵种子选手都是在温网的赛场上获得的胜利。这个发球局现在是落后了前2分啊，遇到了大麻烦。萨菲乌林的第一轮呢，战胜的是12号种子卢布列夫啊，那场比赛是打了3小时58分钟，是一个将近4小时的比赛。现在在对阵德约科维奇的比赛当中呢，也遇到了落后2分的大麻烦。

0: 天哪，这两个人在往前啊，特别好像数落着这个往前的这个草地上面啊，这个出现了不规则弹跳，草地的弹跳不给力，多次出现了没有弹跳的情况。但是在前场彩绘乌林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可圈可点的，因为这种啊都是很近距离的肉搏战，近身肉搏战，双方呢这个抓了一个草叶子啊，双方呢都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特别是往前离往前更近的球员。这次可是危险了啊，真正的出现了大比分的落后。
1: 15-14。
0: 现在是两个破发点。塞菲乌林在第二盘一共是有7个飞射破失误，而德约只有2个。

13-14.

为了救这个网前球，德约启动的时候呢是出现了滑倒的情况。就是在草地的比赛当中就有这个特点啊，这个摩擦力比较的小，有的时候蹬地是给不上力，所以经常会出现有滑倒、人仰马翻的这种场面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温网的第二个星期呢，底线附近呢，这个草地都已经磨平了，露出了下面的泥土。

0: 克罗伊基，这也是德约科维奇的好朋友啊，也是前塞尔维亚的职业球员，现在呢是在德约的团队当中呢扮演这个击球搭档。看看这个细腻的手感，拥有非常强的运动能力，破发点，第三个破发点，正拍再次出现了失误，这是一次非受迫失误，击球挂网。
1: Yes.
0: 第二次的回到评分。

0: Advantage, Safiulin.
1: 持续了七分多钟的一个发球局，夏菲乌林的局点，中间躲过了三个对手的破发点，相当的不容易。发球擦网了。

也是同样在底线遭遇到了不规则弹跳啊，这个球再加上纽约还是加了一些侧旋。

真漂亮啊 ，Gaetan Reyes， 这球打得太好了。神来之笔，又是一个破发点。这个角度啊，令人难以想象。你再看一下慢动作的这个重放啊，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各个地方的微妙配合，仍然是非常的完美。

0: 在第四个破发点上面，德约科维奇呢完成了转化，这样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呢，他现在是先发破发领先，已经是4-2，在第二盘领先两局。男单方面呢，在16强的阵容当中呢，是有10位种子选手。1号种子卫冕冠军辛娜，2号种子兹维列夫，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5号种子德米纳尔，7号种子德约科维奇，9号种子科波利，当然还有6号种子这个弗里茨啊，10号种子布博里克，13号种子莱赫卡。22号种子达维多维奇弗基纳，这是10位种子选手的情况。
1: 有进来。
0: 今天这场比赛倒是德约科维奇呢更多的使用了发球上网。假动作的放小球也同样是神来之笔啊，出人意料。在开放年代以来，温网最年长的男单冠军是费德勒，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第8次温网封王，当时是35岁零342天。那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说呢，35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龄界限。脚程非常的快啊，但是再快呢也赶不上德约科维奇这个精细的往前滑板放小球。德约科维奇占据了第二盘的制高点，比分来到了5-2的领先，稍微的休息一下。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现在来到了萨菲乌林在第二盘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呢，是世界排名132位啊，通过外围赛打进到今年温网

男单16强的俄罗斯选手。今天呢，他的对手呢是传奇球员，也是他本人的偶像德约科维奇。从成绩上面来看呢，萨菲乌林在草地上面的战绩是最为出色的。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项 ATP 巡回赛级的冠军。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他的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男单最高啊36位，后来是因为伤病的关系，使他的排名呢是下降的比较快。德约科维奇的正拍侧身滑板，想要一个重复落点。

对于科维奇呢，在大满贯的赛场上面啊，曾经打过了65次的八强之战。今天如果成功的话呢，将是第66个，继续保持着在男子大满贯赛场上的最佳战绩。排名第二的是费德勒，费德勒已经退役了，这个数据不可能再向前增长了，是58次大满贯的八强。

0: 只能四球完全的保发，在自己没有退路的发球局当中呢，萨菲乌林的表现还是相当稳定的啊。 爆发这一局之后，比分追到3-5，接下来将是德约科维奇的发球胜盘局。开放年代以来啊，只有2位球员呢曾经在35岁以上啊还在温网能够打进到8强。 一位呢，就是肯罗斯维尔，曾经呢在1974年的时候打进过温网的8强，当时是39岁246天。那么费德勒是在2021年39岁337天的时候打进了温网的8强。
1: It's enough.

球上网，在向前场靠近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在一到四拍的短回合当中呢，德约科维奇呢保持着遥遥领先，但是在五到八拍的中长和九拍以上的长回合里边啊，德约科维奇的得分都比对手要差。这就说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僵持能力还是会能力是有所减弱的。

跑动正拍再次出现了失误，30平啊，对于德约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比分。

其实他呢5-3领先，也只比对手多破一个发球局，并不是特别的稳。关键时候又是在一区发出了外角球之后随球来到前场啊，这是一个发球上网的改变。相持能力下降啊，在很多的这个职业球员到了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就会采用这种短回合的打法，发球上网。草地上面还是非常好用的，这是德约科维奇在第二盘的第一次盘末点，看看能不能一举拿下。发球擦网了。

0: 是同样的这种得分的策略，所不同的就是说呢，采用了反拍的这个关闭式站位的击球，截击得分6-3，这样德约科维奇呢在前两盘是取得了2-0的领先。休息一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哎，一起来吧。
12: 为时代上，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来我家吃烧烤啊。
1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5: 看，真没啥油烟吧？
1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哎，一起来吧。
1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

0: 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向大家介绍2026年温网的第七个比赛日，中央球场的第一场比赛。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选手，世界排名132位的萨菲乌林。今年呢，他是通过了艰苦的外围赛之后呢，又打进了正赛啊。前面的三轮比赛呢都非常的精彩，特别呢是在第一轮的比赛中呢是击败了赛会的12号种子卢布列夫。那场比赛呢耗时将近4个小时，3小时58分钟。今天呢获得了在16强的比赛中呢对阵德约科维奇的机会。前面两盘都输掉比赛之后呢，他也是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盘休调整。第三盘率先发球，此前三次跟德约的交手一盘都没有拿下过。三次的交锋呢，除了在硬地上面就是在红土上面，这是双方第一次在草地上面碰面。

萨德舒普的比赛，这场比赛也是打了3小时50分钟。在草地上面呢，一共呢是打了21场比赛，11胜10负啊。整体来看，战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呢，这个温网好像是他的福地，他在这里的成绩是9胜3负。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他在2023年的时候，就以世界排名92位的这个排名啊，进入过8强。德约呢，在网前再次遭遇到了球的不规则弹跳。我们现在看到塞菲乌林呢也开始使用一些发球上网的战术变化。在这场比赛的前2盘是德约科维奇，特别是在第2盘啊，更多的采用发上。

次都猜到了萨菲乌林的击球的线路啊，他的这种预判都是相当准确的，但是对手出球的这个角度啊，还是比德约的预判要多了那么一丢丢啊，早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完成了对角线的穿越。

0: 所以郭顶球叠回去连头都没有回啊，因为看到对方的这个出手，就感觉这个球的质量肯定会很高。
1: This game, third set.
0: This is德约科维奇的回球质量，在第二盘呢，他的这个回球的球质达到了8.9分，而在此前的这个几轮比赛当中，平均的数值是7.7啊。当然呢，这也比这个巡回赛，也就是签表的这个平均水平6.6的得分率要高。 但是这刚才呢，感觉无论是从回球的深度，宽度，也就是角度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力量和速度上来看，做的这个回球的球质，这个评分是非常高的。第二盘呢，是把自己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表现得相当的充分。

对，感觉呢这个动作好像有一点的不连贯啊。这个这种情况呢，一个是草地上面的比赛球的不规则弹跳，再有就是确实年龄增长之后呢，他的这种动作的迟滞、肌肉的僵硬呢，确实更多的频次发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0: 今年在前两个大满贯的战绩上来看，德约科维奇是在澳网拿了亚军，决赛中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他在法网呢是在第三轮啊出局。
1: Second service.

0: 这个接力打得好。
1: 15-13。
0: 跑动的正拍，今天在跑动的正拍当中呢，这是最后的时刻的加速啊，打出了借力球，也有一点外场救球的效果。从线路上面来看，今天呢这种跑动正拍真的打了至少两次外场救球的制胜分。
1: 好，得救。
0: 对，科维奇他没有啊进一步的让对手扩大，他的儿子现在很开心的跟小朋友一起玩起了纸牌游戏啊，这个不应该是扑克牌，有可能是不是球星卡哈、啊？感觉气定神闲啊，对于自己的老爸赢得这场比赛，应该是属于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遇到了破发点，在第二盘的早期，是在第三盘的早期，是德约科维奇的第一个发球局当中啊，就遇到了破发点，还是非常有压力的。
1: Julie leads two games to love, third set.
0: 看来刚才盘修的那个调整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用的啊！萨菲乌林回到了现场之后重整旗鼓。
1: Warning, Mr. Djokovic.
0: 德约科维奇在现场大吼啊，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哈、啊。主裁判给了他一次警告。
1: Thank you.

0: Love 15.
1: Right. 两个人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旗鼓相当，各有九次。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萨菲乌林呢就是破发领先，但是德约科维奇都是顽强的完成了回破，双方各破对手两局，因此拖进到了抢七。德约在抢七当中是8-6赢球。现在德约呢也是经过了情绪的宣泄之后啊，连得两分，让萨菲乌林这个发球局呢也同样面对着比较大的困扰。

0: 哇，三个连续的破发点，看看德约科维奇有没有办法完成转化，立刻完成回破。从2017年之后呢，德约科维奇在过去的八年当中呢，都是至少打进到温网的八强，可以说成绩是非常出色的。从2018年到2022年是连续四次温网夺冠。反拍直线没有能够完全的拉住。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是在比赛当中呢打进到决赛，获得了亚军，分别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两次都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在决赛里边。这一球过顶之后还是落在了界面。现在 Stefan 啊，就是德约的儿子啊，现在不想玩牌了啊，因为刚才他玩牌，他的老爸呢被对手破发，现在重新关注场地上的较量，果然是啊，帮助老爸完成了回破。科维奇十次参加温网的决赛，七个冠军，分别是在2011年决赛中战胜的是纳达尔，2014年战胜了费德勒，2015年战胜费德勒，2018年战胜了凯文安德森，2019年又是战胜了费德勒，2021年是打败了布雷蒂尼，2022年打败了基里奥斯。三次的亚军呢，分别是在2013年啊击败了穆雷，2023年。不是击败了穆雷，是输给了穆雷。2023年和2024年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冠军最多的还是澳网。在曼苏硬地球场上，德约科维奇呢拥有着非常好的节奏感，十个澳网的冠军，然后就是温网啊，七个温网的冠军。四个美网的冠军和三个法网的冠军，这样加起来呢是24个大满贯的冠军奖杯，在开放年代以来无人能及。但是从获胜场次上面来看呢，温网呢是获胜了105场，追平了费德勒的记录，是他在四大满贯当中成绩最好的。刚才我们介绍了费德勒最后一次获得温网的冠军呢是35岁啊，11个月。那如果今年呢，德约科维奇能够再次获得温网的冠军的话呢，不仅将会追平费德勒的8个温网的冠军，同时也将会成为历史上最年长的温网冠军。
1: 15 up.

0: 前是关闭式站位，
1: 暴击了，
0: 站定了来打的一个反派对角线，要求太高了。随球来到前场，拿下制胜分。双方在第三盘的比赛中呢，是交换了一个发球局啊，各破对手一局。目前的比分是2-2。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2小时14分钟，前面的两盘呢，获胜的都是德约科维奇，他都是被对手先破发的情况下呢，完成了回破，并且最终逆转了比赛。在关键比分上面的把握机会的能力会更强。
1: 15了。

0: 了解了。
1: 两次的揭发全部都出界了。
0: Out. 30:15.

二区的外脚发球相当的质量高，没有弹跳。夏菲乌林的教练员诺尔斯滕尼亚斯，两个人啊，就是在观察对手的移动的过程当中呢，同时出手的力道和角度还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就是球商和球技的一个双重比拼。德约的粉丝团换上了白色的 T 恤，刚才都是穿红色。

0: 觉非常轻巧的，也是打出了一个直线的外场接球。
1: Yes。
0: 萨菲乌林的青少年时代曾经获得过2015年的青少年组的男单冠军啊，世界排名在2014年的时候来到过世界第二位。但是他自己也说，这个青少年和成年组的比赛在男子网球里面差别还是非常大的。面对这个评分，萨菲乌林的发球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扎实的功底，第六个 ace 球追平了德约科维奇。

0: Yes, that's Julie.
1: 我也感觉那个球啊，非常的接近底线。这个他感觉判断对方可能是一个出界球啊，所以打的也不是特别的专注。他认为浪费了宝贵的机会，再次向自己的团队这边啊发出了怒吼，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但其实有些运动员呢，这种喊叫即便是得到了这个现场的裁判的哦，现在是萨菲乌林，刚才是叫了这个防护员。其实在第一盘的盘中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德约科维奇呢先对自己的左髋关节进行了拉伸。不过我们刚才在比赛当中也进行介绍了，对于萨菲乌林来说呢，他是从外围赛打进来的，所以的整个的比赛过程啊，尤其是前面的算上外围赛最后一轮，一共是打了三场五盘大战，而且呢五盘大战最后都是超级的抢七啊，全是打出那种超级抢七的比分。这个一路打进来，打到这个阶段，体力的消耗也是相当巨大的，所以这也为这场比赛其实带来了一定的悬念。德约科维奇，这是一发的击球点。
0: Safiulin is now receiving a medical timeout。
1: 浅蓝色的球代表的是球击到了 T 点，也就是内角球啊，而这个深蓝色的是打这个外角球。深蓝色的击球是外角球，从抛球上来讲，它整体的这个位置还是非常的集中的，动作的这个隐蔽性让对手在判断方面还是非常困难。看一下动作的，这是发球的慢动作的高清慢速回放，就是在击球的一瞬间，你从它的这个拍面的这个角度啊，才能够看出来这个球是内角还是外角。也是同样的问题，应该是在卡恰基或者是髋关节的附近呢，这个是对于萨菲乌林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慢性的疲劳造成的伤病情况，申请了5分钟的医疗暂停。

0: 在场边进行了一个5分钟的医疗暂停之后啊，现在我们看到呢，中央球场的球迷玩得很嗨，他们在现场呢造出了人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德约科维奇在经过了对手的这个医疗暂停之后啊，他的身体的热度有没有受到影响。节奏有可能会受到破坏。两位前场，两位选手的全场的布球啊，在这个配速的过程当中呢，也造出了非常戏剧性的画面，再配合上长短不一的吆喝声啊，迷惑对手。经过了这个场边的医疗暂停以后，确实有如神助。但关键呢，这个萨菲乌林要不就是他的整体的这个忍耐力非常的强啊，要么就是他在这个现场的过程当中呢，我没有看出他的移动受到什么影响。德约科维奇呢，在四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获胜407场，在所有的球员当中是保持着领先的。哇哦，对方的医疗暂停果然是破坏了德约科维奇的一个得分节奏。这样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呢，德约面对了3个连续的破发点。
1: 15-14。
0: 中路上面的 ace 球躲过了一个破发点，还剩2个。逢生啊，太精彩了！前面感觉每一次的救球都已经是使尽了洪荒之力了啊，但是最后时刻还有一个跑动正拍的对角线穿越啊，突然改变了击球的节奏啊，极好的一个变速能力。我感觉这个球救回去之后，如果被对方拦截了，那也是没有机会再回跑了。最后一个破发点，二发准备发上，但是没有入界这个外角球。3个连续的破发点都躲过去了啊，真的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壮举。

0: 我们看一下，这是破发的成功率。对于科维奇呢，保持着50%的破发成功率，对方只有33%。Go！ 现在是平分啊，也依然是关键比分，压力并没有完全的化解。
1: Let's second serve。
0: 阿尔发擦网了，还是阿尔发。

0: 现在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德约的相持能力啊，确实是在下降。
1: Advantage, Safulin。
0: 整场比赛来看呢，就是在四到八拍或者是九拍以上的这种啊中长回合里边，德约科维奇确实是不占优。而这种相持能力恰恰是他在巅峰时期最重要的武器，相持里面还能够给对手慢慢造成压迫。哦，这回的跑动正拍啊，跑到最后可能已经油箱里没有油了，所以他甩出来的这个鞭打的效果力道不大，德约科维奇一挡啊，轻轻一挡就把球挡在了对手的界内。你看这个球，哇，外场救球啊，效果相当不错。这个球主要是外脚应该是被萨菲乌林给猜到了啊，因为他站位本来就是偏向自己的正拍方向，所以并没有太多的侧移。又是一个破发点，实在是太惊险了，这一球出界了，太惊险了，真是令人屏住呼吸的一个精彩的多拍啊。不看这个慢动作的重放，真的不知道这个球是在界内还是界外，双方都已经呢是达到了最极限。萨夫乌林的妻子呢也是不断的给他鼓励，
1: Thank you.
0: 这种尝试是非常好的，也确实惊了德约科维奇一身冷汗。这又是一个漫长的发球局，将近八分钟的时间再次来到了平分。德约现在他的这个反拍啊变现的这个成功率确实是要低很多，迅速又面对一个破发点，前面把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化解了就很不容易了，但是对手还是一直呢在制造着压迫和追逼的机会，这是第六个破发点。

0: 哇哦，这次在界内了，在第六个破发点上面啊，终于完成了转化。现场的医疗暂停还是非常
1: ，Four games to two，
0: 还是非常及时的。塞菲乌林呢，再一次完成了对德约科维奇的破发，现在比分呢是来到了4-2的领先。因为他在这一盘是先发球的一方，所以显得这个局数拉开的比较大。
1: 15-9

Grazie, Lau.

方小球把德约带到前场，德约的球没有回推到位，塞菲乌林继续得分，40-0。

0: 感觉德约科维奇并没有尝试更多的这个进行尝试，这一局呢丢的是比较的快，这样萨菲乌林呢在第三盘现在是占据了5-2领先的制高点。从刚才的这个医疗暂停之后啊，已经是连续的得分。德约的鞋子上面呢也写着24啊，就是他已经获得的24个大满贯的冠军。从萨菲乌林在整个温网的晋级历程当中，也可以看到他的顽强拼搏精神和永不言弃的这种，作战的相持能力啊，这种耐力，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1: Thank you.
0: 德约科维奇在第三盘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1: 15.

0: 面对世界排名前十的对手，塞佩乌林的战绩是3胜14负啊，这是职业生涯的战绩。在温网的赛场上面是只是面对过一个世界排名前十的对手是失利了。
1: 14-15。
0: Ace 加双误，对的第三个双误。这球没有发进啊！如果发进的话，其实塞佩乌林应该是猜错了，他守的是自己的反拍位，等的是一个外角球。二发是追身啊，带着比较强烈的侧旋，从刚才那个低角度的镜头来看是相当的清楚的。德约在追一局，现在是萨菲乌林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

0: 15。
1: 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来反败为胜。这是萨菲乌林的发球胜盘局。进入到四拍以上啊，进入到多拍的回合之后啊，德约科维奇的稳定性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三盘呢，就有10个飞手破失误。

0: 哇，运气球，运气球。
1: 30-15。
0: 面对着一个追身的球，他在身前的一个下旋的截击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卸力。擦网之后呢，形成了一个滑动。这个弹道轨迹确实不太容易预测。
1: 40-15。
0: 蓝帽点出现了，塞菲乌林，这是他面对德约科维奇的交手当中啊，第一次有望拿下一盘。其实，在前面的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他就有机会拿下一盘，但是德约科维奇咬紧牙关呢，把这个比赛又破发回来了。那现在是他真正的有机会。

0: 在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上，有望拿下比赛。一发没有入界，历史性的时刻，能不能做到心如止水？
1: 梅
0: 奎奇的招牌式的反拍直线，现在已经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杀伤力了。这样在双方的交手当中呢，萨菲乌林呢，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从德约科维奇手里边拿下一盘啊，是在这个草地的大满贯上面，6-3。现在前面的三盘2-1，德约科维奇领先。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现在在双方的第四盘交手当中呢，是德约科维奇的率先发球的一个开始啊，看看他的整体状态是不是还能够重整旗鼓。刚才在对手的医疗暂停之后，德约科维奇整体的状态节奏感觉好像是受到了影响。

0: 这一球确实是比较的浅，直线球落点被对手预测到了。往前的热搏战，这个幸运女神再一次没有站在德约这一边。
1: Love 13。
0: 德约是七度的温网男单冠军，只有费德勒比他多一次啊，八个温网冠军。

Die Dienstleistung

0: 第四盘开始的第一个发球局，比分仍然落后，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在发球。这是一个发球上网，球两跳了。
1: 13号。
0: 这里有费德勒和纳达尔的粉丝。哎呦，好悬呐！又出现了破发点。
1: 13-14。

还是准备发上200公里的球速，可惜球没有发进，没有发进啊！这是面对破发点，二发。

0: 菲乌林在底线也同样遭遇到了球的不规则弹跳，这个球打飞了，回到平分。两个人各破对手四局，但是塞菲乌林浪费了更多的破发点。还是准备发上，但是都是一发没有入界。二发的得分。
1: Advantage，Djokovic。
0: 第四盘第一局这个开场还是挺艰难的，过程并不是顺利。还是成功的拿下。
1: First game, fourth set.

Not 15.

主要这个接发球非常的深啊，而且立刻接到对手的脚下，根本来不及反应。

0: 小心、啊、看到滑倒的对手啊，他和乌林可能是分心了，但刚才这一下确实也是可能有拉伤到这个德约科维奇。在他年轻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柔韧性特别的好，所以是滑个一字马，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但是你看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柔韧度确实是有所下降，他的滑步的使用的频率和幅度都没有办法跟年轻时候相比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
1: Please.
0: 德约科维奇在对手的第一个发球局当中是一个直落四球的破发。
1: Djokovic leads two games to love in four sets.
0: 这场比赛呢，马上就要打到三个小时了，两小时五十四分钟的比赛。今年呢，在温网的赛场上面，德约科维奇打的最长的一场比赛是第一轮对阵中国球员吴亦丙啊。这场比赛是打了三小时十二分钟。那后面的两轮比赛都不如这一场时间长。

这是一个正拍的伸展截击，难度相当的大，但是德约科维奇出球的力道啊恰到好处。这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击球，对，科维奇啊，你看这个出界稍特别特别的小啊，只有通过慢动作的重放才能够确定。德约已经做出了要击球的样子了，最后架拍以后啊，听见这个球是喊出界啊，停在这儿，相当有戏剧性的一幕。

0: Vielen Dank.
1: 哎呦，乐器在空中也想迷惑一下对手啊。
0: 40-15。
1: 但是这个乐器在空中之后，感觉呢，对球网的这个角度啊，没有完全把控好。那个背对球网的击球，转的角度有点大了。
0: 40-30.

正拍击球的失误。这样迪约科维奇虽然在整个的这一盘比赛开始的第一局啊，整个保发的这个过程不是很顺利，但是后面呢是连破带保，现在比赛这一盘开始之后没有多久已经是收下了三局，要换上一组新球。迪约科维奇在第四盘的比赛中3-0领先，中间破掉了对手一个发球局，保发自己的两局。这比赛现在是打了3个小时整，我们看一下呢整体的这个技术统计。这个各个盘当中呢在进攻方面的表现啊，第二盘和第四盘德约科维奇呢在进攻的这个得分上面占的百分比是遥遥领先的。

高了对手的失误。

0: 这场比赛现在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
1: Let's go service.

但反的切削球切得太深太厚，

0: 还是想增加击球的深度。
1: 要进啊！
0: 球出界了。

0: 漂亮，两个人又是在往前斗智斗勇。
1: 13-15。
0: 乒乓球确实是啊，不仅要求体能技术要好，同时呢还要有非常高的球商，是一个智慧的比拼。两个人呢需要根据对方的跑动的状态、击球的准备啊，来判断下一球的球路。这个截击变向切得有一点深了，也是被网带拦住。现在是塞黑乌林的关键比分30-30。德奎奇的包厢这边呢，各位的表情也显得比较的松弛，说明现在在场上啊，德约还是场面占优的。接发抢攻没有过网，第四盘双方在发球方面的得分率，德约科维奇呢是将近对手的两倍，但是塞黑乌林还是爆发了啊，就是把握住了这一个局点的机会，成功的完成了爆发。这是德约科维奇的第83个大满贯之旅，单独领先，排名在第二的是费德勒和费利西亚诺·洛佩斯啊，这两位是81次出战大满贯的比赛。这些做技术统计的人呢，总是在各个类别当中呢都能够发掘出啊新的记录啊，不断的产生新的记录。看一下这个球的精确度，稳稳砸线。
1: Let us serve.

方的这个击球还是非常重的，所以感觉会出现反拍的失击，稍微击球点差一点点。两位球员的这个随着击球发出的嘶吼都带着尾音的啊，三个多小时的比赛对于双方球员都是很大的体能消耗。男子的大满贯单打比赛是5盘3胜啊，虽然是两天一打，但是对于球员仍然是非常大的体能考验。所以说呢，他这个比赛的含金量啊，他的积分还有奖金数量都是最高的。他确实每一次呢都是对球员的意志品质的各种极限的一种终极考量。

0: 等到了对方的失误。德约每次的击球都已经是用尽全力啊，你都猜不到他下一拍的力量来自于哪里。轻敌了，这个高压打到了对方的反拍位，对方就站在原地没有动啊。
1: 40-30，
0: 我们看一下这个高压球打到对方手上了，结果呢是一个擦网球，变了方向，德约只好变成身后击球了，因为身前实在是没有位置，没有侧身的空间了啊！身后的击球，这个球真的过去的话也是很难接的，可惜高度差了一点点。德约科维奇还是稳住阵脚，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分，这样场上的比分现在来到了4-1。也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发球局啊。

0: Time.
1: Thank you.

0: 温网也是萨科乌林个人的最好的大满贯所在。他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呢以92名的世界排名啊，打进过8强。而且因为受伤的关系呢，其实他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世界排名已经跌出了200名以外，是从今年的4月份才开始重回赛场的。在这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征战在挑战赛场的这个层次里面，就是这个相对来讲是低级别的巡回赛。来到前场啊，手腕压得非常的死，很好的一个截击。加强了发球的杀伤力、侵略性，再配合上主动来到前场，为自己带来了2分的领先。可以看到呢，主动的上网对他的整体的压制力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萨菲乌林的提速加力，现在拿到了40-0的领先，3个局点。这个球啊，打得刚刚好，太漂亮了啊！一个标准的 return ace， 你看这个借力打的，起手就打啊，几乎是就是横着甩出去的横扫。第三个。Return race， 接发球制胜分。
1: Out. Name's up, Julie.

0: Hulin 在第四盘的第二局爆发。
1: Djokovic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four sets.
0: 这场比赛呢已经进行了3小时13分钟啊，超过了德约和吴亦丙的那场比赛，成为德约在本届温网打的比赛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了。其实呢，他也在第四盘呢仅仅领先一个破发。一区外角得分。

这个擦网之后造成了球飞行弹道的一个改变，所以德约科维奇存在一个二次的判断过程，确实运气不好。两位选手在第四盘各有六次的飞受碰失误。

能跑啊，萨菲乌林非常的能跑，但是他的每一次的回球都被逐渐向往前压上的德约科维奇猜到了，还是最大范围的实现着对他的左右两边的调动，他就一直在左右的折返跑，脚程再快也禁不住啊来回的折腾。

0: J15.
1: Okay. 德约科维奇现在占据了第四盘的制高点，来到了5-2的领先，始终还是保持着早期破发的这个优势，这样使他在第四盘的比赛整体的进程来讲，还是始终有一局的心理优势。

0: 全场比赛，萨菲乌林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1: 15。
0: 继续发出 ace 球，15-0。上一次打进八强，他还是输给辛娜。这是他的第16次大满贯之旅。2023年是他首次出战温网。
1: 15。
0: 双误，也是第三个双误了。

0: 这球毕竟是一个浅球，所以呢在攻击的角度上面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德约科维奇选择了对角线，之前的这个救球很漂亮啊，所以你看一旦球出浅的话呢，对方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进攻角度。
1: Thank you。
0: 有非常大的压力，看看塞赫布林这个耐力十足的球员在这种关键比分上的反应。对科维奇强行的变线，感觉是自己的左手臂啊绊了一下。当地时间已经是下午的5:03了。

科技。

0: 漂亮，停顿的出手之后啊，这一球确实也是有相当强的隐蔽性。
1: Yes.
0: 对于萨菲乌林来说，其实他是一个很深的击球，但是对于科维奇呢，站的这个位置，跟这个球的击球点相当的合适，一个停顿的出手。对自己的击球意图啊，做了很好的一个演示。还只能再猜一下，赌一下。双方这种斗智斗勇的场面很多。

0: 以一个 ace 球结束了自己这一局的爆发，把比分追到3-5啊。
1: Djokovic leads 5-3, 4 sets.

0: 接下来呢将是发球胜赛局，来自于德约科维奇，站在新的历史边缘啊，马上就成为在温网历史上在开放年代以来所获胜场次最多的球员，106场胜利。
1: 闭屏了。
0: 发球胜赛局，一个 ace 开场。

0: 士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里加尔队。
1: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胡建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把球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成就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罗德
1: 球进了，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了比分，克罗地亚队把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直接打门球进了，头球攻门，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1: 而这一下
2: 摇了2-0，爆平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3: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板球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内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德国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比分，克罗地亚队把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来到了西班牙，这也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四站。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马尔凯蒂。开场的第一串腿部组合也能够感受到，这位19岁的选手还是具备非凡的天赋，他的身材条件包括腿部的线条还是相当的漂亮。开场的第一串腿组合难度价值已经超过了16.0，也是第一时间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第二串的腿组合以旋转和高风险的动作来开场，那这个段落呢，重心稍微有一些不稳，

在屏幕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一串腿组合的难度价值。如果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说明他的每一个动作元素都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定。

来自意大利的年轻选手马尔卡蒂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悲伤圆舞曲。女子单人的自由自选呢，选手从比赛的开始阶段一直到最后阶段，总共是要完成六串没有难度限制的腿组合。节目的时长在2分20秒，正负5秒。马尔凯蒂今年只有19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从申报的难度来看啊，仍然是体现出年轻运动员很强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和素质。由于成套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留给上肢去进行表演的空间并不很大。这位选手在成套动作当中也是尝试了各个组别，包括柔韧啊、冲起啊、旋转啊等等各个组别的几乎是最高难度。尤其是他的冲起类，从第二串一直到最后一串啊，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体现。这是马尔凯蒂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首秀的表演还是比较的惊艳。全部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60.750分的难度价值都拿到了，这样呢，最后的总分是来到了259.7876。登场的是西班牙的主场选手迪奥卡萨斯。伊利斯·迪奥卡萨斯在25年的世锦赛上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今年23岁的他，目前正处于女子单人最好的年龄段，不管是艺术表现力还是运动能力方面啊，都是达到顶尖。这套节目也是沿用了上个赛季的表现主题《爱的颂歌》。

虽然开场之后只是完成了一串腿组合，但仍然感觉到从艺术表现力方面啊，一下子是超出了此前出场选手一个台阶，动作的精确性非常高。卡萨斯的腿部表现已经突破了身体关节的限制。

西班牙的名将迪奥卡萨斯在今天最后登场，可以说他在这场节目当中也是体现了花样游泳女子单人艺术表现力的极致啊。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当时卡萨斯拿到了245分，其中艺术印象分是112.90分，虽然目前

这套节目的评价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毫无疑问，他的艺术表现分将会远远的超越世锦赛的夺冠表现。这是一个动作难度并不是很高的运动员。另外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出，从技术体现方面还是有一定上升的空间，尤其是最后一串腿的水位和第一串腿的表达呢，有一个明显的落差，但这些都不能够影响裁判员对于他整套节目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哪怕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动作，都实现了极致的表达。为他整理头饰的是前西班牙双人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弗恩特斯。以绝对的优势夺冠，最后的成绩是268.7725。特别要关注的，他的艺术印象分已经超过了140分，比去年世锦赛夺冠的成绩呢还要高了28分。下面关注到的是双人自由自选的比赛。下面是法国队的表演时间。两位选手是阿拉维茨和吕内尔，他们两个携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收获第5名。第二个技巧动作，选手并没有能够准备好，尖子队员翻腾过来之后头饰，尤其是发髻的这个位置是蹭着水面飞过来的，所以在屏幕左侧我们看到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亮起了黄灯，也就是说裁判员需要再次确认。屏幕左侧呢，主要是呈现的选手的成套难度当中的一些亮点段落，开场的两个技巧以及后面的6串腿组合。

今天法国队的两位选手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作为世锦赛的第五名得主，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呢，都是站上了领奖台。在他们之前出场的墨西哥队，今天表现的非常的出色。而法国队，我们看到，这是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确实还是有一些有可能被判罚的嫌疑啊！如果第二个技巧动作不能够得到认定的话，今天法国队看起来是要输给墨西哥了。

套节目的表现主题呢是章鱼，延续了上个赛季的一个主题，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在部分的难度上啊是有一些小调整的。他们这一队实际上还是在比赛过程当中难度动作的成功率啊，总体呢是有一些偏低的。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它的难度动作都是遭到了判罚。上一队墨西哥队的最后得分是276.0209，这是在世锦赛上肯定能够进入到前六名的成绩。哇，险胜啊！大分也是276。小数点之后1701，跟墨西哥队之间只差了0.15分左右，法国队险胜。下面登场的是西班牙队的双人组合洛伊斯瓦莱特和蒂奥卡萨斯，两位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撑在地面上的是卡萨斯，

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性气质。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多关节的环绕动作，

像这样多关节参与的环绕动作，实际上不管是在水中还是陆地都比较难以完成。如果幅度比较小的话啊，是不容易被发现，幅度大了呢又做不过来，或者看起来线条不够流畅优美。

他们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夺冠。不管是两个人的配合默契程度、动作的熟练度，还是裁判员对于这一套节目的一个认可度啊，都是非常高的。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西班牙队也是再次的呈现出了这样的一套非常精彩的表演，现场的观众也是投入其中。开场的技巧给出了非常好的高度，连接第二个技巧动作准备时间比较短，质量呢会稍微有一点落差。像这样的连续环绕的动作以及很多反关节的绕环的动作还是比较难以完成。另外一些动作的起承转合也完全契合了配乐节奏的变化，确实是一套比较成功的节目。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这套节目的总得分已经超过了282分，看看今天的成绩。走在前面的是卡萨斯，他的年龄是23岁，比赛的任务也比较繁重，单人、双人和集体都有参与。西班牙队毫无疑问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再次夺冠，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297.2209，再创新高。这样西班牙队收获了双人自由自选的金牌。下面进行的是集体项目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西班牙队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去年的世锦赛上，西班牙队收获了铜牌。

主场作战的西班牙队也是向大家呈现了一套非常美妙的节目啊！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疯狂和失去理智。在节目当中，我们实际上看到啊，西班牙队的特点还是再一次得以呈现，他们并没有去片面的追求极高的难度，而是把艺术表现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有很多有巧思的表演。我们一一来看一下慢镜的回放，开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技巧动作，他们的第二个技巧动作呢是有一定的独创性的，今天完成的这个质量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波动，但实际上也是成套节目里面一个关键的亮点。两个部件的运动员尖子选手从一个部件飞向另外一个部件上，单手支撑队员的队友的头顶来完成身体姿态的变化。弗恩特斯虽然人在岸边，但是仿佛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已经预支给了自己的所有的队员。这套节目呢，实际上在动作编排上啊，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小细节。大家回忆一下，有一些在音乐变奏的关键的节拍，运动员会有一些小动作的，仿佛是晃动的一些小编排。那这个呢，其实比较难以做齐，但一旦做齐之后，就特别的提升节目的层次。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整套节目里面啊所要追求的一个亮点。主场作战啊，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无疑是收获了最高的人气。全场最高分出现了257.5013，西班牙队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金牌。

0: 石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里加尔队。
1: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卡住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头球进了，
2: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战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大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比分，克罗地亚队打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对，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的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2: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2: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2: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

0: 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1: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0: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1: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0: 对，是在试探，
1: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0: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1: 对，
0: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抬得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那上场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使用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周瑞，
0: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1: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啊，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
0: 了。这个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作为牛角。赵队失误球。好球，
0: 李荣泉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泉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1: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0: 嗯，
1: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0: 但其实这是李荣泉的投篮点。
1: 就是、对，因为李荣泉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泉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泉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0: 古德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1: 对，
0: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1: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 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是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
0: 嗯。
1: 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了
0: 福格。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有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
1: 陈磊知道，
0: 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都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那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

0: 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1: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抗。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不漂亮，
1: 麦基追帽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
1: 一
0: 还一
1: 个
0: 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这次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啊，
0: 对，
1: 这样传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放了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足球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谢凌伟，
0: 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凌伟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原物，这样说还有没有？李红泉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
0: 有
1: 啊！李红泉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红泉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次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小曾，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好球，

0: 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二加一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二加一。
0: 对，
1: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法兰是两发一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儿，
1: 有活儿，
0: 有活儿，
1: 对，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那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就肯定是犯规。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得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八比一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八比一，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七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

0: 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儿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比如说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德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就是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啊，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文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世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所以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0: 好，
1: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陈俊，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看，可能是不是要留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对
1: 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扫尾。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

0: 北京北青又换上了杰曼，还是赵队来拿球。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吹了王哲林的推人。不仅是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这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都是上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手，
1: 对，
0: 啊，还是退手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手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准吗？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
1: 投
0: 进了这个李红权啊！赵睿来控球。刘角，接辉顶的挡拆，

这个球出现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就又失误啊，险些失误，看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头，两队真拼啊！

0: 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其实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对，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

0: 必须来一个抛射，然后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就是中锋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手还是走洛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一个跳投，所以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李永伟，包括古德林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洛夫顿那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就他的威胁更大。
1: 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

0: 是骨头干。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42，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16，第二节双方是26-26。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0: 浦东的三分。很积极，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好球！
1: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

0: 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连续的被掩护，
1: 漏人了，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1: 对，其实算这两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1: 对。
0: 很稳啊！
1: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1: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英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其实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但是领域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
0: 高
1: 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没有球，
0: 刚说话先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1: 技术过硬，
0: 对，
1: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0: 我能调回来。
1: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

0: 西班牙党还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
1: 林柏林不进，

0: 双方针对性很强。
1: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0: 比较强。
1: 对，我们接三分球。这失误，
0: 好球啊！这个球厉害，莫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1: 啊，还是有身体啊！提前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0: 球
1: 啊！三记三分，
0: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英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1: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时间打得够累，
1: 对，有强度。
0: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谁们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啊，换了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你看就是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说，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给我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控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0: 嗯，

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还一个，

0: 土豆跟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再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那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布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啊，周琦防洛夫顿，那，啊，周琦现在可是，啊，换防。注意无球人，

0: 示范，
1: 四十分多了。今天北京北汽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错，哎，
1: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一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空中结束，
1: 虽然高啊，但是不害怕啊，从身体倚住你。还有，
0: 还有，
1: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一个三分球。

0: 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回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

0: 出了手按三连防了。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李德芳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1: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0: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这里面三分球，啊，李天荣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场篮板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觉得有点，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1: 火，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的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时候。就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对，
1: 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8分钟，15分的分差。真的，
1: 上一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一队是有点急躁的。
0: 不是，就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了，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次数位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就是、你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张镇麟去防杰曼，还是有点这个。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故意犯规，两罚一掷。

0: 他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这周琦还是中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俊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对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嗯。周琦啊，方老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这重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大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直接三分。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22%，我投篮命中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成了古德温。

0: 哇，你贾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贾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2: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2: 小个阵容
1: 防
2: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走，不出进。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还有

0: 让了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1: 是，
0: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1: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
0: 嗯
1: 嗯，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0: 对，
1: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0: 嗯。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0: 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1: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铲入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序列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序列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漂亮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莫德
1: 头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4: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分。克罗地亚队把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3号西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皮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皮尔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勒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就是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住。看这次好机会，球草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
1: 海格利

回球了，刚好没看，右边传到门前去，

0: 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解说员也只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制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后边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

0: 机会打门，何秋轩留在篮线内，这队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帝，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了。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帝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那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李亚门后，阿德里盖托，篮线给到右圈，阿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李亚，篮线回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国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本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在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芬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抗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

0: 跟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五打四甩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1: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了，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0: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1: 宣告完了还要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正好来托宁。

0: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64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蒙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挡。还是德兰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2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0: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died.
1: 双杨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2: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1: 对，蒙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乌什和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现在双方还是0-0。但吉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2: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吉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1: 嗯。
2: 嗯，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1: 拦截不进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2: 哎，
1: 看到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克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犯人犯规，这次好酷卡。
2: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1: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2: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1: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2: 哎，
1: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2: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海托宁，这球给到巴尔科夫，球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2: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2: 这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1: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2: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1: 嗯，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2: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保持时间还剩不到20秒，在射门前拿出来，科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芬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打了好时间终于结束。
1: 芬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这球把球扔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哇，给黑五打三。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你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比如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唱，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亮。

0: 有声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5-3，接近两分钟的5-3，需要尽快的进篮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给蓝线，就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基希尔传出来，这个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曼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基希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这里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弗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弗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章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和八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

先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顶篮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我这边打门，跑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嗯，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

0: 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边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这个球权想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

前福建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徐杰尔终于是让芬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警察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憋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国人，但是并不成功。

0: 甩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弗兰德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嗯，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嗯，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0: 支持球迷团现场加油，又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桑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大门，拦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球应该是进篮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

0: 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特左旋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次在

0: 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1: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1: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0: 没错，
1: 常规时间的话。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福特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的是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

0: 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但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儿，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蒙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在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回五打五。马兰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荷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了。

0: 你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煤炭。煤炭拿球，带球给到后卫，利哈流给到煤炭这一侧，直接送门前。鲁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绍夫，巴尔绍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多，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轴圈，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他们对此前数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的。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不对的，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

0: 门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提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有点滑溜，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去选择，提到蓝线。罗马耶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因为罗马耶西这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0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这支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这个莱特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格兰隆德大门，格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三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对的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这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半场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来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是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阿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布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了曼约西，

的篮线内，赫伦纽斯，瓦特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范大山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金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2: 对，
1: 就是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

0: 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1: 万月熙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9号里亚。 不是，认为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球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 九号零的，这届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这种架势。嗯。

球打门，这是个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2-1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布兰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是好看。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让队友上来。
1: 上来三场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耿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舒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就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也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兰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不是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伦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

0: 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 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粉球。
1: Mangrim six。
0: 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0: 这根线路还是不行啊。
1: Mach 6。
0: 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19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16。17。
0: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2库，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啊。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胜。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0: Mullen to 12。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刻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啊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50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叫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好球。
0: 上。13。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 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那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

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y room's eight.
2: Yeah.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
1: four
0: 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加了不？
0: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

0: 公司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儿不计得失啊、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
1: Bumble。
0: 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Daniel Well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Seven，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
1: One，
0: 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嗯，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这样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一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0: Mullen sixteen，
1: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一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抬高手下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
1: 62
0: 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1: Seven。
0: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Seven to nine.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6。87。

0: 95。
1: 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真慢，人家微信出去看。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毛什么说啊？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 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 就直接轻推，直接轻推来防。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放 Annalise， 马威廉姆斯。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那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嗯，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带。
1: One,

0: 刘丽跟中台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0: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1: 嗯，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Ben. Ben.

0: 进，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威
1: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room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因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Fuck. Dennis was full.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事。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啊，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就。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马威廉姆斯 two，
0: 反而在中间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

0: 反正先打了。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盐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酒，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罚，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十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1: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喊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萨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老婆子
1: 球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触罚三中，卡达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分。克罗地亚队把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娜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

0: 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啊，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莎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

0: 这次有了啊，
1: 二十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二十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二十米四六，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们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啊，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二十？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投明显投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
1: 对，
0: 20米42，
1: 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

0: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1: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31米。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0: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1: 对
0: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1: 没错，
0: 杜普兰蒂斯5.80米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插杆起，
1: 轻松啊，
0: 真是顺。
1: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31米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1: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0: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1: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1: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

0: 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0: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0: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0: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0: 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
0: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1: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0: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
0: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直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0: 哦、啊，
1: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0: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米12。
1: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

0: 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栏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栏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栏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栏呢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很多朋友问我啊，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
8: 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7: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9: On your marks.
7: 比赛开始。
8: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7: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8: 嗯，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7: 没错。
8: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7: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8: 对，
7: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8: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7: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0: 钱文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啊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一百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1: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0: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姆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1: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0: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姆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1: 变化，
0: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姆泰想要咬住
1: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0: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1: 对
0: 啊，就是不给这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1: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 切姆泰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1: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0: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

0: 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志奇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1: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1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等的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0: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条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1: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四人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
0: 助跑，
1: 保证速度，上板。
0: 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对，干脆是向着7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丽娜雷斯。

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0: 首先不能犯规，
1: 对，
0: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1: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米71，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啊，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米75，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米78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米03，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米07，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米89。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晓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晓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

0: 靠近外道的位置。哦，今天马尔也想往外抄一抄，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一分43秒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记录。迈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0: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0: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

0: 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十一秒的表现。
1: 另外对于陈昀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丽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安妮亨特以及沙卡利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丽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丽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丽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0: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昀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0: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1: 陈昀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0: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1: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1: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 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

0: 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0: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0: 而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0: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0: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0: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0: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2: 欢迎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在
0: 现场，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1: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0: 哇，这一头
1: 来了，
0: 真了不得！这一头，
1: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0: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1: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0: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1: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0: 对，不断的去提升，
1: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0: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0: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1: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0: 66.67米，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

0: 切合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1: 嗯，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啊。
0: 68.09米，还是上一头更好，70.58米。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还是在这附近啊？
0: 对。
1: 这一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54米，那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0: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1: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0: 嗯，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米。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哎，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米，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09米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秒，赛季最佳10.06秒。

0: 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五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呢，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递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

0: 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01.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05，1200米领到3:07.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06.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1: 哇

0: 新的赛会记录，
1: 3分55秒57。
2: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接下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2: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2: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1: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的表现。
2: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2: 对，
1: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2: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7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8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9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2: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弗尼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燕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弗尼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是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40th Service for Long Jump Women. 欢迎嘉宾是秀清区体育局长。

0: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呢塞内加尔队。
1: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卡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老婆子
1: 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塔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
4: 了，有了
0: 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比分，克罗地亚队把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是环法的第123个年头，也是环法比赛的第113届。从当地时间7月4号开始，今年的环法正式拉开战幕。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赛段的示意图，总长度19.6公里的团队计时赛。今年比赛呢是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始盛大发车的。实际上呢，前面的2.5个赛段啊都是在西班牙的境内，然后呢在第三赛段通过比利牛斯山之后进入到法国境内，余下的所有赛段都是在法国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英力士车队，他们马上要开始自己的团队计时赛的征程。

伦斯曼、贝纳尔、福斯、甘纳、戈东、科维亚特、科夫斯基、塔林还有沃克兰，应该说这支车队啊是今天这个团队计时赛夺冠呼声非常大的车队之一。画面当中最显眼的肯定就是意大利的计时赛超人甘纳了。比赛开始了。对于英力士车队来说啊，应该说他们赛前这个赛事总监还是给出了很有气势的一句口号，他们说我们不是来跟随比赛的，我们是来塑造比赛的。而且具体分析到这个赛段来说呢，巴塞罗那的团队计时赛是很好的开局机会。实际上这支车队确实他们的赛段目标肯定是要拿到这个更多的赛段，特别是这个团队计时赛。英力士的八人小火车已经是开始了，给大家再来多介绍一下团队计时赛。一直其实都是环法比赛当中观赏性非常强的一种比赛方式，不过说起来啊，上一次作为第一赛段还是要早在1971年，算起来已经是55年前了。而上一次出现在环法比赛当中呢，则是在2019年，也就是时隔7年之后，团队计时赛再一次重回环法的现场。另外今天比赛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这是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第四次承办环法的比赛，也是他们第一次啊作为这个环法的起点。而西班牙这一个国家作为环法的起点呢，则是第三次。目前啊，通过第一个计时点做出最好成绩的是团队之星啊，移动之星车队，移动之星车队。现在看到的是欧贝青，澳大利亚的捷克车队，捷克阿尔奥拉。捷克车队呢，今年还是本奥康纳来去领衔，他们的目标也是赛段冠军。这支车队应该说更大的亮点还是体现在平路的冲刺赛上，英力士啊。今天我们比赛一上来给到的发车就是英力士，其实今天英力士车队就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车队之一。当然越靠后出发的车队可能这个整体的成绩会做出来啊更加的让人觉得惊艳。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发车的是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是一个应该说相当国际化的车队，8名车手是来自于6个不同的国家，意大利、哥伦比亚、德国、荷兰、新西兰和哈萨克斯坦。这是今年比赛关注度极高的一名新人车手啊，19岁的法国新星塞瑟斯。塞萨斯啊，应该说环法比赛我们总觉得这个法国车手会占据成绩榜的半壁江山，实际上已经很多年了啊，特别顶级能够站上领奖台的法国车手其实并不多，而这个19岁的新星确实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其实就在我们这个今天这片子最开始片头的时候，最开始出现的是郭嘉察，4届环法的冠军，第二个出现的是温格高，多年啊就是在郭嘉察之后的啊当世第一人，再然后出现的就是这个年轻的塞瑟斯。那塞瑟斯今天能比成什么样子，我觉得也需要大家去来期待和关注。虽然说之前很多比赛都是表现出了极佳的天赋，但是啊环法比赛终究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赛事，哪怕是环意，哪怕是环西，和环法相比这个竞争的烈度也是不一样的。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团队计时赛的一些细节。团队计时赛我们说好看精彩，然后非常强调整个车队的能力，那么因此呢规则上今年还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以前一般来讲会以第四个通过终点线的车手作为整个车队的成绩，那也就是说这种规则就要求车队的整体性一定要非常强，不需要每一个车手都完赛，但至少你得保证车队超过一半的车手，或者至少是4个人，你得具备完赛并且能做出好成绩的这样的表现。但是今年的规则呢则是变成了第一个通过终点线的车手成绩是整个车队的成绩，
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计时规则的变化，其实带来的车队逻辑

上的竞赛思路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以前可能需要整个车队，或者至少你得六个人做轮转，但是现在的话呢，极有可能啊，很多车队都会选择前面的10公里，那正常来去轮转来去带，然后到最后的5公里，因为今天这个赛段啊，最后的5公里是存在着2个爬坡，可能在最后会释放出一个有攀爬能力总成绩的一个小火车，然后4个人去来帮助主将来带冲，到最后比如说几百米的时候，终点前大概1公里左右会有最后一个爬坡，然后让总成绩车手来去冲这个赛段。我觉得这种规则的变化对于顶级车队来说啊，应该影响反倒是相对会小一些。不管怎么比，强者恒强。而对于很多这种个人能力很强，但是车队能够给的这个副将支持有限的车队来说，这种规则可能会对他们有更大的帮助。欧贝清的范德普尔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范德普尔也是一直以来啊，这个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名车手，古典赛的名将，在大环赛当中呢，对他来讲追求总成绩，并不符合他的这种个人技术特点，但是在一些属于他的日子当中，这绝对是当时能够最闪耀的，单日车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范德普尔撞线的时候呢，是今天欧贝清车队第一个撞线的车手，也是帮助车队做出了成绩。但实际上欧贝清车队他们最核心关注的赛段其实是在平路赛段上，因为他们应该也算是双主将吧，全能的范德普尔加上菲利普森，而菲利普森的话作为主力的冲刺手，这个是车队要拿赛段最重要的底气。英力士的沃克兰车队的88号车手，其实也是车队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主将，现在是在车队的队尾，队尾的话来收尾流，肯定比破风还是要轻松很多的。下一个要发车的车队是迪卡侬达菲海运、塞沙斯、帕雷潘特、普罗多姆、里奇泰洛、塞斯博尔、达恩霍尔、第十贝诺特，还有奥拉夫库伊。迪卡侬达菲海运车队今年呢，应该说是双线作战，一方面是至少要争夺一个赛段的胜利，然后在总成绩方面尽可能的争夺好成绩。那他们争夺总成绩的车手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19岁的天才保罗塞沙斯。他自己应该说对于进入到环法的这个作为一个自行车手的终极目标，严格来讲公路自行车手的终极目标倒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判断。哎，等一下，沃克兰这边是不是出现了机械故障爆胎了吧？哇，英力士车队不太走运啊，最关键的沃克兰这边出现了机械故障，那现在对于车队来说就是有点两难了，要是想要追求这个赛段的话，那就得放弃沃克兰，如果要是想要去追求总成绩把沃克兰带起来，那这个赛段恐怕就没了。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因为今天呢是每隔5分钟来去发车啊，每个车队的完赛成绩大概会是在20分钟上下，所以其实每个车队能够得到的镜头还是比较有限的。迪卡侬车队，可能今天的这样一个大部分平路最后有爬坡的这样一个线路安排，前面的10多公里可能需要他们塞斯博尔还有达恩霍尔来去把这个平路给带开，这都是带冲手啊，而且有计时赛的任务。到了最后爬坡的时候，可能像帕雷潘特这样的山地副将，还有像贝诺特，需要给塞沙斯更多的支持。

贝纳尔。19年环法的总冠军，21年环意的总冠军，也是车队总成绩上比较仰仗的车手。这边来看，贝纳尔应该是已经掉队了。快步车队即将通过终点线，他们现在。

0: 45, doncs, per al corredor de l'equip sudan.
1: 巴塞罗那，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建设。今天巴塞罗那的天气晴好，比赛的最开始的发车啊是在下午5点，天光大亮，温度也是过了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候，但是啊依然还是平均气温超过了30度。今天对于车手们来说还是有不小的体能上的考验。红牛博拉车队啊在进行着赛前的最后准备。红牛博拉车队能够给大家分享的东西有很多呀。今年啊从队内的角度来说，红牛博拉车队可能是最有故事性的。温格高，非常典型的像鲨鱼一样的这个气动头盔。18分51秒，也是进入到了终点前最后的冲刺了。车队现在还剩下2名车手，还剩下2.6公里。两个人轮换着再来带一带啊，尽量的不能够再去掉队了。带冲手必须保证把自己的主将啊送到终点前，500米到800米之间，才算是完成自己的任务。英力士车队啊，阿伦斯曼两个环法的赛段，贝纳尔刚才说了，19年环法的总冠军。然后呢，像福斯，这是比利时啊前世锦赛计时赛的冠军；甘纳，这是多届世锦赛的冠军。也就现在画面靠后的这名车手，84号啊，甘纳。车队这个赛段能够比成什么样子，甘纳是最为关键的。但是车队比的不太顺利，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沃克兰提前的离开了主集团，哦，甘纳这边给放出来了，把甘纳发射出来，现在他们要去进行最后的冲刺，这就要看甘纳的个人能力了。这是多届世锦赛计时赛的冠军，甘纳做出来一个超过刚才范德普尔的成绩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说实话，英力士的比赛目标啊在这个赛段应该也要瞄准的是比他们这个号码布更小的这几个车队，也就是像巴林胜利、喜德生阿斯塔纳、迪卡侬、包括像 UAE 啊、威斯玛这些车队。意大利人菲利波·甘纳，有点夸张啊！英力士一下子是大幅刷新了目前的最好表现，比刚才最快的阿尔聘，比刚才最快的欧贝青啊，这是快出来30秒钟，非常非常夸张。在以秒作为单位的环法比赛当中啊，这一下子快了0.5分钟。欧贝青的成绩现在是被英力士大幅的刷新。画面现在给到的是今天比赛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啊，巴塞罗那乃至于这个世界建筑史上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圣家堂。今天我们说这个赛段是接近20公里，可以分成3个部分。前面的10公里是一个滨海赛段，然后10到15公里的话呢是通过 巴塞罗那的市区，那这个第二个阶段啊，其实就有大量的高迪建设的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然后再然后最后的这个5公里左右是涉及到应该说是两个爬坡，严格来讲是三个爬坡，前两个坡是挨在一

0: 最难的是第一个坡啊，700米左右，然后呢，达到了13度。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利多崔克。利多崔克，看点多多啊，也是双主将的一个配置，阿尤索和希尔莫塞。而且车队由于是兵强马壮啊，所以呢比赛目标也比较多，总成绩要争，冲刺王要争，赛段也要争。八名车手，31号胡安阿尤索，32号吉维斯特，33号佩德森，34号西蒙斯，35号希尔莫塞，37号瓦切克，36号斯库金斯和38号贝罗纳。现在给到的就是这些地标性的建筑啊。巴塞罗那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包括体育的名城，92年的奥运会就是在这座城市举办。当地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巴塞罗那俱乐部也是具备着世界级的实力和声誉啊。另外，前奥委会主席啊，萨马兰奇先生，也是出生在这座城市。除此之外呢，像毕加索，从小是生长在巴塞罗那。通过第二个计时点，迪卡侬这已经是慢出来接近20秒了。今天这一个线路并不是迪卡侬需要去追求的线路，主要还是要看尽可能的去把成绩做得好一点。因为今年环法我们说这个21个赛段总长度是3333公里，它的整体的走势是越往后越难的，特别是最后一周非常夸张。最后一周呢是来到了阿尔卑斯山区附近，然后包含着高山的三连击。真正的决胜时刻可能要来到最后一周，但是如果要是前面的两周这些总成绩车手啊做出了自己的一个护城河，那其实可以给自己后面带来大量的容错空间。巴林胜利，巴林胜利这边成绩也是比英力士啊慢出来不少。巴林胜利也是要追求赛段的，主要是要让蒂贝里争取总成绩能够拿到前10。除此之外呢，像是赛段方面，像冲刺手包豪斯，像爬坡手马丁内斯，都是有自己的比赛目标。红牛博拉准备发车。红牛博拉车队阵容非常全面，什么都不缺。双主将的搭配，埃菲内普尔和利波维茨。
1: Un dels favorits, aquest equip, si tenen bé, les primeres quilòmetres, com diem, doncs és important.
0: 比赛开始，红牛博拉车队的8名车手：21号埃菲内普尔，22号卡塔内奥，23号尼科邓茨，24号辛德利，25号利波维茨，26号特拉尼克，27号范戴克，以及28号范吉尔斯。刚才我们说了，相对于其他车队，可能红牛博拉这个内部的故事性会比较强。简单来讲，就是车队现在这个到底谁是主将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虽然说为了平息很多外界的猜想，这个车队自己呢也是官方表态，1号车手还是埃菲内普尔，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埃菲内普尔的这种个人能力更多的体现在超级强的个人计时赛上，就是计时赛是他的一个超强的，可以说当世无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毕竟是世锦赛的冠军加上奥运会的冠军。但是你要想在这种3周的大环赛里面取得好成绩，只靠一个赛段的这种个人计时赛，就算把今天的这个团队计时赛加上，肯定也是不太够用的。另外呢，埃菲内普尔的这个个人稳定性，我觉得也是他需要去提高的一件事情。毕竟去年一开始比的都非常好，总成绩应该是能排到第3，但是呢没有完赛啊。那么车队呢，从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角度，从多日赛的角度来说，利波维茨是车队比较突出的一个选择。那问题就来了。

0: 了，到底是埃菲内普尔是主将，还是利波维茨是主将？车队给出的官方答复是埃菲内普尔当然是主将，但是利波维茨也具有着相当多的进攻的自主性。人家说王不见王，一个车队里面有两张王牌，谁是大王谁是小王，谁给谁做出牺牲，恐怕今年啊，只要镜头给到红牛博拉，我们都会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罗格里奇今年没有参加环法，其实去年的时候罗格里奇和利波维茨就出现过啊，两个人都有点互不相让的意思。加上埃菲内普尔呢，也是一个出了名的比较脾气直率的这样的年轻人，所以今年红牛博拉能够比成什么样子，非常有看头。第一个计时点崔克表现是不输英力士，崔克车队的计时赛成绩也是非常突出的。对于崔克来说，今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迎来了目前离我们镜头最近的这31号阿尤索。阿尤索也是绝对的天才，绝对的有个性，可能是过于天才过于有个性了，他之前在 UAE 车队里面并没有找到自己很好的定位，有的时候会有一点不听指挥。说实话，一个有心气儿的年轻人是很难心甘情愿一直在车队当中，尤其是这样的豪门里面一直熬资历的，特别是又要给这个波加查这样的历史级的车手熬资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所以呢，其实在去年也是进行了一次转会，并且今天的这个比赛就是在他的家乡巴塞罗那。喜德圣阿斯塔纳完成了比赛，24分05秒95，这成绩是比英力士要慢出来不少，慢出来2分又10秒。威斯玛车队要准备出发了，镜头对准的是温格高。
1: And at 29 years of age, hailing from Denmark, a six-time participant of the race, he is a two-tim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winner, winner of th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Giro d'Italia. He's won stages of the Tour, the Giro and the Vuelta. He is right before your eyes, Jonas
0: Vingegaard. 比赛开始，威斯玛单车租赁车队，他们是今天23支车队当中倒数第二个发车的车队，也是今年总成绩有力的争夺者。温格高距离上次夺冠已经是过去了3年了，但是在3年前啊，他当时实现了环法的2连冠，可以说温格高和博加查是一时余亮啊，但是呢，博加查在最近这段时间展现出来的极佳的统治力啊，让人觉得我们可以把他加入到历史最佳公路自行车手的讨论当中。博加查已经是取得了6年当中的2个2连冠，也就是拿到了4个冠军了，今年在冲击5连冠。而温格高呢，恐怕是所有车手当中唯一的一个就最有机会去来冲击博加查的人。崔克第二个计时点比英力士，哦，比英力士还是要快的啊，快出来7秒。而且现在崔克车队阵容上消耗应该说也还可以啊，还可以。这是迪卡侬车队最后的冲刺，迪卡侬车队恐怕还是很难超过英力士的。车队还剩下塞沙斯，塞沙斯和里奇泰奥。从这一刻开始，塞沙斯的个人表现和车队完美的融合成一体，他能够骑得有多快，车队就能够做出第一赛段什么样的成绩。而他每速度多快一秒，都能够帮助他在今年的这个环法首秀当中，与其他的这些当时高手在总成绩的竞争里面多获得一些筹码。

0: étape dans sa carrière sur le Tour de France. C'est le deuxième temps, 22 minutes et 26 secondes. Deuxième à 30 secondes de l'équipe Netcompany Ineos. Ce que l'on peut remarquer, c'est que Philippe Ogana...
1: 崔克这边看起来又是消耗掉了一位车手，崔克的35号车手谢尔莫塞，哈，谢尔莫塞也是出现了机械故障。红牛博拉，21号比赛服的是埃菲内普尔，轮转到车队的最后面，现在他是跟在了卡塔内奥之后。崔克这边应该说阵容还是比较齐整的，距离终点还剩下6公里，现在车队里还有6个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崔克看看能不能把刚才做出最好成绩的英力士反超啊。英力士刚才做出来的成绩是目前完赛的车队当中最为突出的，但是我们也提到了沃克兰这边的机械故障，其实使得车队还是有一定的损失吧，但是应该说还是做到了及时止损，快速的就厘清了，还是要把这个赛段给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啊。但是沃克兰的话呢，在这个总成绩的战线上就很不占优了。好，这也是今天23支车队当中最后登场的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由塔代伊波加查领衔，没什么好说的，当世第一人，可以放到历史最强车手当中来去进行讨论。对于波加查来说，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要争夺第5个环法的总冠军。如果今年啊，波加查做到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波加查就成为了又一个拿到5冠的环法的车手，就是并列历史第一位。98年出生的波加查，自己的合同和 UAE 呢是谈到了2030年。今年对于波加查来说啊，这个应该是要从去年讲起。去年其实波加查拿到这个冠军悬念就不太大，那么当时很多讨论反倒是说，特别是很多的车手民宿啊，说波加查啊对于环法比赛来讲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实力过强，使得比赛过于失去悬念，加上波加查这种极其强烈的锐意进取心拿到了大量的赛段。